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这爸母啊哈，大家咱的准时准开领导来就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曼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先甲咱讲一个歹势啦哈，因为咱这个移民界啊。哦，推出真正无够啦，哈、哦，我无够，所以今仔日因为无够，本来是按算要卖两工啦，哈、哦，啊，无够，所以咱今仔日都无卖啊，哈、哦，今仔咱也无准备嘛，无物件当啊，互恁啦，哈，啊，其实啊，我听你讲，咱年岁侪人啊，骨头一定爱顾好，
1: 对啊，
0: 哈、哦，第一点就是骨头，第二点就卖失地啦，哈、哦，我是安那，这个移民界啊。哦，你什么款的钙，我都拢会拢会，我拢会见过。哦，啊，你食这个鱼鳞钙啊，真正爱真正爱食，卖单头有一间跌倒的啊，骨断去啊。将来你讲啊，我如果你食钙时，那我骨裂断去。哦，我都跟你讲过啊，吼、哦，恁拢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这个钙啊，是大家爱食的，大细汉囡仔拢同款。这个钙啊，一旦流失，得到骨质疏松，啊，过来是第二点。你讲我拢有你补钙，我的骨头顶壳壳，啊，你袂甲食看卖啊，看有影无影。你若病去哦，咱年岁若济啦，咱年岁若济，上好保持骨脉去断去。哦，我跟你讲，是啊，咱的叫做鱼鳞钙，因为内底也有磷啦、啊，好磷啦，一磷两磷的磷边啊。边啊用啥用迄、那个咱一零两零的零是耳啊病嘛，咱这是石头病啦、啊，哦石头病的零啦、啊、吼，不用石迄、那个零，这个矿物质的零啦、啊，就是我昨正甲恁解说甲足详细，钙一定爱补，钙一定爱补，但是因为钙补了，咱的骨头会反定啊反定会安怎会变脆，溜溜啊，哭一下。登记啊，哦，一定要有磷啊，这。

0: 阮你讲的哦，这含咱的国建署都咧讲，一定要磷，磷会当加强着咱的骨头的韧性，哦，因为这个足重要啦吼。啊，你看，我都甲你讲，阮老母、阮母啊吼，八十几岁叫跋倒去，啊，脚断去，
1: 十
0: 外米来甲申请一个外劳来甲顾，迄医生安那甲你讲，你敢知影？我都骨都折过啊。即我无阿多讲，因为较早我来讲，较早买亲签话了，一张话就八四两表，
1: 啊
0: 八
1: 四，
0: 即卖唔免啦，每下改唔免啦，吼。八四两表就是讲医生爱开乎你，甲你证明讲啊，你这真正未惊，你正当去亲签话了。迄个医生话恶字，你敢知影？甲我讲安怎呢？甲我讲，啊那像安尼，我都开未了啦。吼、哦，这都接过一定会惊。你做医生人，即报纸新闻常常嘛，你看老岁仔人足惊跋倒，骨叫断去了，迄叫做失灵的杀手。有当时啊，可能医好啊，可能医好啊，伊都唔敢行。我母啊，都是唔敢行，啊唔敢行，怎啊倒在遐？啊，我是安那讲，这个佛教病，这个骨科医生恶字，你敢知影？伊无爱甲咱签，迄拢无要紧，因为伊。人伊都嘛讲嘛呀，我甲你顾甲骨头已经拢过啊嘛，对哇，即免烦恼啊嘛。来，我是安那讲恶钱的，我所以啊，真济人啊，哦，即报纸刊红骗十外亿去经啊，迄实在是真正哦，咱台湾的戆百姓有够济啦，提钱去你，安尼我看有一个阿桑啊，好路边塞台车扣遐
1: 抓
0: 皮安尼有啦扣有啦扣，哦，人即做甲无好嘞哦，我甲你讲。即你那是信迄阿峰甲你讲，爱较早较醒咧。你那忽略去甲看，迄是内底内真正好你什么？你那讲十万块去用骗你，你遮大个团体用骗一百万、一千万，你反正讲啊，准拄好十亿呢，十亿呢。你甲看卖啊？
1: 我十
0: 亿乱，讲几年
1: 讲
0: 拢唔出。啊，我是安那今仔日会讲这呢，因为我昨未一定教我这样甲恁讲，恁爱听我详细。好，咱这爸母啊，卖乌白补充钙啦，钙是一定爱吃。你爱知影，啥物叫做是要过好会顶，佮减会润。来，我唔得去这间病院，我母啊离迄间病院开的。开的时阵啊，咱大家拢知吼，咱。有当时啊，咱骨啊，叫等于开的时阵，加一块铁啊。
1: 对。
0: 迄块铁啊，要加的时阵啊，迄医生来甲咱讲，你这吼爱用自费啦，这唔通用健保。
1: 自费讲较好啦。
0: 啊，自费也较好。
1: 健保
0: 的铁啊，歪吼，你讲歪吼，含咱的脚吼，你用未多啊，未遐舒适啦，吼。啊，我就甲阮小弟啊来甲我讲，讲好用自费。好用自费，干迄块铁啊，啊，干那个一块人骨嘛，吼，一块应该我唔知白位安尼做无啦，
1: 搁
0: 一
1: 块，
0: 嘿，人关呢，啊，爱五千，
1: 但是伊讲是讲爱五千，
0: 好，安尼就一支就安尼拄啊，迄支六万九嘛，条尾，迄支六万九啦，
1: 好，
0: 安尼七万外哦，七万外无要紧，我哎无要紧啊，啊，该当你安那讲，咱就安那做。结果甲咱讲，注意是毋是较好，咱就甲开落啊。即卖开好啊，带杀去哦回诊。我甲讲，啊，你着讲这较好啊，这一空啊囝吼，是安那拢未好啦，是安那拢未落一啦。迄、那个食的所在吼，迄个骨开刀的所在有一空，一啦老啥，
1: 老疼啦，
0: 老咱这囝仔内底哩烂的是安那啦吼。啊，就甲讲，第一遍甲讲开药咱无。第二遍甲讲，到尾也无多啊。阮外头讲，这吼不会好呢，一直流呢。啊，伊逐工爱甲清，爱甲清，用棉花棒甲清，佮甲抹药啊。佮即卖已经几廿年啊，拢总无好。咱去甲找迄个骨科医生，伊安那甲你讲，你敢知影？伊甲你讲安怎？安尼可能吼，爱佮开一解刀，啊，谁来开刀？迄个铁也出问题。啊，底下好是你讲的呢，不是阮讲，不是我，不是我病，
1: 好嘛，
0: 好嘛，你讲的，爸嘛，你讲的，对不？啊，即卖来未好嘛，你讲的， 买啊！阮母啊，讲买啦，卖亏啦。
1: 卖个亏。
0: 哦，遮侪回啊！我去互伊母安尼落吼。
1: 伊想着亏都会卖惊啦。
0: 啊，怎啊无亏？

0: 到即阵啊，迄空拢未，嘛是。迄空我咱顶个去嘛是未吧？
1: 那顶个
0: 这个月，这个月这当啊去几间嘛是未吧？啊，阮外头拢讲阿妈这个吼未好呢，阿未，逐工伊拢伊讲啊，你看啦，伊讲无要紧啦，我逐工甲用棉花棒有无？
1: 甲
0: 清清咧，
1: 啊，甲抹油，
0: 甲消粉甲抹抹，都安尼十几年嘛是安尼过。你看这医生有要求过无？我敢讲，大家讲我嘛唔惊伊讲咧，哎，都熟悉的代志。
1: 系啦，咱卖敢讲多
0: 些。啊，我未甲你讲什么医生，啊，都熟悉到迄间嘅医生。哦，啊，咱过去找伊甲讲，伊都甲你讲安尼啊，开刀啊，去体啊换掉。这个体啊，你讲足好诶，爱健爱自费诶，唔好用健保诶。我嘛是照你诶话安尼做啊，对无？啊，老岁仔人八十外，听到要佫开刀，话要惊死。哦，所以咱只系保护
1: 啊。啊，这已经嘛跳
0: 十年以前啊！所以我跟你讲吼，恁注意听，你骨一定爱过会用，佮兼会润，好、哦、会用佮兼会润，过来爱佮兼过你的牙周环，安尼你听无？哦，啊过来过卖用湿地啦，这两项啦过会好势哦。你这世人叫做完满啊啦，好、哦，我来讲实在的啦，好、哦、啊，人讲未破病是骗人的啦，加减啦。哦，加减拢加减会破病啦。来，我即摆来甲你讲一项哦。哦，这报纸新闻的医疗常识，加减啊听，啊加减啊望学，足侪人
1: 即摆。加
0: 减
1: 听啊，
0: 加减
1: 增加一寡知识啦。
0: 增加咱人的知识。哦啊，这就是平常时人讲看愈济学愈济，食亏的绝对无咱的。建议书中一滴啦，哦，建议书中一滴来。这个这啊。异位性皮肤炎，大概拢捌听下啦吼。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歹安怎，常常咧发作，
1: 未断经。
0: 啊，即摆这个医生啊，今仔日你甲咱讲这个啊，伊就是你讲是安怎这款的作歹伊。来，异位性皮肤炎啊，唔是皮肤打甲上面，对中等度的人啊，反复发作，可能含入讲。啊！我来这个医生看看也未好，我经过换医生，不时多换，好、哦、不时多换。所以伊这是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异位性诶皮肤炎的病友协会啊，诶理事长你讲啦吼，台湾研究发现啦、啊，72%中等度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上少看过六个医生啦。啊，这个理事长就是讲，唔免安尼看啦，你去甲对看，拢是同款啦，拢是同款，用的药啊，拢差不多是遐个啦。哦啊，伊即卖就是讲，你讲这点啦，真济人拢想讲，因为先皮肤炎，有时去看啊，即卖就拢健保啦，有诶无诶。其实伊咧讲吼，轻度诶也未啦，中等度诶啦，每一个月哦，家己因为先皮肤炎，卡诶钱可能爱25,000啦。这对一个一般的这个吃头路人来讲是真大的负担啦、啊，哦，真大的负担，哦，啊，所以伊咧讲第一点，你若有异性皮肤、异位性皮肤炎的人、皮肤炎的人，你唔免定去换医生，哦，等下这个看无效，换到迄个看，迄、那个看无效，过来跳我迄个看，伊讲拢无，都是无法度。哦，无阿多，你去对看都拢同款啦，哦，所以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伊讲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你要治这个，要顾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皮肤炎之类啊，每一个月家己自费的部分啦，吼、哦，拢超过20,000以上啦，哦，另外54%吼，每一个月开销5,000左右的风扇环板。因为性皮肤炎就是空气清净机、电皮肤做周边的支出相关费用，拢安尼个加起来，一个月只要20,000+啦。因为性皮肤炎有可能就是伊这下子加讲，可能你厝爱装空气清净机啦，你用的所有的被单啦、这寝具啦，拢爱环板的。未使有存版的就对啦，哦，所以作注意的啦，我爱作注意的。
1: 啊，你啊，
0: 这实在有影。咱台湾上，咱台湾啦，吼，每一个月薪水啦，吼，一般的啦，吼，遐当然工程师啦，这较特殊的，卖讲一般的差不多一个月只要咧3,900左右啊啦。

0: 哎呀，这伊你讲哦，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讲啦，登机的症嘛，啊，咱的生活去有干扰嘛。这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哦，这个这啥呢？全身的红疹啦、溃烂啦，甚至面的肿胀啦，哦，所以这实在是真迄款的，真无迄款的，真困扰一种病啦，吼。啊，有当时啊，你讲啊，是不是体内问题，还是安怎？伊讲哦，这实在是，即卖就是治疗的方式啊，痘痘啊，你爱家己找着你家己，咱家己病患家己本身爱去找看要安怎适应着咱这个生活，吼、哦。啊，因为大部分的人，伊讲一般的人啦，吼、哦，这个。一般的人啦，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求第一项就求啥？讲我来互你看吼，抹药啊抹嘞，仲爱止痒，这个较重要啦。哦，阿姨你讲吼，其实足重要，就是讲这个皮肤病啊，你就是爱去找看，你是安那有这个皮肤病，迄种有一款免疫系统出问题，还是对出问题类研究，我都甲伊讲，我一个朋友尿干呢，买下去哦。一间大间病院的医师的迄个大间病院的副院长甲看的时阵特地甲看，啥物问题你敢知？
1: 药剂出问题，
0: 药剂对药剂对甲改善尔。我来讲，
1: 免一礼拜，困了
0: 十困了十多年啦，哦，开足侪钱的，人伊开始找着伊来做啥？
1: 这个
0: 病头出来了。真正改善足济，因为一礼我都甲看一礼拜过，药啊开始治疗，药甲老花红疹，迄拢
1: 打去啊，
0: 开始咧健脾啊，安就代表讲找着病，迄、那个病头啊嘛，对不？嗯、哦，所以有当时
1: 啊，所以你看，哪一药剂出问题，引起皮肤炎，你看困了，
0: 啊，我来讲这款嘞，
1: 手啦、脚啦，就要甲老花老地呢，
0: 这款嘞叫做吼。叫做新生人助人福啦，
1: 对啦，
0: 你若拄啊好多调理的病，都应该教啊，啊你就去拄着好，
1: 你
0: 的新生人教啊啦，哦，你这个病袂好啊啦，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等下吼，咱来听，咱再来，因为我来讲哦，今仔这间做一工，因为我顶个月做一届啊，无够的。今仔日会要来，所以我今仔个做个播一，今仔个做一工尔吼，做一工尔嘿。咱来听老福州唱的《台东人》啦，好来。

0: 今仔日啊，邀请到咱台湾上界出名，包括一个医学院，都拢邀请伊去演讲的。咱台湾去较多，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只要听到，大家拢叫伊一句话啊，两字啊，叫做国宝。哦，阿嘛春节呢呀，你会当听到伊的声，听到伊咧甲咧解说这较早古早物件。迄个青草啊啦，迄个咱咧想袂到的，伫水底游的啦，吼、哦、啊天顶飞啦，会当来做救人的药方呢？台湾存一个会样呀，真正正会样的存一个呀。哦，咱的国宝黄教授来咧恁现场，今仔要甲你讲，恁也无爱生癌，无爱得糖尿病，无爱生未来慢性病来催你。上界重要的是哪？扫毒，迄、那个毒一定爱扫掉。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啦，恁好康的啊！哦，你要听到这古早的病，你较早有你用的，即卖你嘛唔知道这物件叫做什么物件？哦，伊今仔日咱的青草达人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啦，好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来黄教授你好，
1: 哎，大家好，哦，咱在今日空中朋友吼，大家多少哈，大家好啊，
0: 来，这个教授啊，
1: 嗨，
0: 今麦吼，我拄啊报纸都，一报纸看的不是我讲的哦，癌，伫咱台湾是无法度消啊啦，
1: 哎，听到口味拢变，
2: 对，哎，就是癌，今麦
0: 就过啊，癌就是咱内底毒素引起的嘛。
1: 对，哦，
0: 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人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拢吃落来，拢吃落来啦。
0: 对啦，好、哦、啊，今仔日来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啊，黄教授哪来心啦？你唔敢问看卖啊咧？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啦，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啥物上介好啦？
1: 哦，你咧讲
0: 对。
1: 卖好生歹米，
0: 对对，卖好生歹米啊，带体来，
1: 卖生
0: 大家嘛惊，
1: 卖生有诶无
0: 用，
1: 啊生着就检查着吼，心情规个
0: 拢，都歹啊，
1: 规厝内拢压杂啦，
0: 对对，
1: 迄规个暑气啦，拢总精神有够歹，你听讲生一个歹米，检查着吼，迄内心痛苦无人知咧，
2: 拢会失志去啊，
1: 对，家己本人知影尔啦，乃是讲目前啦吼。以我含两三个老国医啊，跟我的研究啊，这个草本啊，
0: 草本诶，
1: 叫人工草啊，去几多人吼、哦，啊，避风的气息就便宜呢，这真正呢。
0: 对啦，
1: 你若是讲爱生有诶无用，无老生啦，你提用以前爱甲提用爱甲服用啦，爱甲食啦。
0: 古早人讲青草若食，叫治病免三休啦。
1: 对啦。哦哎，咱讲预防性过低了，你先甲吃，你将来免惊咱诶体内有生有诶无生一块肿瘤啦，
0: 对，
1: 甲清清干干，胃大小便甲排泄好较干脆哩。
2: 为人拢讲，啊，因无生唔免食，其实无生之前，是爱提早，
0: 这就是提早预防较重要。
1: 哎啦，啊，未落雨啊，看注定呢，
0: 对啦，
1: 预防性过低了呢，啊，我保人哦，人家进来大哥大嫂啦。较无爱生体来，有诶无诶生歹命，足济人即马足济呢。
0: 足济，哦，惊死人！
1: 阿红啊，阿红啊，
0: 我
1: 讲你卡袂灵去呢，逐间病都客满，
0: 客满、哦、一定诶啦。
1: 夭寿啊，一工拢几啊千人，拢伫大间病伫出出入入啦。
2: 其实
1: 卖讲
2: 大间诶，连阮只诊所个
0: 都拢低低啦。低低啦，
1: 含诊所都客满。
0: 对
2: 啊，
1: 就甲你讲即马吼，病万病有够济啦。啊，都甲你弄一寡物啊，弄化学个啦，
0: 现
1: 在过去古龙药啦，饮料绿色素啦，希望那个你人要着冰水分能浸换，代表换乌
0: 啊，你啊真系好治啊，
2: 对不？恁个别爱来买，爱个好治
1: 啊。哦，啊，个塑化剂啦，啊，加加个空气污染 PM2.5 啦，啊，不怪规身躯烫啦，无遐蒸一弯，啊，遐定定啊，无遐扑一扑。
0: 即卖就是讲吼，问题处理大，足你足够食。但是你未用甲只只类，那遐你即个人体内遐毒。

0: 我水就会流会通，安尼就遐歹物就袂咱，
1: 袂咱身躯带流咧。
0: 哦，对，就袂发生啊啦。啊，那偏讲咱就无爱好，即体内要生有诶无，你甲肝肝排一下下角吼，来哦，大哥大嫂啊，三个老公伊甲我研究诶吼，来有比例就甲写一个，盈盈猛甲兄来甲啉甲吃也袂歹哦，足好哦，第一味听咧啊。我做白花抓子草，
1: 哦，白花抓子草，
0: 哦，这边人咧食解毒清毒，生了肿瘤歹命，这鸡来吃哦，实在好过，足几人饿了哈，足几人饿了。第二边啊，我做半鸡莲啦，
1: 哦，半鸡莲，
0: 哦，半鸡莲这鸡嘛，清毒解毒，哦，有用之用啦，哦，解毒个真正，这鸡来吃来都真正有够好个啦。唔免讲生来，体来生有无无？搁再来一支啊！我做白莲椒啊，
1: 白莲椒，
0: 系啊，
1: 你捌听到无？捌听，但是唔捌。
0: 野叶啊，白色叶吼，
1: 啊，
0: 开起来花有白色嘅，啊，冇种粉红诶，
1: 哦，粉红诶，粉红诶，
0: 啊，是讲迄个茎，
1: 但是这是白，
0: 这是白哦，哦，白好个太好，火粉红诶就
1: 看唔会了，
0: 哎，对，哎，白莲椒哦。那这三味都给兄弟给啉啦，
1: 对，
0: 啊啦，热人家变我凉，寒天在安尼食温的都好，啊，应该啉的啉的哦，所以乖有诶无啦，
1: 毒素都偷偷给你排出来，
0: 排下下角，唔免惊讲，等下我先去玩啦，等下心情迄两粒，迄两粒圆圆诶吼，胸部安尼那顶顶，
1: 对，
0: 你着较免惊，迄位爱挂喉啊，迄位挂一粒起来，我一个表用太太，一粒偌济呢？较早，三十。
1: 30万，
0: 一粒一边挂还30哦，一粒边一边爱搁要一个假甲倒了哦，哦可能嘞，是得听到咖啡领去嘞，有咯，哦，啊所以你若体内无生歹命哦，哇，即我不能食煮一两个去，啊，譬如讲咱高阳哦，高阳有一个吼，我出单米出啊，因老爸家这个射护线吼，这个激素啊，
1: 喜欢，
0: 哦，要喜欢。受限的基础，咱普通拢爱抽个检查嘛。
1: 对，
0: 哦，你为路车呀，啊，受限的基础哪管嘛？叫个潘榜安东东啊，迄位迄阵咧又办未出来呢。
1: 对，
0: 啊，照同友讲呢，都甲你查入去，哇，哎呀，哎叫，哎
1: 死你哦！
0: 我甲你讲，伊个基础话者咧，250。
1: 哦，超帮伊啦！
0: 哎，超帮伊啦！
1: 超帮伊啦！
0: 啊，我报一下这三味吼，人家做惊咧，我用心呢。好食吼，食差不多有三礼拜有啊啦。
1: 安尼哦，
0: 佮抽个甲检查偌济，你都唔知。好，听到你
1: 讲着。
0: 4.5。
1: 哦。
0: 250呢？食三礼拜
1: 啊。那个存4.5。
0: 4.5飘顺啊。
2: 飘顺啊。
0: 哎呀，迄人，伊啊，我咱良心讲是差不多癌症呢。
1: 差不多啦，迄该激素啊啦。
0: 哎，激迄个激素啊啦。安能安尼吃就好伊啦，哎呀。啊，个台北有一个哦，迄个巴肚个只就完啦，硬顶啊！检查哦，哦，肿瘤啦，肿瘤，
1: 肿瘤啦，
0: 肿瘤，但是无破开，唔知恶性，
1: 也唔知啦，无检查，唔知啦。
0: 啊，因某讲，因某有奈惊叫慢车嚟啦，问看有啥物青草人吃无，那人甲报来。
1: 对，
0: 哦，安尼头家尾吼，伊食第一礼拜年了，个日就反软啊。
1: 对，
0: 本来钉钉就完
1: 的，不要
0: 哦，哎呦，不要完哦，第一把刀边钉钉，人安尼足耐心教，下头了五礼拜，个崩，迄个钉骨骨就完全拢平呀，
1: 软
0: 去也无啊，
1: 来所以啊，
0: 啊，够一个，够一个，我觉得开咁讲，这个你，这个大中哦，这个玻璃不算南岛，
1: 南岛
0: 玻璃，南岛啊。一个陈太太哦，伊个脚床头、脚床个后边生一个什么鸡卵啊呢？卵卵一定大了无？啊，唔敢开刀，我那惊。
1: 哦，当然啦，大家嘛惊。
0: 我这三味好吃，咱吓吓啊！我那差不多三礼拜呢，
1: 就解决了。
0: 当机会一个，我像银啊去变只细粒。
1: 所以啊，
0: 像一个大球啊，像银啊只只细粒
1: 啊。大机会啊！
0: 机会咯。
1: 所以咱今仔日啊，作者即系长辈时代敲电话，吼、哦，希望讲 当然啦，大家拢无希望这条发生伫咱的身上。
0: 当然的呀、
1: 啊。啊，要安怎？一定要拜托。来，我讲一条你。

0: 听咱早起一个朋友无，因人本来咧食头路，身体真好，啊，怎爱讲啊？65岁啊来退休啦，啊，退休等于就做山，你听无？做山，你全农药，拢唔捌咧挂口罩，嘛唔捌咧穿防护，我咧讲三年啊，因某甲讲你口罩挂咧啦，食一挂遐解毒的物件啦，啊，迄袂啦，自细汉，伊我厝较老啊。对不对？啊，即摆退休就是要过即地3年，再见你啊！
1: 再见
0: 啊！因某即摆哦，
1: 跟你讲
0: 甲万叹价咧，今日万叹价，讲人开始咧赚有钱啊，身体要来过好啊。因某啊，即摆身体也好，拢用啥？吼、哦，教授甲咱讲一下物件，有够好诶！好，台资你食我，啊，你感觉你食了感觉呐？嗯，啊，阮翁过往食诶，换我咧做，人我安尼做，我身体就好。来，所以教授啊，嘿，今日有来啊。利用这个健康的常识的时阵，甲咱这的爸母啊讲，除了这三味以外，也够有啥物要甲咱体内的毒素甲镭甲清除出来？因为咱人身躯毒素镭镭得镭接一个骨头反定嘛，对不对？
2: 要霸都霸解啦，
0: 对啦，哎，
2: 甲所有身躯的毒素、臭头烂烟啦，
0: 系啦，
2: 姜啦、白啦、药啦，没有好哦，
0: 哎，
2: 没有我不了
0: 好，好来，
2: 还佫加味嘞，
0: 啥物物件？
2: 我跟你讲吼，佮加一片啥子哦？珍珠草，
0: 珍珠草，
2: 佮加一片龙胆草，
0: 龙胆草，
2: 姜黄、
0: 姜黄、
2: 黄泥、
0: 抗发炎、解毒、
2: 当归、
0: 当归，
2: 哇，连未了，我
0: 连未了，
2: 来面的红头哦，十方味啦，
0: 对，
2: 这十外味咱人一般食起来对啦，譬如讲啊，皮肤病啦。咬来唱来，别严重，我咧讲严重的哦。
0: 啊，对，
2: 小我咬来咬来，唔免食个济啦，食些怕生啦。
0: 啊，对，
2: 啊，这贵松松，你介绍
0: 可能先
2: 未咬迄种，
0: 哦，迄种作油的，作油的油啊，哦，
2: 全抽啊，
0: 全抽啊，
2: 这点钟萃取浓缩的哦，萃取的哦，我跟你讲哦，有迄个，我咧讲真正大增感，什么足恐怖？
0: 足恐怖，
2: 足恐怖，恐怖！我跟你讲，为啷走位？做迄个大肠镜啊，
0: 对对对，
2: 啊，伊咪甲你笑吼，都大肠拢有一个息肉吼。
0: 对，
2: 我一个朋友怎么做，都做医生，胃肠科的啦。伊讲咧，一百下头到35下中间吼，你做迄个大肠镜吼，迄个息肉甲你割开吼，
0: 拢切开，
2: 切开我咧讲，有时一半摆会漏膏会，
0: 对
2: 无对，无肠爱破。
0: 哦，
2: 想补胃较补嘛。
0: 对对对，
2: 系你爱注意哦，我说你大肠癌都恐怖哦。你若是讲，即卖人第一上严重是啊，
0: 肺癌，
2: 肺癌嘛。
0: 但是我来讲哦，即卖肺癌是排第一名，
2: 吼，恐怖，
0: 惊死人哦。
2: 肺腺癌，
0: 对对，
2: 我咧讲啦，动半生就足够啊啦，
0: 对啦，
2: 三个月就半
0: 啦，空气污染重啦，
2: 对啦，
0: 真正，真正，
2: 空气歹啦。
1: 你
2: 无
1: 看恁朋友
0: 坐
1: 咧
0: 迄，趁遐侪钱，
1: 啊，无趁侪钱，啊，无啥咧煮食啊，
0: 啊，无咧食薰，
1: 刚扫者半个月，人家讲。
0: 掉癌吗？
1: 肺癌吗？哎，掉。
0: 好来，好，所以告诉我，
2: 系，
0: 一个教授啊，除了安尼以外，阿哥有啥物较好诶？
2: 我阿你讲哦，
0: 哎，
2: 即只红头咧食啥足好哩啊嘛？
0: 食啥？
2: 迄个排困诶，
0: 哦，排困诶，
2: 吼，迄失眠诶是偌好用呢？
0: 安尼，
2: 迄失眠啊，过来变忧郁症、老人痴呆症、
0: 痴呆，
2: 当失智去啊？
0: 对，
2: 啊，失智了，还了了失智。今仔日咧媒体我甲看报道吼。你若唔捌记，你就叫恁孙网络该查就知啊，35万人，35万的失智哦，失智哦，
0: 台湾真正愈来愈恐怖，
2: 失智啦，第几摆哦？你看伊这报纸你看不？
1: 有啊，
2: 好
1: 啊，
2: 一天一幕嘛失智呢，一天一幕嘛失智呢，对不？哎，无好人伊要作巧的，对不？
0: 对
2: 啊，失智，所以咱大个大嫂，吃芋头你该吃。失智就袂来找咱，我甲你讲真诶哦，这毋是咧讲笑哦。哦，黄教授讲诶话是七到七两两，无事实我是绝对无讲哦。
0: 即
2: 有拢有经验，有证据、有正确诶。所以人家敬爱大哥大嫂，你若真正感觉诶，记忆较歹，暗时拢歹困哦，啊目睭安尼，我咧讲行行未去，啊困阁困未去，啊更想更想咧想过去啦。
0: 我跟你讲，随讲随
2: 的。系啦，
0: 系啦，
2: 身体要够用。我跟你讲，阿翁啊，一句话给你，你听咧。
0: 对。
2: 输掉健康吼，
0: 嗯，
2: 赢到世界嘛不好呢。
0: 是啊，对。
2: 输掉健康，你赢掉世界有什么用呢？世界拢你也拢赢回来啊！啊，你失去了健康有什么价值？

0: 无路用，哈、啊！你看王永庆钱才多啦，哎，当时有炸半行无？
1: 无。
0: 张荣花无？长荣啊，长荣啊，饭店我去台北嘛，住伫长荣。长荣花桥啊，有炸半行无？无啦，你甲我拢小工开咧串鸡蛋尔啦。
2: 对
0: 对。古早较老辈有讲一句话哦、喔嗯，西风地啊，唔得就换一个乞食啦，真诶啦。我咧讲，家己过用上好啦。
2: 对，
0: 家己若破病，你讲忙家己事事吼，唔是无无意外，唔是无啦。起码讲起来较现实的啦。惊阿爸饲母饲囡仔，伊嘛家己一家要讲请假来家己过过过咩过过咩过去咯，有时也较困难淡薄啊。我也感觉是跟老的吼，家己过用上好，家己健康上好，吼、喔。
2: 对。
0: 啊，所以恁家建个大个读书，你若有听黄教授讲这镜头，都暗时歹困。啊，都安尼成周病又皮肤病，有感觉哎，喘气喘无上来起来哦。
2: 啊，感觉身躯也生一粒钉钉，也一粒钉钉。
0: 对，就你家看皮肤的玉米米啊，迄鞋耳啊凹啦，我一粒一粒细粒钉钉的遐皮肤啊、嗯。
2: 对，
0: 就这就消呀。
2: 迄拢毒素引起的。
0: 对，哦，就你家吃，你要饿了个早起，两礼拜至三礼拜，你后你家摸你的皮肤，哎呦，啊，粗粗的拢无味，真正无味。你
2: 会不会较水啦？
0: 听见？食一日卖洗大肠癌，你就记得啦啦。
2: 好啦，
0: 哎呀，今卖气癌你就记得啦。
2: 食像黄教授安尼八十外，面拢无斑啦。
0: 真正，
2: 他们真是厉害啦。
0: 你啊，电视看到我面有老人斑哦，一个人领十斑。哦，我常来电视出面，你有看到吗？我讲老人斑，八十外无老人斑啦。是的啦。
2: 安尼知无？
0: 我也要过，我也要过、
2: 欸、啊。爱过啦，
0: 爱过。这个食食嘞哦。老人斑未去催你，你的面呢？个照镜照看卖，
2: 继续
0: 更新，继续更新哦！我看到耳朵讲，那几个少年啦，几只水啦，真的啦，
2: 你就欢喜啊！
0: 真的，这不是我讲的，
2: 这个是咯，白花抓鸡草，
0: 对，
2: 挂鸡莲，
0: 对，
2: 白莲椒，
0: 龙
2: 胆草，
0: 丁
2: 猪草，
0: 对，
2: 哦，五年，这你一定爱会样用啊！你若要带兄弟哦，我来讲。找遮找到来找一年你都要找无啦。好、哦、来今仔日啦朴叔这个教授啊给咱炸来好康的。好、哦、来一项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教授啊，
1: 系系，哦，
0: 这句话你讲，拄啊，佫一个重要，你拢唔讲，啥物物件你知无？
1: 比黄金佫较贵，
0: 较贵，
1: 蛇毒，
0: 爱内行的怎样食这个物件？爱内行的怎样食这个物件？这个蛇是咱台湾族，咱国中国以来就足济人拢用这个种啥？你解读？对吧？皮肤的，
1: 对，
0: 尤其一项，我跟你讲哦，我系记阮较早一个，我一个查囝做个老手烧，
2: 嗯，
0: 啊，阮爸
2: 皮肤嘛无好啊，
0: 伊个啊皮肤嘛无下哩，阮爸敢掠蛇，
2: 嗯，
0: 好啊，较早无哩啥物保育啦，吼，
2: 嗯，
0: 嘿，我跟你讲，我头第一遍看到蛇煮起来汤，都唔免人调味，甲姜丝甲蛇肉煮起来，
1: 哦，足清，
0: 不管你用啥物水类甲煮，煮起来水是安尼清清清
1: 清
0: 滴，有够好诶好。你食了皮肤偌水哩，咁
1: 真正诶，真正诶。
0: 哦，爱老手烧诶。
1: 哦，手烧足好用。脚底手手诶，
0: 老手烧。会流汗，
1: 会你休息无？会休息起来。
0: 真正足好诶物件，代表你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湿气呐，当毛病就对你来，拢唔免烧钱啦。
1: 哦，人诶湿气你要看，厝内有咧持续期。
0: 哦，要食一支实在是，咱讲实在。
2: 所以，即卖拢方便啦。

0: 用蛇王清毒素，全部拢是啥？拢是青草啊，青草啊，一项一定要淋落，就是饭匙啊，脆脆的饭匙啊，迄、那个粉啊，一定爱放落。
1: 所以讲，
0: 好、哦，这食一粒哦，这食一粒吧，等于食一尾饭匙的量啦。
2: 这拢浓缩的哦，
0: 拢浓缩的。食一尾啊，等于食一尾饭匙的量啦。好、哦，你体内恶性的肿瘤，这有诶无
2: 诶，就
0: 肿太过肥啊，手会老手烧，
2: 乌斑出斑条啊，冰冰咧像鸟尾唇，面色条啊啦。
0: 就这样，教授啊，
2: 哎，
0: 这样、哦。嗯咱要按那个来个优惠，
2: 对我阿公话你讲哦，目前全台湾啦哈，我大声加工出的哈、
0: 哦，这我来讲，这无内行的，唔晓
2: 做这个。你听阿公，这支全国干那问世出事，这支哦，干那啦阿公才介绍嘛，
0: 干那只有呀，
2: 干那阿公才有哦。
0: 我话你讲，
2: 转台湾电台你无当呗，
0: 我系当甲你讲，
2: 有钱无当呗。
0: 其实你啊，捌教授人仔，伊较早捌开过抓馆的，
2: 对。
0: 对抓，伊是做
2: 个专业的，
0: 真正专业的。
2: 专业
0: 的。啊，我甲讲一句，讲有够久的，故意讲你即卖问题，台湾都无当提啊这啊。
2: 遐料都
0: 少，都进口啊。
2: 对。
0: 啊，你爱找好的啊，爱野生的未使去找饲的啊。
2: 对啦，
0: 饲的拢是饲鸟饲，伊讲迄较早捌用鬼，知影这无啊，一定爱野生的，所以这拢爱靠进口。来，食一粒，等于食一杯饭匙啊。
2: 哦，霸都霸盖了，上面都管不管了，
0: 不管你
2: 卫生，卫生区的贵也长年唔捌，辛苦巴得死，霸来贵也长年唔捌钱贵，
0: 也只
2: 清清的，清清的。
0: 哦，
2: 大小便，大小便排下。
0: 较早阮老爸滴咧孙，那看到孙啊，你安怎弄会去？迄阵无咧保育吼，去掠掠回来
1: 安尼。无人用，用鸟人啦。
0: 无啦，无啦，
2: 迄个时代都无
0: 哩。迄囡仔，迄是囡仔敢食呢？迄话话啦，只要国小五六年，看到唔敢食呢，看到迄尾就唔敢食。
1: 无。
2: 哦，我陪北开拢钓，
0: 捉到昆虫啊！卖回
1: 看
0: 到
1: 迄个，
0: 原来教授啊，用心良苦去国外找人，较原住民遐啊，专门去抓这个动物，这个本野生的本事情。
2: 可惜啦，整个这个年头，
0: 钓
2: 就可惜咩啦？
0: 这伊个进口入来，
2: 这个救世，现在救世啦！
0: 啊，今麦你要食这无啊啦？
2: 干了我有呢，全台湾咯，电台都无人咧卖。
0: 都话教咱只有，
2: 叫个阿红阿红只有。
0: 教授啊，唔单俾阿几多，阿唔俾阿那来个优惠，
2: 一罐啦，六十粒啦，
0: 六十粒嘿。
2: 好，但是数都冇吃，我先跟你讲一下。嗯，做冇吃啦，
0: 我知。
2: 惊人买阿客冇批成吼，一罐冇价，冇出价，冇太价
0: 咯，
2: 千八。
0: 千八，
2: 嗯，
0: 啊，一罐
2: 冇贵啦，
0: 好啦，
2: 唔出咁普通。
0: 对啦，就是即卖糖拢。
2: 糖拢普通。
0: 来，我系讲阿两罐啦，
2: 两罐三千六啦，
0: 三千六啦，吼，我系讲啦。教授啊，卖讲三千六啦，两罐啦，
2: 哦，
0: 两罐啦，
2: 哦，
0: 咱转个优惠三千五百块啦，
2: 三千五啦，
0: 安尼有够优惠无？
2: 哇，来，阿我咧讲，
0: 我咧讲，真的啦，你讲买等于阿阿婆买只两罐食无？
2: 阿囡仔，阿囡仔，阿囡仔，
0: 囡仔臭大暖气，你外口
2: 打工，你囡仔该做清毒
0: 掉。大家你骑机车你送我，
2: 啊，拢食便当啦，食自助餐啦，
0: 拢
2: 食有食外口，
0: 要爱食凉水的，食这啥物
2: 化学的物件，化学的。
0: 我系讲你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
2: 个。一日拜过饿了，该
0: 得去饿了。啊，咱年会
2: 好困，和你好安眠，未失眠，未惊带老人痴呆症、失智症，无离婚啦。
0: 哦，啊，有人食老来吼，身躯只诶。开始出现遐斑点啦，即有诶无诶毛病，
2: 老人斑啦，
0: 老人斑啦，生迄一粒肉瘤哇嘿啦，
2: 哦、
0: 我阿你讲，你讲食这个就无唔对啊哈，正讲
2: 霸道霸盖，
0: 霸道霸盖，本事情，进口诶本事情诶抓粉，来做起来，南着咱诶白花抓鸡草。半枝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
2: 拢草本嘞，拢草本嘞，
0: 浓缩起来哦。
2: 拢草本嘞，
0: 到时话，哎，讲到椒盐，你看一日两罐，阿翁有人吃，无人吃，对不对？今仔日来头第一遍，这是宣告哦，头第一遍发表的，
2: 第一摆哦，
0: 第一摆，
2: 全台湾拢无，干阿翁才有名。
0: 到时话，来啊吼， 因为咱讲在，你甲看，你家你来电话就会惊啊啦。

0: 好，干啦，你来电话对啦，干啦。所以来，我来讲大大的啊，大大的，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无啦，
1: 送一罐，
0: 一罐啊，阿妈因翁食两罐，因某食一罐。对不对？迄无安尼啦，
1: 迄个亲情的一关就好伊啊啦。
0: 好啦，我来讲，
2: 较公平，较公平
0: 咧啦，较公平咧。对，安尼啦，两关啦，
1: 买两关送两关。
0: 哦，迄个三类啦，
1: 唔通啦，
0: 啊，无要紧啦，
1: 贵本啦，
0: 头
1: 本啦。
0: 我讲，我知，这头第一遍发表，卖讲别行啦。恁去买抓分看贵啊俗，恁就知啊啦。哦，啊，要找这野生的，拄啊干那教授会用用呀，对不？啊，要饲。那到时我也要爱用吃的，我死个
1: 三十个啊！
0: 哦，三十个啦，三十个啊！
1: 哎、
0: 哦，
1: 电话给他记了哦，来三十通为止。
0: 好，
1: 今天特别显卡起来，做功德到功德啊！
0: 好来，
1: 烟渣两粒饭后，烟渣两粒，好过百分之八。我跟你讲，买两罐，送两罐
0: 哦，两罐买两罐哦，送的两罐是到时送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我系讲今日一间我去，
1: 今日几年？
0: 你甲看，
1: 你乜在无啊？你乜在无？
0: 教授啊，都人要爱啥？都人要爱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啊来，大组这阿红来开，来你注意听，四压四压六十粒的3500块嘛，八压是咪7000？来，人教授都送两阿爸去。你今仔日电话啦，沟通，我公司啊，阿峰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加
2: 三
0: 两罐哦，你
1: 迄两罐你两件
0: 哦，
1: 迄两个开，
0: 迄两个开，安尼多十罐，又为你7000块，抓王千毒素的胶囊，哦，占两粒两粒，电话起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电话警察
1: 三十个，
0: 三十个，
1: 三十个位置，三十个位置。
0: 阿邓伊，你免惊啦，这无味啦，这鸟人家带咧，啊，这用萃取的，哦，你
1: 浓缩的，浓缩的精华，
0: 所以伊
1: 浓缩的哦。
0: 你要食这等于食一粒，食一粒等于食一杯进口的粉丝啊。来，爱紧哦嘿，我咧讲，我家从今仔去一天用，我顶个月有促销一天，啊，遐货无够。无够，等下即卖正过来，啊来啊！我今仔去随促销，吼、哦，敢那只个货啊，做完了爱等半年以上，因为我来讲，伊内底所染的即个蛇粉、蛇毒，迄是靠进口野生的，吼、哦，野生咱台湾无遐济通好用。后、哦、来，所以你要食到这個，敢那剩最后即个机会，你今仔去你电话若较有通啊，你注意听好嘿。咱的能量化，做能量化，好、哦，做能量化。小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你使去问看一箱卖偌济。好、哦，来，安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小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哦，拢六十粒的，优惠你3500块。大组的8罐7000的，佮加送两罐，多十罐啦、啊，十罐优惠你700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别招摇啦，歹困的啦，鱼肉的，你做你个遮来，以上广告啊，吼、哦，啊那不要紧哦嘿，不要紧，我来讲，干那今仔日来，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啊，恁顶届八月迄届我促销恁也买有到的，今仔日卖万车买的，因为今仔量无介济啦，吼、哦、来无介济，吼、哦、我这是硬去个。教授硬撬的，人伊这批原本是要做教学便宜，吼、哦，迄个中教学便宜内底中医部要用的，吼、哦，因人伊咧中医部要用的，啊，所以啊，我硬去甲撬遮来，我因为我顶个月做，敢那做一届啊，都无教会啊，啊无教会，我甲教授讲，一个欠作者，伊讲啊无，这批要做学便宜用的吼。哦大间病院内底拢中医部嘛，中医部内底要爱抽一挂好人，吼、哦、抽一挂好人，所以你今仔日你闹欠的爱紧哦嘿，爱紧，甲体内我跟你讲啦，这免小钱啦，较早老岁仔人就知啦，我都甲你讲，你呐手少济人，皮肤歹的人你甲食这個，因为这啦较早人啦煮汤哦，啊你啊清。真正清，而且我以教授所南的这所有的成分啊，拢是啥？拢是你。

0: 该独清独清北来五脏六腑内底，遐不应该调带咱体内垃圾物件，全部拢总会甲你清出来。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我先跟你说的，今天一天以后，你二楼你如果要爱等到明年过，爱过六个月后才有那个东西，最主要这个主成分一定要靠外国进口，我们台湾里面没那么多东西，市的他又不爱，教授他少年的时候没过头了，市的他绝对不爱。后来所以我们这些白母啊，你早上两粒，晚上两粒，这样吃吼，安尼个食，你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啊，鱼有生白点的啦，大肠内底有啥物垃圾物件啦，吼，你拢会使个食哈，个食物件扫扫掉。好来，啊，等于吼，你唔免食，唔免讲爱食食足济啦，因为我讲伊即内底所含的吼，即系啥物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椒啦、半枝莲啦。这全部拢是你清除体内恶性的肿瘤，佮清除啥？清除咱体内火气，吼、哦，会火，吼、哦，所以伊这啊，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帮助足大。后来，咱人肝的解毒，就是爱靠这個，你甲肝斗解毒；咱的腰子爱排毒，就是爱靠这個。平常时用这类，甲咱内底垃圾，甲。清掉，较早人啦，内行的拢会晓要食啥，会晓要食这個啦，我不骗你的，那是内行的人咧食的啦。来，黄，桂良姐来，
2: 这座位置，
0: 好，安尼后日后日落去，
1: 你
0: 要
1: 坐
0: 谢
2: 座，
0: 喂，坐座啦哈，好 ，OK， 好，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啦。那老一辈拢知影啦，这个物件做好的物件啦，好、哦、啊，因为安那，即卖招人咧做，招人咧做，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哦，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我来讲啦，顶刚有一个阿姐讲，伊迄啥物毒我唔知啦，伊讲食一罐啊未完，就拢清毒掉去啦。有路甲得志啊！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买电话机甲卡好去，电话机甲卡。哦，因为我先甲你讲，我是因为我顶届推出阿咧吼无够，我去甲教授拜托啊，伊拄我要做，进一批就来要做，啊，要咧推出，我讲你留一挂我，因为我顶回推出无够，通啊，互人哦，伊讲无要紧。因为伊这边推出来，遮拢要大金病院内底中医部要用的，所以抽一寡人。所以我先甲你讲，你今仔提无到，都是爱等半年后，好、哦、等半年后，才有搁做，好、哦、才有搁入来，好、哦、才有搁入来，是袂断啦，但是才有搁入来啦，好、哦、啊，内底无人啊介济啦，所以你若袂爱紧，爱紧，尤其咱年岁济人，你绝对爱食。我一个朋友四级的，是。四级的，大干姐啊！我讲啊，你姐感觉安怎？差足济，哦，伊讲差足济，哦，所以咱姐爸母啊，买电话起来，更加靠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如果你有糖分的人啊，感觉腰子作歹啊，你也赶紧吃，吼、哦，爱赶紧吃啊！一支真正有够好，我无骗你，来，
1: 好。有时你食西药。

0: 有称呼。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搅扰到。

0: 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诶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8: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产证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李茂山跟林时荣所唱的哈，叫做《无言的结局》啦，哈，无言的结局这国语歌曲。来，啊，咱这爸母啊，哈，阿峰真感谢您啦，哈，因为又个买无回啊啦，哈，又个买无回啊，无法度，因为这支产品啊，其实自我推出安尼卖哈，接到的。佮当爱替人做济济啦，吼、哦，做你唔讲啊，即卖人未生头发尾啦，你卖讲啦，同款是安尼啦，较无较早遐严重就影啦、嗯，但是即卖拢生哩多。
1: 你卖讲较无遐，反正顶多较严重。
0: 我系讲恁注意听后，拢生哩多，你敢知影？较早阮囡仔时阵，臭头暖耳，生顶啊，生眼啊，
1: 生
0: 裂
1: 啊，
0: 生裂啊，拢总会看会着，
1: 看会标配，
0: 拢是标配。现在都不是啊，都生在对生在北来、
1: 那
0: 個、都生在北来，你看不到、哦、所以我们这些爸母、啊、电话警察阿峰跟你说，你不能看我这边来回是这样和电话差不多、哦哦、我因为 我有跟你说过、哦、和电话差不多，但是没有啊，准备到早而已，准备到早而已、啊、你如果不要紧，这大家接大家好了，因为我跟你说、哦，较早你像我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较早阮迄、那个我一个阮查囝迄吼皮肤做歹，
1: 嗯，
0: 阮阿爸掠一尾金蛇吼，迄较早无金蛇，即嘛敢那无保育啦，
1: 无保育，
0: 哎、欸，迄是无毒的蛇，
1: 皮肤白，阿个手足够老，
0: 阿手骨老抽烧哦，足奇怪哦，啊，这真正实在，吼、哦，伊阮爸调理工哦，阮老爸足听。昨天即个孙啊，
1: 标题讲
0: 对你山来哦，东山山来掠到哦，啊用一个迄啥，迄、那个米袋啊，迄啊，无迄个米袋啊，有无？掠来啊，藏袋内底哦，啊提起来袋中，啊起来吼、哦，啊对迄、那个咱阿捌的人就知影讲蛇是安怎处理，伊的头遐会夹箍起，夹绑咧，
1: 啊掉咧。
0: 啊掉了！阮迄囡仔，阮迄查囡看到安尼爱啊，
1: 会惊，
0: 未爱啦，会惊啦。
1: 啊！
0: 我先去望我讲，即无要紧，你甲看遮水，哦，遮水。
1: 甲
0: 录一个，啊，就带伊带尾啊！阮爸甲古拉甲讲讲，爱去望望咧，搜搜咧。
1: 嗯。
0: 其实迄尾蛇，阮尾啊，阮嘛甲阮爸讲，卖甲迄款诶，卖抬啦，哦，卖甲抬啦，因为缩水诶，你听无？哎、啊，我嘛无啥爱食。

0: 迄种物件，哦，迄煮起来我早足清甜，哦，足清甜啦。啊，阮爸讲好啦，啊，恁若加安尼倒啊，搁掠倒等于山内搁甲放掉。结果迄、那个手啊，手烧迄、那个无，怎啊好？啊蛇吼，你甲摸是冷的，伊是冷血的动物，
1: 對
0: 哦冷的，有够冷的冷，哦啊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啊真正要对咱腹内有路用的，爱食有毒的啦。爱食有毒的啦，
1: 解毒的，
0: 系哦，爱有毒的，
1: 系哦，一寡遐
0: 的。有人讲啊，有毒，你食了中毒啊！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即我讲一个即个原理哦，你听吼。咱医生啊，拢会讲你若去外口去爬山啦，去行暗时出去运动，行路无去哦蛇咬着，一定爱知影即尾啥物蛇。啊，即方手机啊，做方便啊，翕起倒啊。你敢知是安那一定爱知，因为仪器嘛是注毒啦，抓毒啊，做蛇啊，做蛇精，甲你注咧。知即尾是啥物蛇，啊，就注迄尾蛇蛇精，甲你注，安尼就解毒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所以拄啊，教授一直咧甲你讲内底，除了龟尾以外，佫兼抓毒里个内底，但是迄袂使，迄伊写写是写。抓粉尔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也袂电话起来，囡仔卡存八九组尔，哦，这边来嘛，麻烦电话变济啦吼，啊，但是我先甲你讲的哦，因为电话你若有退掉的，哦，退掉的，你就来这，哎，我都接一站嘛，哦，你就慢车买咧，哦，你迄个买无掉的买，哦，你迄买无掉的买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电话起来，囡仔卡0800318。0800318009，吼，阿顿卡古拉吃嘞，囡仔嘛会使吃啊，这囡仔嘛会使吃，你也感觉讲啊，阮孙啊皮肤无好啦，阮站皮肤无好，你要食看卖啊嘞，哦，你也保养，你讲啊，我皮肤就歹吼，较无有遐斑点的，你早暗一粒安尼来吃得，吼，哦，因为我来讲。伊即内底成分真正足好个，啊！要男只成分啊，除了因即落老青草个吼，目自少年目到80岁，即落知影只个物件以外，村内人唔知啦，吼，村内人唔知买男只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起来，更加靠个，我佫甲你讲一遍，因为我今仔干一工尔去，哦，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做顶回顶个月推出，我是按算要做两工。
1: 好，谢谢啊。
0: 结果。两点钟做无头就无物件，啊无物件，我紧甲教授讲，啊教授迄阵拄啊有伫国外进一批入来，因为我讲其他啥物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节啦、半枝莲啦，伊这咱台湾拢总有，吼伊拢有传遍遍，但是就是这个本事情，吼本事情一定爱用这个才有够力。啊，而且爱个大买，小买个未使。哦，啊，伊这一定爱靠进口，啊，个未使哇，替进口哦。这拢爱伊本人过一遍。哦，啊，要安那处理哦，好势，伊只运转来咱台湾，因这拢合法嘞，吼，这拢合法嘞，唔只敢，只会使多只广告。啊，等伊了，等来了，才开始来催促。将来抽遐爱物件起来，啊做伊即卖即原本咱你今仔摕到即批啊，原本做咧吼，我是摕1/3尔，吼伊1/3咯，我1/2，人即拢迄个咱台湾大型诶病院哦，教学病院内底拢有即下做啥？中医部甲一寡中医诊所要爱，吼即毋是庙难诶，吼啊我甲拨者，我讲啊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哦，伊讲啊，你会记了嘿？即卖即批完了，爱等半年哦，爱等半年哦嘿！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感觉讲啊，我皮肤都较歹，啊，我都较会穿，
1: 做到白，嘿，做到白，
0: 做到摇的，
1: 啊，这个洗头发白，
0: 对对对，啊，你会感觉你会足穿的，吼。人会作串的，吼，爱生生遐有诶无诶，
1: 有时你有人即卖生生
0: 遐，作侪呢，你蛮讲，你蛮讲，即卖
1: 啊，啥做办？迄个是恁外口看会着，讲作生粒啊啦，
0: 吓啦，
1: 啊内底看未着，作生歹面
0: 啦，迄种生啥都死肉啦，内底叫做死肉啦，
1: 吓啦，来，该
0: 多啦。所以咱这爸母啊， 电话更加卡好嘿，我先来讲诶，今仔日完都无好嘿，吼、哦、啊，这顿真正爱食啦，包括马里子啊、嗯，因为我来讲，咱有当时啊，咱陪会过敏啊，啊你咱陪会过敏，你个啥物人都加减拢有一寡只有诶无诶，刷啥物毛病啦、啊，其实这个物件较早诶人都拢会样食，只不过。经过遮久了后，咱台湾一寡古老的方法啦，已经拢拍远影啦，无人知啊啦，哦，真正无人知啊啦，哦，你像阮爸吼，较早嘛拢会用青草啊，救加减啊，我加减啊，共用迄个共过啦，伊毋是袂晓医啦，但是伊知影讲你若啥物款的体质，你爱食啥物款的物件，哦。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啊！阿莫我卖讲，
1: 卖讲做秋芳，阿个唔来用啥？
0: 我甲你讲一项哦，我一个国中的老师啊，哦，咱卖讲啥物名啦吼，生歹物啊，医生看足久啊，无效，阿唔知啥物人甲介绍，我唔知啦，来找阮爸，来找阮老爸啊。我老爸甲看看讲啊，我唔是医生啊，伊讲啊，都人甲我介绍的吼，啊看安怎啊，阮爸从爱开始用青草啊好食，好、哦、青草啊，伊讲啊，这你阮爸含我有一个个性作讲，伊讲哦，你若有医生开的药啊，嘛爱食哦，哦，你唔好甲当作避风，我都救你哦，哦，你爱救你哦嘿，这是避风尔，啊，你医生开药你的药爱食，阮迄个查某老师吼。哦等阮爸你讲，啊你，恁国中一个老师都安怎啊来找我，吼、哦，提钱要阮老爸，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阮老爸一角钱都无提。
1: AI
0: 啊，怎爱再用好了后，拢会送过年过节啦，会送一寡物件吼，阮爸啦吼、哦，啊我才知，所以我来讲青草啊，人古早人讲一句话，青草食好着，治病免三休。草花鸡真正起死名医，好、哦，草花鸡真正起死名医，这全部拢总是草啊，加一项抓毒抓是错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开紧啊卡。阿芳，甲你讲实在，等于你绝对爱食，我、哦、绝对爱食。咱的孙啊，日后那皮肤袂水，你一讲我食两粒多。啊，咱年岁济人，你也感觉讲，即摆他也感觉讲，较会白、较会张、较会摇、较会生生遐有诶无诶死肉啦，还是讲咱的表皮喎，会生遐做烂三八啦吼，你也较骨力来食咧，吼，较骨力食咧，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吼，来暗时歹困诶，你买西甲食，即当安定咱人诶神经，吼，因为伊降火，来空八空空。3180009来，哇，有这拄啊上点啊，我煞未记你伊个名，讲要听唐伟唱的《痴情的大西江》啦吼，来，我来甲吹一个啊，《痴情大西江》吼，我来找原唱的，讲要听唐伟的来。痴情的大西江，来邀请咱来旅游景这些爸母啊，这些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家做伙来听啊。

来，市井的大西港，哈，唐辉所唱来。那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这个也做啥？我甲咱讲这个，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啥物叫做白花抓子草？伊到底有啥物作用？哦，所以我一定爱甲恁。甲咱只爸母啊讲哦，白花抓子草啊，伊最主要就是清热解毒，吼、哦。所以我唔知甲你讲，这个食这都绝对无唔对个呀，吼、哦。伊对着这个消化灰消肿啊、抗肿瘤啦，拢总真有帮助，哦。这叫做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重要成分的一种。好、哦、来，过来就是我咱你讲个讲啊，做珍珠草。啥物叫做珍珠草？其实珍珠草凊彩，那甲你讲诶，话人无甲你讲，你唔捌啦。甲你讲，咱台湾嘛足济啦吼，伊诶学名叫做绣霞珠啦。迄一丛草啊，一举起来吼，啊绣长长吼，绣真长啦。啊，一号足济。啊，伊诶每一个迄个绣啊，香槟绣啊嘛吼，啊中有一支骨，迄支骨内底吼，迄粒会生一粒，哦，迄叫做珍珠草。伊嘛是同款清热解毒，你人会迄、那个啥？咱人然后会肿痛的啦吼，啊肝较歹的人啦吼，伊会当补肝，佮兼复健。哦，我讲伊这个珍珠草啊，无输啥，无输牛黄酸啦，就是咱咧食迄个做啥？康贝特迄类的物件来这样南提纯饮料喎，迄珍珠草好嚟食。啊伊哦，珍珠草即卖大部分啦，未用南的珍珠草拢南里咧做啥咧？做叶黄素来滴，哎，未用南大食，因为这会当清热解毒，足好用的物件，包括你腰子的，咱腰子较歹啦吼，迄、那个腰子炎啊排尿会较困难的，这个也做啥珍珠草嘛，足好用吼、哦。所以我讲你食，你今仔日听到这类物件，真正是了奇啦。过来。就是这个啊，做龙胆草，哦，龙胆草啊，这我来讲，这真正是。

0: 黄教授因知道这样男仔啦，无袂样大部分你要叫男仔袂样男啦，嘛袂样要处理哦。两大草都是你下官会，哦下官会，咱人会烧会热，佮兼会湿，吼、哦，这拢爱靠食这个两大草啦。两大草佫有一项哦，伊会安怎下官会会热会湿，啊会烧以外。过强也健咱的，也过咱的胃，也过咱的胃哈，这是做好的物件吼，做好的物件，你甲看这三项，你要对体，这那这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人莫怪教授你讲讲，这那无甲恁讲，恁袂晓袂用这啦。后来第个男子项叫做半机连哦，半机连我都真正唔捌看啊啦，哦，半机连嘛是你消肿退红瓦灰。各种啦，抗肿瘤啦，清热解毒啦，要甲咱体内毒素拢甲迄款呢。而且伊对着这个啥呢？这个也做啥？遐做恶性的肿瘤癌嘛。现代研究显示，这个半基连如果含白花抓紫草两项做伙用吼，这个抗肿瘤的。真伫咱体内实际疗效啊，真正作战的战啊，哦，都、就是两行难做伙，做好会好吼、哦。这现代医疗一款呢，半基连甲这个白花抓紫草，咱内底都有啊。
1: 曾经有足济吼，就我大个，伊正批过有买了这种这个物件，
0: 食
1: 了讲伊本来皮肤就歹哦。阿公
0: 拢个哦，那改善皮肤真正唔是
1: 咱。讲好欢喜假
0: 咧，真正唔是咱你讲的啦。吼、哦，那这支产品真正
1: 有好几年。对啊，又是嘿啊，这、哦欸、你也听多啊，听遐成分咯，你也看拢。
0: 啊，你讲听到遐加要提遮哩困难啦、啊。过来，我甲你讲一项，拄啊教授一再强调白莲椒，白莲椒啊，白莲椒就是咱哩。照你讲，伊是一种有一种红的啦，哦、红的就是人个较早古早人嫁查囝，
1: 系啊，
0: 对，诶，红莲椒，吓，做红莲椒吼，迄下嫁第一天会嫁过嘛？
1: 对对，啊，迄、那个红莲椒伊花瓣起嘛，迄汤嘛好食好食。
0: 对，啊，这是白莲椒，
1: 白莲椒
0: 吼，伊就是养心安神，过咱的腰子。哦，个人的腰子，所以这嘛拢男女精来滴哦，吼、哦，男女精来滴，这个足少看哦，所以普教授都阿咧讲，这是白色的，甲红色的功用完全拢总无共啊，
1: 拢总无共啊，
0: 哦，白莲椒，哦，白莲椒，来，阿、啊、来，过来滴，男的几项，好、哦、来，这个上界重要几项。其他的我卖个讲啊，因为伊个人白行的啦，吼、哦，个人白行的，但是较重要就是这几行啊，专门的下啥下大，咱的胆，咱的腰子，咱的体内，一个啥，遐毒素的，吼、哦，就是爱这几行啊，过来内底上界重要就是啥物本事情。
1: 哦，这算主角啦，本
0: 事情最主要是。主角，
1: 主角，
0: 外口外，迄、那个人你讲本事情就是目镜蛇啦，眼镜蛇啦，哇！迄即摆啦，甲人的头会举起来，哎呀，哦，头会举起来，后来伊这吼，照你讲，伊就一，伊这是一百拍啦吼，会顺目镜蛇，迄、那个头尾内脏，哦，内脏拢摕掉啊，阿瑞行好打。真系使入来，吼！真系使入来。这是我咧讲哦，这个物件伫咱台湾民间的药理啊，传统的药理内底保健，民间的保健内底是做好的。顾啥？顾皮肤，真正顾皮肤做好用的。所以咱的生头发尾啦，啊，较早我就甲你讲过啊，你有感觉无？较早的囡仔。像咱即个啊，拢会涂骹白，拢会生啥生顶啊、影啊、生裂啊，
1: 对啊，
0: 吼、哦，拢会生这个物件，但是较未生到北来。
1: 为人讲说，较未生到北来，就是较早拢是生伫表外口看
0: 但是
1: 对啦。
0: 但是到这个时阵来，哇靠腰啊，
1: 电脑病，
0: 即摆未生到表妹啊，即摆无看到囡仔咧生顶啊、影啊、裂啊，即摆生咧大，
1: 生咧北来。
0: 生你白了，你看袂到，啊！你佫无早去甲处理，

0: 一条本事情，白莲椒、龙胆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甲珍珠草，这几项啊，我跟你讲，加这听起来你都感动啊啦。那教授你讲，啥物人有走去摕这物件啦？我跟你讲啦，白花抓子草，卖讲恁啦。发伫路边，互阿翁看到，阿翁嘛唔知道，叫做白花抓子草啦。
1: 唔知
0: 道。哦，我当甲你讲实在啦，我嘛唔捌啦。
1: 伊嘛唔捌个。
0: 啥物叫做龙胆草？咱嘛唔捌。
1: 伊嘛唔捌啦。
0: 咱嘛拢唔捌啦。
1: 对啊。
0: 好、哦，所以人因这内行诶，会用去提这个物件，要安怎用，要安怎做，伊拄啊嘛甲你讲，伊自少年开始，身边就拢对三个老国医啊，哦，老国医你甲伊倒调理调配这物件，好、哦，阿、啊、咱这是医疗。唔是药的方法，即那药的就佫无同啊！哦，咱这是依着健保养品来，你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保养身体，把体内不应该有的毒拢甲提掉，不应该有的血拢甲提掉。来，拄啊一个阿姐吼、哦，咱一个这个大台北，哦，这个珍珠姐啊吼，伊讲伊安怎你知唔知？伊讲阿公我各位啊有够久啊。人是别人吃一粒，伊是早暗拢爱一粒一粒，伊拢早暗爱一粒一粒，过夜才低落来。伊甲我讲，咱来开始吃这吼、個，头也无啥物感觉。结果啊，伊安尼，伊是讲啊，罐台买回来就是安尼较吃啦，安尼较吃啦。食到即卖甲我讲安怎呢？伊逐工甲崩，逐工甲崩，拢保持伫个100、100、100、115，伊讲伊毋捌食，伊毋捌安尼过啦。唔捌安尼过啦，所以伊讲哦，真正好用。迄伊当时搞买呢，伊是今年的三月先搞买，好、哦、三月先搞买，啊，即阵啊几月九月多半年，伊讲真正爱食。伊即卖了过去有医生帮，好、哦、伊三你着再找处方签，拢只要三个月摕一届。伊过去医生也检查过帮，伊讲啊，你即卖血压真平稳咯，未像较早来量咧。拢百五啦，170、170，吼、哦，人伊怎啊？医生本来叫伊早暗食对无吼？伊讲你家己注意，吼、哦，你下早时食一粒，啊，你若认为讲爱去食第二粒，吼、哦，暗迄、那个尾阿妈佫量一遍，血压若伤悬，你才食第二粒无就念起來，人安尼倒即摆食一粒尔，吼、哦，食稳定嘛，吼、哦，伊会稳定。来，啊，所以咱只爸母，我甲你讲，我这边推出。吼、哦，拄啊，教授来，因为人要去台北啦吼、哦，来做一点钟，人就走啊。伊讲阿公家用完，啊，就等半年，吼、哦，一定爱半年，吼、哦，无半年这物件无可能搁推出，因为无迄、那个物件无法度，吼、哦，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吼、哦、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哦，因为剩无几组啦，吼、哦，剩无几组，啊，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爱电话金甲卡吼、哦，啊，我来讲啦，吼、哦，拄啊，人讲这嘛，做实在啦，有病，你就是爱看医生，啊，医生看完，你咧食医生的药的中间，让一点钟，再来食这個。好、
1: 哦，这
0: 算讲，你保养，给你倒听你啦。
1: 医生有病啊，啊成本啊，你若有滴看医生啊，有滴食药啊，你成本啊。
0: 我不爱乌白跟你讲啦，
1: 咱这食了一点钟久后，你再来食这個，等于给你辅助。
0: 对，
1: 比如讲哈，你若食药较慢好，食这给你辅助，吼，你感觉较。恢复较快
0: 做。对，阿峰做生意无爱乌白甲恁讲啦，吼，无爱乌白甲恁转啦，转讲几工会好，几工会安怎，我无爱讲你啦。
1: 吼，
0: 我无爱害恁啦。你
1: 家
0: 听我三工就好啊，三工就好。吼，我敢紧买，你的钱有啊无？唔知，你加开乌白开，吼，咱我无爱乌白甲
1: 你讲。我
0: 白甲
1: 你讲啊，你先用
0: 某些
1: 食这三
0: 工一个。我爱讲，你会记哩。
1: 因为五人袂使，
0: 对对，你会记一点，无论你啥物款的病，骨卡严重的病都同款，你爱去予医生看，医生开药啊，予你吃，等下药啊吃完了，咱讲啊，我要甲倒听咧，要予较紧听咧，身体听好在，我来讲，你就是浪一点钟才吃保养品，
1: 安尼吃，
0: 安尼吃，我敢甲你保证。 不管你是吃厨房千万千

0: 边绝对会甲你稳定。
1: 哦，
0: 你即卖你食食啥物药啊？伊绝对会甲你倒帮忙，吼、哦，绝对会互你有感觉，是安尼呀？你唔好你唔好甲当作哎，西药卖食啊，迄是药，
1: 迄迄未
0: 使啦，迄唔好。
1: 曾经，
0: 迄款
1: 迄
0: 款的我唔捌安尼啦。
1: 妈妈就是
0: 讲，
1: 拢听阿
0: 芳
1: 的，因后生
0: 较
1: 来
0: 较来高
1: 食吼，叫你
0: 甲
1: 伊妈妈讲啊。
0: 系啊，叫我讲爱甲家妈妈讲啊，叫叫伊爱爱安尼啊，来。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呐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0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来啊，咱来听一个歌，哦，咱来听一下，因为我来讲全部几组啦，吼，这个
1: 啊，
0: 要来听什么歌呢？因为歌作者，咱来听这个较新的歌啦吼。谢依谢依真加因安淡水鱼所唱的《风铃声》来。

0: 来，洪龄声，细雨真甲纯水伊做伙唱的哈，合唱的歌曲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啊，这真正有个无够啊！
1: 对啊，
0: 会有个无够，
1: 大家拢知这项物件
0: 就好个啊。这教授实在真正
1: 啊，
0: 咱买个套伊嘛真正有好难啊啦，人这要便宜个啦，嘛现在半三分之咯啦，啊无够都无够啊，吼。
1: 真歹赚。
0: 来啊，剩我来讲啦吼，剩六组啦吼，剩六组来，咱个抓王清毒吼，抓王清毒个鲛人吼来底。就是为人你问讲啊，内底到底是啥物成分啦、啊？我来讲，我念重点互恁就好啦。啊，剩的，吼、哦，剩的吼，我来讲哦。剩
1: 的拢配角
0: 啊，剩的拢配角个，迄较迄最主要是一定爱人个中医师类迄款的吼、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即、哦這个我来讲吼，内底就是最主要重大的成分，就是叫做目镜蛇本丝虫的迄、那个。一来滴诶物件啦吼，过来白莲椒嘛，吼龙胆草、半枝莲、白花蛇子草、珍珠草，吼拢总是食，啊，佫有人其他个啦，足济种个吼，啊做起来用起来，专门的应付，我都甲你讲过啊，较早囡仔时代，咱就拢生啥？拢生头
1: 发尾，
0: 裂啊，顶啊，型啊，吼！较早啦，围巾啊，像我囡仔时，迄围蛋的遐头壳遐大一块，吊哥遐大一块，对不对？哎
1: 呀，
0: 哦，啊，较早迄拢看会到的，拢无，其实看会到的拢无要紧啦，拢无要紧
1: 啦。
0: 即卖就是看未到的，我靠啊！经过几十年了变化，大家食食改变啊，即卖煞拢生你看未到的，话做恶性的肿瘤啊！哦，
1: 内底遐
0: 遐生一粒，遐生一粒，遐生一粒，对不对？煞变成安尼来，所以咱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咱的小朋友那是各中各小的，你若要伊皮肤会水，哦，未生生遐有诶无诶？尤其咱只妈妈阿芳哥甲你讲啊，拄啊只阿姐甲我讲，伊讲一项足重要，感染。咱女性朋友诶尿道感染，伊讲伊食这個。俄罗加达子，俄罗加达子啦，伊讲我伊较早吼尿尿了感染嘛，结果人会开始食这甲这卖，甲这卖，伊讲真正唔捌佫发生啦。哦，虽然咱卖这组物件卖无久，唔过伊讲伊都真奇怪，作恶感染的啦。哦，因为咱乳腺病的尿道较低，你知无？
1: 嗯，
0: 所以拢较会感染。人会讲伊食这真正佫过来，较没有异味。哦，较没有迄个味，哦，伊讲俄罗加达子，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那囡仔要食，你一工哦，迄个国小的囡仔一工哦，食一粒就有够啊哈，啊那国中以上你早唔食一粒，迄作个发条啊的啦，哇，生烂条啊嘿啊，你早唔食一粒，好、哦、来，啊咱本身要食一工，早暗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两粒。哦，两粒。啊，你若讲阿峰啊，我有咧食西药呢，我有咧食中药呢，你就让一点钟啊。啊，我先甲你讲，我安尼甲你讲，你听到，因为我有当时啊吼，喂，咱安那甲讲，伊就听无。啥物叫做药啊？就是你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啦。哦，中医、西医拢同款啦。你就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哦，顶讲一个，我甲讲爱药啊，啥物药啊？嗯、啊，我都有你食啥食啥，我啊你是不是去看医生？医生开药你叫做药啊啦，安尼你听下无？来，好、哦，你还没有。

0: 我当一点钟啊，来一盒内底六十粒，哦，一盒内底六十粒，又会给千杯，两盒爱三千六哦，爱三千六，我优惠你三千五百块，我甲教授出啥出一百块呀，又欢喜干嘞，结果买啊叫伊送两罐，伊讲要是话我都归去减较济，互你得哦，我送伊两罐，哦，所以你今仔摕到是两盒。由于三千五，黄教授，咱的青草达人，佫加上两阿婆哩，安尼几阿？
1: 四阿。
0: 有优惠无？真正做优惠的。后来四阿，由于你三千五百块哦嘿，因为我咧讲吼，足济人咧讨年会济人，拢会甲阿翁讨一双袜啊啦，因为我这袜啊是低碳，做甲银纤维，吼、哦、三合一的。哦啊，只啊那只爸母来搞托，因为我做能量迄、那个吼，做能量诶吼，啊大理咱诶即个卡地，吼卡地遐，所以你穿领导那连态度会惊跋倒，会穿迄个会自滑诶功能，啊个会卡尾手尾个会烧，吼拢有万能外送诶功能。你若要细做，我送你一箱啊，我送你一箱，吼、哦、啊你会讲讲啊，甘当穿几间无要紧，因为我这未缩卡啦。我这未缩卡吼，我这叫做宽裤袜，你甲穿咧未落落来，吼、哦，有人讲啊，你若你脚蛋无缩咧，要缩的要哪会调，迄会调哈，
1: 绝对会调，吼、哦，人技术
0: 来，来啊，这个四盒三千五百块，吼、哦，这是小组的，你若要大组的四盒三千五，八盒是咪七千？
1: 对，
0: 好、哦，八盒七千哦，我公司佫加送两盒玻璃，多十盒，
1: 公司
0: 多十盒，
1: 对。
0: 十盒优惠你七千块，佮送两箱能量袜，哦，能量袜送两箱，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好，我讲存三组，哦，佮进目前安尼存三组，
1: 要
0: 无啊？哈，要无啊？要无啊？啊，你我讲我顶位，我来讲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啊，所以。这个月更加对，对到即卖物件好才来，啊来我
1: 量
0: 阁无济，啊阁无够通用，所以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我来讲吼，这边你若提无着，爱等半年啊。真正要等半年以上，因为这无遐紧啦吼。啊，等于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咱年岁侪更加爱食，谁那更加爱食？咱年岁侪，咱的器官所有拢用外久，拢用七八十年啊！你唔捌去甲整理过，吼、哦，唔捌去甲整理过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更加卡，0800-3180-009。空九
1: 啊，0800-3180-009。
0: 你到那做个白上腰的啦，嗯、啊，北来做个先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看未到诶较恐怖啦，看会到诶拢好解决啦，哦，看会到诶拢做好解决咧，哦，所以咱等于吼，咱平常时你保养两粒，哦，我咧讲哦，不管你皮肤啊歹啦。痘痘甲你改善啦，好、哦、啊！你啊西药，当然你讲为人讲啊，像我拄好甲报纸甲你看，大家拢在陪你，你上啦啊！这真爱有西医，去看看啊，抹止痒药啊，会好无？绝对袂好，后边过来会比这边骨较严重，好、哦、后边过来比这边较严重，啊要安怎？一定要对北来，一定要对北来，所以人教授拄好要走甲我讲，你到北来那顾会好势啦。迄看未到生出来遐哦，卖哦出来，安尼你就记得啦啦。哦，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你若买电话夹起来更加卡，0800-3180-009。来，啊电话更加卡好些，因为我存只几组啊玩到。就结束啊！好、哦、来，啊那袂爱紧，吼、哦，那袂爱紧，因咱存无几组啦，吼、哦，存最主要来物件无济啦。你若讲有济吼、哦，我会当做两工啊。啊，因为我顶两工啊。

0: 这嘛帮助啊，
1: 这
0: 有啊。好啦，我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哦啊，硬去拜托这些来，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提好掉，哦，提好掉，来阿妹电话经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等于等于。你都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你讲啊，我有你食西药呢，西药无要紧啊，中药嘛无要紧。你甲人一点钟哦，诶，甲人一点钟哈，等于等于我咧讲哦，你只要甲食好焦云，你连讲会个绝对会个吹阿风，阿风啊，你这迄抓王清毒的来未？我来讲，这爱半年啦，爱半年吼，来啊，咱来。咱来听一首歌，好、来来听，我那来听这个合唱的啦，哈、王世贤甲孙师妹所唱的《云中桂圆》。

0: 来，
1: 这个咱也袂电话更加卡哈。啊，咱呐有当时吼，阿公佮甲咱只爸母啊讲咧啦吼。你若讲啊，节目听完，你下早是要卡电话吼，因为恁唔免惊，阮逐工哦，每一工下早是九点才有人上班，佮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来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哦，啊！你啊，你下早时九点进前卡，无人甲你接啦。哦，绝对无人甲你接。你个娘家恁到电话小位嘛，无人会甲你接电话啦。啊，都无人上班。哦，所以恁会记哩。恁啊，要下早，你讲下早时要卡电话来问。哦，规咱上班时间都是下早时九点甲暗时十点。我甲咱的电，咱你啦，你老听着咱的节目咧做，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安尼你听无？好啦，
2: 那无人甲你接吼，为小来上班时接无接，就是小姐，
0: 你无用，你接电话无
2: 用，吼，来连户接啦，也甲你回啦。
0: 哎，来0800-318-09
2: 0800-318-009
0: 啊，你若敲电话来，小姐甲你接无到吼，我来讲，若四五分钟啊，有一通电话甲你敲去恁兜，你都爱接啦，迄就是小姐甲你回
2: 电话
0: 啦。咱接来电话啊，我是用，阮是拢用接来电话。啊，你唔好讲，那我敲恁都空白空空回，等下都唔是安尼，空白空空会当接咩？未当卡。
2: 空白空空是互恁卡，
0: 互恁卡，唔是阮的卡。好啦，安尼知无？来。啊，恁若有需要电话，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
2: 阿华，
0: 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2: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韩文囡仔阿芳、
2: 阿华，
0: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2: 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Odobai去买东西。
8: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阿爷，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嘅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嘅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嘅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哦，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吼、哦，不能时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

求进步啦。啊，若未向吼，啊唔对，咱都绕开啊，无要紧啊，绕开有啥物要紧，对不？能够绕开来，哎，就求进步啦。吼、哦，讲到绕开吼，修成成功一件绕开的代志。你知影这个随风，吼、哦，随风是新北市也是家人，家人啦。你咧讲家人，你想讲你带家人，你就讲随风是家人。像我那要去随风吼，要去交婚啊吼，啊，敢那都足紧的呢吼，你家人出发啦。哎，随风是新北市啦，哎哟，随风是新北市，不是家人啦，不是家人市啦吼。啊，啊，你知影讲吼，这个随风吼，哦，这个地名随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这是一间这个吼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哦，像你看，咱若开完的干妈店，咱都咪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哦，伫迄阵清朝迄个年代啦，年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的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叫一条鸡笼河，这个水运，吼，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啊，迄个商店，咱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诶，店名叫做随风啦。哦，这间店呢，先为讲这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掘看有金啊无？啊，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岛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一个这个所在啦。啊，所以过来呢，来来去去这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随风。好、哦，随风咯，来去随风吼、哦，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哦，啊，所以呢，古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哈、哦，知影无吼？哦，随风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好、哦，啊，这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哈、哦，收听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阮是一个吼，安尼诶，足骨力的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诶，做事人吼，真风流啦。谢霆锋所播唱的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哦，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哦。不，你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出我老公这声音小爱沙沙，今日就是。

讲这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都啊，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咱个诶烧声啦，吼，啊，你来啊，你看那咧暗声暗声咧，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啊，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个人吼话足济啦，足爱提上诶啦，一听听都安尼吼，安尼提未煞，提到吼全咧烧声啦。啊，个第一题，啊个第一题题未煞，实在吼、哦，那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哦。咱得讲这个烧声，哦，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吹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枚啦，啉透梅啦，透梅得啉酒个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到烧声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有别刮青，哦，啊，那讲像咱即落在电台咧广播靠声音，那小寡烧声，朋友来啉来也听，哦，啉来也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伊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哦，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哦，烧气，骨头烧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扒，骨头翻扒，骨头吼含烧。就是咱知影吼，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咧骨质的密度吼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的吼，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来变吼，变较矮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就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30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诶，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如好参照咱台语吼，一句俗语伫咧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哦，都要积雨来淋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吃饭的人真正吼，靠吃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本身我哈啊，这首怀春曲啦，俺都阿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强健，都阿在跟你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啊，都阿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啊，叫伫渡口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个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就是安尼来啦，啊，咱都知影吼，随风吼，随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代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哦，就是一个炭坑啦，吼、哦，金矿、煤矿，吼、哦，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哦，这个炭坑，吼、哦，炭坑的坑块，虽然讲吼、哦、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哦，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油又崩落来又顶顶啦，还是讲是职业病啦。哦，像讲哦，嗯，规工就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是都一个细胞啊，哦，像讲吼，迄、那个营养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顺着讲地书有足侪家庭吼，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哦，失去了这个老爸啦，啊，但是吼、哦，因为前一阵啊吼，啊，讲哥哥我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屋看哦，金啊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伊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一挂官府啦，拢一挂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哦，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官府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安西啦，吼杂波拢吼都是哩伊吼。哦，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哦，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啦，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啊，恁翁也无等啊，啊，隔壁啊，啊，阮翁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哦，就拢变官府啊，啊，是官府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吼，人讲遐是官府村啦。哦，嗯，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那个所在因咧都是吼一个寡妇村啦，哦，早期并无互人讲，即个是是寡妇村，哦，啊，迄伫讲吼寡妇村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迄是伫迄中国福建吼、哦、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吼、哦、啊，迄个所在叫讲吼啊，遐富林人啦。富林人啊，你把这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叫一个叫做吼，人讲吼寡妇村啦，啊，咱都咧讲个随风，是这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今晚阿爹听阿咱阿那开讲啦吼。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你又讲你新北市啊，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你记落去。随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挂青。

妈妈挂亲哈，啊，大家开讲忙开讲关啊听哈，啊，秀清爱做一个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咱到底当天当早的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起码该焖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粗可能有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粗可能油，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出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哦，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粗干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把卡贝安的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来讲撒一个米啦，还是讲撒一个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哦，厝内面得来煮食，所以用着油。我咱这款粗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这款偌济，这款580块，啊，你若举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哦，咱这款。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这部哪在听？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哈，哪要注文反复啦？啊，电话你嘛就要拿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这块葡萄糖按苦的上面都好啊啦。哦，就在咱的朋友啊，给咱做娱乐的。哦，过来注文的时阵讲吼，给咱小辈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住说哦，做咱的朋友讲吼，吼，今嘛呢？哦，差足多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我们就咱要出国啦，吼，咱外欢喜，咱个对人会到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家当往西八关路街，外欢喜嘞，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这款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啦，吼，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朋友也要感谢你给咱小辈介绍、哦、我们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我们这些大兄大姐，我们这些朋友，你如果是说这样苦啦啊啦、哦、啊这出一个门路楼梯背楼梯啦，都在真吃力、啊、坐在椅子要背起来就再一个力、啊、走路走不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怎么感觉这样咳咳哦，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伫做生意的人啦，又过爱徛几工，啊，过爱磨当，哦，行来行去，就拢啊平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那日有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那卡23056924。哦，主文产品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脆食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主文了吼，过来主文。哦，这边弄呢20-30包啦。哦，有的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主文啦。啊，主要有食过人讲吼，食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都好，但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还有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那讲一个字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咱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想要感觉的有哈，啊啊！个咱这脆食面芝麻核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好啊！这个元气糖1碗300块，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酸麻脆，食卡个兼食补，好、哦、啊！个这款水梨糕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得加都有差啦，咱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糕一罐400块，好、哦，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啦。

去嘛，何必留恋呢？生死何罪嘛？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你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这甘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袂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真正吼放袂离啦吼。啊，啥秀清蝶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哦，咱多少讲啊啦。有醋跟奶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一个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一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锭，要有大豆卵磷脂，一毛益生菌，哦，出来面得啃一盒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益生菌，一个鱼油，哦，这是苏力通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咱个脆甲米呀，哦，这里、个、那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哦，啊，个咱酵素软喉糖，啊，毛追来一个哦，水梨糕，感谢大家，哦，要甲秀清注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有称呼。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咱继续吼，过来进行吼《青春龙凤》节目第二点钟。秀清吼，一晚叠加啊，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中秋要到啊，我嘛知吼。为讲吼，安尼有已经安排啊啦，佚佗啦，是讲哦，真忝啊，小来休困一下，休有四天啦，啊，互你去休一下较有诶啦。要唔过有诶人吼，有啦，咱平时来讲吼，安尼拢足无用诶啦。吼、哦，规工安尼，吼、哦，无用这无用迄啦，接孙带孙安尼啦，吼，啊，煮食啦，吼，啊，若讲伫来咧休困日啦，哦，紧来紧倒落去困，吼、哦，就困起来较粗巴，用休困就对啦，吼、哦，啊，但是那休困起来吼、哦，那倒惨的啦，啊，那倒惨是休困足舒服的啊，愈倒愈忝啦，愈休困愈忝啦。其实唔难讲吼，咱家的时段，为迄个少年囡仔嘛是同款啦。吼、哦、啊，等下啊，规工咧上班啦，啊，难定吼，哎、啊，明仔在边上班就倒倒落，困一下较有者，困到日头趴下，剩下搁伫咧困，要唔过精神起来，我那敢那足忝的。朋友，你有这个情形，要安尼无？吼、哦，明明就安尼有困足济啊，倒足久啊，安那。

敢那规起来哦，头壳呢，头都闹顿顿的，头壳足重的，规身躯呢，这里无爽快，咩只酸只疼啦，吼，我感觉啊，也是吼，安尼上班较比上班工比上班较忝啦，这就是吼，咱咧讲愈休困愈忝啦。愈休困，会正经呢。这不是讲诶，奇怪，对愈休困，那愈忝着，所以有人拢足不爱休困诶。那么，也安排时间出去行行，照平时吼，啊，咱就咧叮当，摸唔着，摸唔着啦吼。因为来讲长时间吼，常常咧倒着啦，啊，是讲吼，常常咧一直坐伤久啦，即拢互咱人诶，即个气血吼，气血运行就变较慢啦。人个黄帝内经内面底都讲着啊。啊，都写着讲吼，那多久吼会去伤咱的气，吼啊，那坐久呢会去伤着咱的肉，吼、哦。意思啦，就是讲咱规工啦，都点啊体点啊咧倒吼，不如出去行行散步啦，啊，身躯来叮当一下，吼、哦，就是讲这种叮当一个休困，这种这个叮当休困，吼、哦，好咱安尼吼帮助，吼、哦、咱的身体恢复精神，吼、哦，甲着这个活力啦，吼、哦，所以摸得愈倒困愈久愈忝啦。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气吼，会推动咱身体机能，会让维持吼咱这个五脏六腑运作一个作用。然后在气吼，注一身的这个气，足重要哟。哦，这个气，如果你是长时间一直点么倒啦，吼一直倒啦，啊个无得叮当迄个量吼，拢已经降到上界低，啊，迄个气呢，的运行就容易吼等于卡掉啊。哦，就这样嘞，较慢啊啦，就跟他参详啦，跟他参详一条道路塌车，道路塌车，哈、哦，那塌车就变拢一直慢去啊，袂停袂动，哦，就变叫咱所讲吼，多久啦，哦，多伤久哈，伤着这个气，伤着这个气，所以等讲咱这个气，气迄个气呐无够不将嘞，啊、会出现啥嘞？有他讲话吼，讲话就较无力啦，啊，精神嘞感觉新鲜啦。啊，那是讲过进一步影响到咱的脾胃迄个运化，要么容易吼、哦、胃口了无好，食欲不振啦，安尼哦，卡手安尼足叮当的啦，规身躯爱动坏坏啦，哦，所以吼、哦、有一个哪讲休困起啦，吼、哦，哦，规暝哦追剧哦，伊手机啊摕来黑死命看，吼、哦，好困啊，搁咧困，哦，日夜颠倒啦，哦，所以这种冇可能吼、哦。去打扰扰乱咱正常的作息，所以感觉足忝的，吼、哦，迄、那个疲累感觉愈严重啦。哦，所以你那长时间话咧，在么咧眠床顶啦，是咧提咧咧碰床碰椅顶管，在么咧滑手机啦、看影片啦，咱身体拢伫即个吼足低活动的状态。啊，大脑呢，大脑一丢伫受刺激，你知无？所以人家讲吼，无容易讲真正吼放轻松啦。吼、哦，啊，你若讲拄着休困日啦。吼、哦，困一个较粗暴者，困较中昼，甚至较下晡去，也暗时安尼，颠倒吼，搁较歹入眠，对不对？所以咱要改善这种吼，很耐愈休困愈忝。重点是讲，好啊，我紧来，我赶紧来，去做一下运动，唔是安尼，吼、哦，就是爱让咱身体重新搁再活动啦。吼、哦，上简单就是安怎按散步啦，按散步开始。吼、哦、啊，来散步行街咯，吼、哦，用最敢那讲，咱感觉上舒适这个速度吼、哦、来行。啊，你当哪行吼？哪行试一下，安怎知无？三步就少数一下，数啥？数空气也无你数啥位？吼、哦、啊，五步吼，把、哦、迄个气都吐出来，吼、哦，这个节奏就对了，吼、哦，吼、哦，提供咱表姐参考啦，吼、哦，你老感觉讲吼，哇、哦，那休困吼，要困一下粗巴。啊、结果起来了吼，倒艰苦，头壳变变涩涩叫吼，尤其那讲到新代票，变变都涩涩叫吼，唔是讲到新代票，头壳拢未听啊，唔是啊，如讲吼，那些新代票啊，和咱的变变更加涩涩叫吼。好啦，讲咱那边一个参考啦哈，非常感谢朋友啊，接我来第一听哈，未讲涩涩叫啦哈，真轻松啊，对唔对哈？啊，感谢朋友，服务电话2305。69 24，啊，不如来去骂一下，来去抓一下，98。

叫一个九八，这是好味啦。好，阿达七龙这首歌不加受欢迎，朋友爱听，感谢大家，阿达来做一个广告介绍。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嘛做侪咱的朋友啊，哦，甲咱做欧乐的啊，佮甲咱小辈介绍啊，你看有差无？就是有差，差足侪。出门啊，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爱去你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路记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啊那无你看安尼苦啦、啊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那行路吼，安尼行无几步啊，啊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啦。啊那坐落去又要爬起来，哇，都搁扎一个力啦。甚至有的朋友感觉呢有一个咳咳啦，吼、哦，哎、欸，唔当放回不要紧，无紧呢。哦，啊，唔通扛呢，唔通拖呢。哦，你老听到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米，所以咱的朋友啊来助阮的时阵讲，吼、哦，阮的朋友嘛真万倍。我叫伊讲吼，你这款葡萄糖按爱食，有感觉有差吼、哦，当然啦，渐渐有迄个感觉啊啦，安尼就对啊。吼、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啊，那讲咧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啦，莫当过行来行去，哦，这拢都爱平时一个保养，足重要的哦。啊，你个选料掉，哦，咱这罐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这罐1800块，吼、哦。啊，你输钙，输钙个加镭加，咱再断下大剂。哦、葡萄糖胺是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等于咱出门啊变麻烦人，惊当往西闭关落街啊。哦，啊，输钙呢，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拢吸收着，咱这个输钙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带着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吸收，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这一罐980块是能够维分咯，能够维分咯哈。所以咱平时啊哈，欠些骨本啦。好、哦，咱再大下大字。啊、哦，要做文翻图，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我们听这首哦，家乡变故乡。

乡变故乡，吼，阿达瓜拉听秀珍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吼，中秋要到啊啦，啊，咱有准备啦，拢会送礼啦，你送我，我送你啦，吼，啊，咱送的吼，拢较实用啦，较实用，吼，无浪费的呢，吼，咱送这个吼，草橄榄油。啊，咱到煮食嘛用一个较好油，即拢做者咱的朋友拢嘛安尼伫个讲，勉强用一个好油，草橄榄油，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即个油当中，它不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吼、哦，即马市面上草橄榄油足侪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这款草橄榄油十多年啊啦，吼、哦，有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的，啊，这种是老张来种的，老张种的。啊，咧草根啊新鲜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啦。手工是较高工，较袂讲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杂。所以朋友，你若食过咱的草根啊油，有做比较，有比较才知影讲，咱这款橄榄油吼，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啊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哦，要煎煮炒煎凉拌，拢嘛可以啊。尤其咱有当时三不五时要撒米，撒一粒青菜，草根啊油你就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尤其青菜撒好淡薄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比如老要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叫哪卡，这一罐吼、哦、580块，咱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哦，唔是讲我大桶进口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哦，咱罐头入来，哦，就是用个玻璃罐啦，较深色的，深色玻璃罐啦，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啊，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哈、哦，58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啊，6罐哦，这个草根啊又是6罐，2900块，好、哦，拢两罐内啊，装装好水，方便上内，啊，葵花油则是8罐啦，哦，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啊，当咱那讲中秋要送礼啊，秀珍跟你讲，我、哦、看你要送草根啊油啦，葵花油啦，哦，感谢大家，啊，咱到嘛爱用一下好油，是不是嘞？哦，秀珍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朋友要听这首韩磊的《分手》。

节目哈，秀清，伫遮为大家安排服务，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哦，要做文宣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好、哦、电话哈、哦，多多利用，好、哦，该卡来，23056924，23056924。

秀清吼，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吼，咱纳豆，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哦，吼，拢伫咧做保养啦。讲咱这款纳豆吼，真好呢，安怎好吼？主要内面底在成分，作者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啦、葛根啦，啊，个即红景天粉啦，啊，专利的即个吼纳豆激酶，啊，加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平常一个保养啦。哦，像讲你若食物件，拢啊，大家拢即马互外面啦，外口食物件，有影口味较重啦、较咸啦、较油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咱久来呢，哦，咱的身体当然是负担大啦。啊，佮你若有交济应酬薰啦、酒啦，哇，所以朋友毋知怎个讲吼，爱保养，咱即款自然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安尼就对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有要注文纳豆，秀清的电话在哪卡？

咱除了纳豆吼，啊，佮其他的产品，简单甲朋友吼介绍一下。啊，咱有即款诺丽酵素胶囊，也独家讲吼葡萄糖胺啦，吼，咱出门免麻烦人。哦，葡萄糖胺、谷氨酸、也冇输钙，也佮有大豆卵磷脂，然后滴补充的朋友啊。哦，咱的大豆卵磷脂，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元，啊，佮 B 群啊，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480元，也冇益生菌啊，啊，厝内面得扛一盒吧，吼，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咱的益生菌一盒内面得有30包，哦，一盒内面得30包是。880元，啊，你那提3盒吼，2500元，吼，啊，佮有这个稀油，吼，咱就管速力通，吼，速力通的这个稀油啦，啊，咱的商品要注文欢呼，点来只拿卡，啊，中秋上类啊，吼，咱都来讲啊，抽跟他有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牙龟虽然不但讲较俗，啊，内面底咱拢两罐类啊，真好势，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个啊，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佮有脆夹面啊，吼。咱的芝麻核藻膏，啊个元气糖，就拢一包300元，啊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元，吼、哦，内面得30粒，就拢单独包装，啊个一罐水来啊膏啦，水梨膏一罐400元，非常感谢大家，哦，若有要做本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吼、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七情的男性。

痴情的男性哈，都吃男朋友电话过来质问，啊，做俄罗的啦哈。讲我冇跟你小辈介绍哈，啊，俄罗咱这款葡萄糖安苦的酸味，你讲我来查足济哈，跟他出门啦哈，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感谢大家哈，啊，你那讲安尼哈，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啊，你感觉你客气哈，冇拖冇扛冇放后背要无紧咯，赶紧赶紧哈，葡萄糖安苦的酸味。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哈，轻轻松松哈，安全无负担。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买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听歌，好，咱来安排公司爱喝酒。

王金鸿的这首哈《老野海》哈，啊，当感谢朋友，这部哪碟听，电台都哪碟卡了哈。尤其咱在脆酱面，咱一包喉糖，然后来表做鹅肉，伊讲吼，咱出门啊，咱玫瑰粒啊哈，啊甘一个啊，话讲一个多啦，啊是讲个唱歌拉客啊，喉糖你看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哈，这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吧，哦，对不？那七头啦，还是讲个中秋啊，哦，大家呢哦，加减嘛，加一粒啦，减一粒，啊，毛脆酱面啊，哦，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哈，哦，啊，这一包300块，啊，个一罐水来啊个，哈，水里搞一罐400块，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哈，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啊，咱个其他产品，啊，那讲中秋要送礼哈，哦，啊，你哪传啦？哦，咱介绍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啊个啊，这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牙龟箱不但拢较俗，哦，啊，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礼盒装，方便讲中秋送礼啦，啊，咱家己嘛拢用一个好的油啦，哦，感谢大家23056924，原来啊，原来你唔捌啊，爱过我。

阿达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哦，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称贺。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讲了这些灾害的发生呢，往往拢非常的突然呐。因此，伫咧1811年开始吼，有实施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将这些保障独立来立法。啊，当然嘛，扩大了伊纳保的范围哦。当然，以往有不少的雇主以及劳工呢，对什么人一定爱加保，什么时阵爱加保，以及无加保，敢有什么款的后果呢？这相关的问题可能无解清楚咯。所以邀请到乐淡保乐干保养局台南市第二办事处林冠若主任来向大家做说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能讲到这套的财保法其实非常的完整呢，请主任介绍讲哦，到底有什么人是属于强制必须要纳保的对象呢？
3: 针对于这个强制加保的部分，第一就是讲你是15岁以上啊，你受雇于领有职业执证照啊，还是依法办理登记啊，还是讲这个单位呢，设有税籍哦，还是讲他经中央主管机关依法核发聘雇许可雇主的劳工。第二呢，你未当参加公布的政府机关、行政法人、甲学校的劳工，好、哦，这你不得得先针对了讲朋友就对了。第三项，现在对象哦，真侪人加保入面。就是有第几间工会、职业工会，还是协会、甲类会员，啊，个个前面就是咱咨询单位，咨询单位底下接受训练，迄嘛是属强制加保的。啊，另外呢，就是讲准用强制加保，准用就是简单一句话来讲，伊嘛是强制加保对象了。这一种人的身份别，它有一个特殊性，所以才会用在法条上面用准用两个字。这种的停轮的有技术生，还是讲事业单位养成工、耳塞啊、见习生、啊加其他加技术生，对，类似像耳塞啊、钢啊，像的。因为它有危险性啊，各级农民，咱有将有将学生啊，有去公司工厂也建交合作的，哦，这嘛是属于咱强制加保的对象。啊，另外几农民就是讲提供劳务的报酬，劳务的事实啊，而且有受有报酬，伊就是属于公法救助。
2: 这保障的范围是非常的宽，当然嘛是捌有寡小型的企业讲吼，啊，员工呢，他工课归工到遐了后吼，他来帮伊加保，主任呢，爱哥再特别叮咛一下吼，这个在保险到底是什么时阵呢开始生效？
3: 首先吼，我要甲咱所有的咱的雇主甲咱的劳工朋友哈，足重要的提醒哈，就是我们的职灾保险，今天就是讲以到职当天就生效了。啊，为员工有他有个试用期，你的试用期哈，事实上在劳保或职灾保险无什么试用期。假设你该试用一个月，啊一个月来呢，你也无哈，你来走啊。你第一次你嘛先甲报哦。啊，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劳保和旧保，假设。这一三月初上班，啊，你结果你一三月初去才给到保，啊，它的生效日是在3月3号，为什么呢？你如果在到职当天加保，那么它的生效日就是办理加保的当天；你如果位于到职当天加保，它的生效日就是你办理加保的隔天。啊，不过职灾保险哦，没上面对什么是不是隔天啊，反正你今天如果到职的话，你到职当天就必须帮他加保。你没有加保，你的到职当天还是生效日，那么劳保局还是会给付给他。不过这一笔钱会找公司要回来，
2: 所以也是逃不过的。所以就是讲，员工到一个动工，就一定要帮因加保了。那是讲一般的雇主呢，无为劳工朋友来投保，敢会面临什么款的法律责任吗？
3: 头道讲的职灾保险，它是到职当天的加保啊。好，啊你无加保，第一行就是劳保局会甲你罚20000至10万。啊，过来公告你这间公司的名。啊，佮前面今仔日伊来上班迄日，你无加保，结果等你发生职灾事故，你才加保。职灾保险以职灾来讲，它的生效日就是到职的当天，即使你事后才帮他补加保的话，他当天的那个加保是生效的。啊，咱讨论讲的普通事故保险，你3月1号到职，以3月2号受伤发生普通事故，3月2号给加保，啊3月3号下起真正生效日啊，所以针对3月2号这普通事故，都不叫半价都无爱可以啊，啊，不过职灾都不叫可以，啊，不过可以这条钱去找公司讨。
2: 最后还是公司行号呢，爱去承担的，劳保局会对特医馆呢有20000到10万的罚
3: 款，
2: 佮会公布了公司行号哦。佮来就是要请问主任呢，恁毕竟吼，看民众时常伫咧接触。

0: 有我劳工也是雇主呢，比较容易误解，到底有啥物款的事项呢？
1: 我即马常常拄到的就是有真侪伫这个工会，还是协会投保的劳工朋友，讲到一个重点，公司行号一定爱上你的劳工，但你只投资在保险。你今仔日你这个单位，只要你是营业登记的，不管你几个人，就是爱但你只成立一个就业保险的投保单位，爱上你的劳工拢投就业保险、加职在保险。你什么物件呢？伫发生实在的情形下，我都不叫今仔日如果。我们审查到你是在公司行号这边上班的受伤的，结果你却加保在职业工会，你的公司行号没有帮他保持在保险的话，那么我们这一级给付是不给付的，他可以转移下来负担这个给付。那一般的刚想容易我盖是对象，就是这行。
0: 所以讲哦，告知同工就一定爱加保，保障呢就开始生效了。所以无论是企业大小，只要符合规定，应该依法呢来为劳工办理的再保额，保障。对劳工安全，当然嘛是降低了企业的风险哦。那要了解到更加多的资讯，除了参考到劳保局官方网站以外呢，也买当向咱各地办事处来做洽询。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的，谢谢，感谢主持人，谢谢。
2: 以上是。

0: 消费放大镜。
1: 大家都很怕罹患慢性病啊，那么其中呢，三高的问题又是特别的严重，哎，真的是伤脑筋啊。而这所谓的三高是什么呢？也就是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那么其中呢，这个糖友们最害怕的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好。不过呢，根据调查发现呢，这个有五成的糖友控糖都没有达标啊，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惊恐啊。五成呢，拜托哦。罹患5到10年的职场中间控糖信心最低，哎，怎么说呀？这个血糖怎么会这样子忽高忽低的？那么专家就说了，如果您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帮助咱们找出饮食、压力等等的生活雷区，那么来协助我们能够精准的控糖啊。糖尿病呢，早就已经是咱们所谓的慢性国民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血糖的管理。不过呢，根据糖尿病关怀基金会的调查，大约有50%的糖友控糖并没有达标，那么也不知道血糖为什么会忽高忽低的。其中呢，这个罹患5到10年的职场中间者，控糖的信心最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强烈的建议了。连续血糖监测器，也就是所谓的 CGM， 正是帮助咱们糖友找出血糖波动线索的重要工具啊。有一名50多岁的陈先生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是科技业的精英，那么生活呢非常的忙碌啊，那么经常呢也要出国。他已经有罹患了这个糖尿病7年，他非常努力的控糖，但是他的糖化血色素总是在7到8徘徊，那么再加上吃药呢，又容易产生低血糖，所以呢，让他连东西都不敢多吃，而这个时候呢，吃不饱，身形就日渐消瘦啊。相信呢，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都可以体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有时候呢，脾气会很大，尤其是赵燕啊。这个吃不饱，或者是呢没有吃对味，没有吃到自己满意啊，没有那个饱足感，这个心情真的会非常的糟。尤其呢碰到了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最后呢会发现什么都不可以吃的状况下，就会觉得很讨厌，心情真的非常的差，甚至于呢暴饮暴食。像这样子的状况呢，都是控糖的问题会造成控糖效果不好啊。这个陈先生呢，就在医师的建议下戴上了连续血糖监测仪，那么终于呢透过了这个数据的曲线图，看懂了自己的血糖。陈先生发现自己的血糖会升高的原因，包括了早餐吃面包，还有他的工作压力等等。那么掌握了这些线索之后呢，在医疗团队的协助下，将他的早餐改成了茶叶蛋，那么并且呢调整生活形态跟治疗策略，那么现在呢他的糖化血色素就维持很稳定的在6左右啊，终于呢摆脱了控糖焦虑。为了要改善糖尿病的这个病患照护，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就进行了全台血糖调查，那么调查发现呢，将近100%的参与者至少每3个月定期回诊一次，那么将近有80%持续控制饮食，60%接受过

未降，但是呢，血糖达标者仍然是只有一半。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归纳出两大原因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血糖长期的剧烈波动，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找出并且调整造成血糖波动的这个因素。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执行长、台大医院代谢内分泌科主任李宏源就指出了，这跟没有规律的监测血糖是有关系的。根据调查显示啊，仅仅只有 12% 的糖友每天会量血糖，每周固定测量者也不到50%啊。当然啦，因为那个测量这个血糖要扎手指嘛，那会疼啊，所以呢一般人大概都会逃之夭夭啊，能避就避啊。那么此外呢，在80%的这个糖友过去一年曾经出现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但是呢大多数只是处理当下，好比说低血糖的时候就赞快吃甜食，只有30%的人会进一步调整生活形态，不到20%会持续的追踪是否改善。那么更多的人就选择算了算了算了，这个李医师说的啊。调查也发现，这个离病5到10年的糖友控糖信心最低，他们已经知道并发症的这个威胁，可是呢还是不熟悉该怎么样来掌握血糖。其中80%仍然在工作，40%是担任管理职或者是技术职，承受的压力是不小的，而血糖的忽高忽低可能就会使得他们难以专心，思考变慢，甚至呢担心因此提早离开职场，不止增加请假的天数，也可能会影响到劳动的这个参与啊。所以李医师认为，这些控糖的困境跟现有的血糖监测工具的限制是密切有关系的。确实啊，砸手指头大家都怕，人家说呢手指连心嘛，所以呢这个扎到手指头呢，我们会这个心脏就会叮一下哦，很痛哦。赵燕你怎么那么了解，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因为赵燕也算是糖友啊，跟大家呢是一样的，有罹患了第二型的糖尿病啊。好，所以呢这个采取指尖采血仍然是糖友们最常使用的血糖监测器啊。可是呢每一次的测量结果只能够看到这个时间的这个数字，所以呢就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连续血糖监测，也就是所谓的 CGM, 就能够及时的记录血糖的变化，然后呢可以画出一整天的曲线，不仅是减少反复扎针，不会让人产生心理阴影之外呢，也能够看到餐前餐后睡眠以及压力下的这个血糖起伏，但是在咱们台湾仍然是没有普及啊。相较之下，国际间正逐步扩大 CGM 的使用。美国糖尿病学会2026年最新治疗指引就进一步的建议了，确诊初期的糖尿病患者用连续血糖监测来作为管理血糖的工具。马文雅直言呢，台湾民众太习惯健保给付了，宁可花钱买保健食品吃大餐，但是呢却不愿自费使用更好的控糖工具。其实呢大多数的人饮食跟生活形态大致上是固定的，只要完整佩戴一次 CGM 就有机会找出影响咱们血糖的因素啊。只要还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就值得带带看啊。这个也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提供给糖友们做个参考，让大家自己选择，也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这个装一下连续血糖监测，让我们血糖能够好监测，不要忽高忽低，帮助我们找出饮食跟压力的生活雷区，协助我们精准控糖，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节目的继续，我们再请朋友您听这首歌曲，这是将会为朋友带来的《风吹》。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余。

呀，朋友要注意了。这赵毅呢，在这儿要提供给您一段这个健康的资讯啊，这个要很注意啊，不要小看小毛病啊。这个小毛病呢，千万不要忽视它。您知道吗？打哈欠呐、啊，还有头晕呐、啊，这些小小的征兆，我们呢好像常常发生嘛，对不对？可是您知道吗？这有可能是大肠癌耶。怎么说呢，在前不久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有一位38岁的陈先生，他在科技公司上班，原本呢他是要冲刺他的事业，要迈向他人生的巅峰，没想到呢突然之间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疲倦啊，连走楼梯都会感觉到气喘。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呢只是单纯的工作劳累，肝出了问题，所以呢他拼命的吃保肝食品来养生，结果没想到呢居然是大肠癌在作祟啊。陈先生他的健检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了要找出疲累的原因，所以呢他特别做了肿瘤指数的检查，结果没想到一检查之后发现状况不对，因为他这个指数呢相当的高啊。再进一步做大肠镜，才发现这癌细胞蠢蠢欲动，差一点就延误到了他的这个治疗时机。医师说呢，很多的癌症都没有症状，但是呢像是打哈欠啊，身体疲累啊，这些都可能是身体提出的警讯。尤其是一旦体重减轻，或者是这个上厕所的习惯改变，或者是出现了血便、贫血等等的症状，就更要提高警觉了。所以说呢，当有这些小毛病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呢，就赶紧的去做个详细的检查，早期的发现就可以早期的治疗啊。这样子的话呢，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措施黄金治疗时机啊。提醒朋友您，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其实呢，赵莹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啊，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呢，好像我们都用了我们的身体来换我们的这个金钱。怎么说呢？因为花费我们很多的体力、很多的精神在赚钱、在拼事业啊。可是呢，往往这些都是用了我们未来、将来的这个岁月当中的健康来换取的。但是呢，到了我们年龄到的时候呢，才发现，哎呀，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啊，没有注意自己的健康，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这些通通会还给我们的，所以呢这是得不偿失啊。赵英个人觉得是这样子，提醒朋友您，任何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我们自己都要留意，同时呢预防胜于治疗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

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立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羽。

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有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0: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啊，你捌去做迄啰健康检查无？啊，该注射时阵你有去注射无？哎啦，去做一下检查啦。即马吼，那做迄个健康检查吼，有去注疫苗吼，讲会当赚到迄个健康币呢。哦，即马就是要咱等者要甲朋友讲吼，什么健康币啦，什么健康币啦吼。伫即个十月开始，啊，你若讲即个健康币吼，累积累积愈多吼，一旦吼去换物件啦，吼，等下甲朋友详细一个报道吼，什么叫做健康币，啊，要去倒位换，啊，要安怎换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咱若去做迄个健康检查吼，唔呐讲吼，个人的健康，哎，脑疾病啊，麦当吼，两早发现，两早治疗啊，哦，做一个健康检查啦，还是讲吼，迄个癌症的体检啦，还是讲注这个疫苗啦，注射预防下，哦，这唔呐讲顾着咱的健康，过当吼，赚着迄个健康币哦，即马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吼，健康币啦，哦，卫生福利部伫咧讲这个健康币吼，确定。哦，十月一号开始，哦，国健署有来举办头一场，哦，要甲合作这店，哦，有做一个招商的一个说明会啦。国健署长有在表示，哦，目前，哦，要开始的这个时程是无变，十月开始，哦，民众呢，一旦先透过，哦，指定这个健康的行为，哦，来累积，哦，累积这个，哦，健康币。啊，真正开放要来换吼，是预计按十二月开始，未来会包括讲去超商啦、大卖场啦，啊，讲这个运动的场馆啦，甚至连锁的药局啦、病院啦，也讲吼零售保险等等啦吼，这种有可能成为吼这个健康币，你会当来使用在场所。这个健康币就是卫生福利部所来推动预防保健一个。重要新的制度，头一个阶段呢，先采取讲吼，有做你有做到这个健康币啊啦，十八岁以上的民众，你若去完成吼，迄种大人吼，这个预防的保健，啊是讲这个癌症的体检，啊是B型、C型这个肝炎的体检，也甲着流感啦，啊是新冠啦。啊，这个肺炎、链球菌等等，这种疫苗的这个注射，有注这种的下，啊，对当照着吼，无同的项目，吼，你当吼累积的这个吼健康币都有啊啦，有做都有啊啦。照目前这个规划吼，头一边啊，订入这个健康币的专区，吼，对当得到200个。吼，200个这个健康币，啊，你要够写吼，填写一挂咱生活形态，一个评估，一个吼评估量表啦，吼写一个表吼，啊，有100个健康币，啊，这个大人吼预防的保健，吼啊，加着 B 肝、C 肝这个体检，那做这呢，都800个健康币。哦，啊，那癌症的体检当然来照这个项目啦，哦，差不多大约有800个至1350个，哦，这个健康币，这是吼，哦，啊，癌症体检啊，看项目啦。啊，另外这个吼，哦，流感的疫苗，吼，哦，流感疫苌注这个流感疫苌预防下都450个，哦，健康币。啊，注这个新冠的疫苗有900个，吼，哦，900个健康币。因为这个吼，哦，肺炎链球菌这个疫苌呢是

100个健康币。啊，这个健康币伊有效的期限吼、哦、是两年，是两年，会照着吼、哦、这个年龄啦，也甲符合着体检资格无同吼，两年上关吼、哦、对当累积有13,150的这个健康币。不如讲吼，这个健康币是10月上线。好、哦，十月上线都唔是代表讲吼、哦，当然吼、哦，你当提这个健康币，赶紧要去买物件呢，唔是哦，唔是哦，哈、哦，这个10月1日主要呢，就是先要启动到这个健康的氛围哈，累积的机制啦，哈、哦，和民众呢，和每一个人个开始，哈、哦，开始累积到这个点数，10月1日开始，咱就开始来累积点数啦，啊，要换呢，当时换。一旦兑换功能哈，预计伫即个12月，哈12月再当正式哈来启动。伫即段期间，佮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哈当然就是哈扩大爱招商啦，哈招商增加到即个健康币一旦使用的所在，也着哈一旦换只商品啦。所以国建署哈有举办着头一场即个哈招商的说明会，哈主要。邀请吼，在超商大卖场啦、运动场馆啦，一家连锁的药局啊、毛病院、一家零售公司等等，这业者吼来参与，说明着讲啊，这个合作的资格，一家着这个点数机制啦，啊，加一寡吼资讯的系统啊，相连接的这个方式啦，哈。啊，另外第二场的说明会吼，是预定在10月27日吼。来举行啦，吼！阿达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即马了解啦，做一个健康检查，吼，注意方向，阿都探讨这个健康币啊啦，吼！感谢朋友，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好，咱来开始欠哦，开始欠这个健康币，12月得当开始换，啊，到时阵呢，啊，咱以往会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

秋春来做一个广告啦。哦，中秋要到呢，咱的朋友拢吼会安尼互相哦送礼啦。好，啊，你今年有准备要送啥货无？送醋橄榄油啊，醋橄榄油较实用啊，无唔对啦。啊，咱到老咧煮食，啊嘛需要用到油，咱送一个较好的，用一个较好的。哦，秀清姐介绍这款吼，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啦。哦，煎煮炒煮拢可以啊，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吼，啊，咱伫煮食三不五时啊，来讲啥面啥青菜，醋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因咱这有纯呐，吼，一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咱青菜稍后还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种老长青的炒，跟它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杂，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大家知影讲用好的醋橄榄油，要唔过哦，即马市面上醋橄榄油足济啦。啊，你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南其他油、套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啦，迄玻璃罐啦较清晰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哈，一罐是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啦。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哈，拢装好势，方便讲哈，咱若有要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唔只提讲吼，中秋要到，咱若准备有要送礼，送醋橄榄油啊，较实用啊。哦，要出门环湖秀清的电话叫拿卡。另外哈，啊，送礼呢，毛葵花油，哈，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哦，1980块，同款哦，拢礼盒装，2罐装好势。啊，朋友若有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2305-6924，看要醋橄榄油，还是讲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最近吼，拢常常传出吼一寡靠知名度出名的人啦，吼去丢掉一个吼心肌梗塞啦，所以医生有滴提醒，这个心肌梗塞讲愈来愈少年化这个趋势啦，40岁左右患者吼明显有来增加，哦，这甲着一个三高提早发生吼拢有一个关系啦。少年人若讲出现吼胸坎啊无爽快啦，你唔通抓准讲吼是伤过忝。哦，唔啦，讲疲劳，哦，唔是哦，吼，哎，赶紧去医生看，较袂讲吼延误到这个治疗啦。第前几天就传出讲吼，这个乌人啦，吼陈建州啊，吼以心肌梗塞，啊有赶紧吼紧急开刀，吼伊的经纪人来证实讲吼，陈建州要经过医生评估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哈，目前啦恢复，吼真正好啦。这个病院医师吼毛蝶讲讲这几年吼，这个心肌梗塞。有愈来愈少年这个现象啦，过去吼，这个心肌梗塞高风险这族群吼，大部分拢是集中伫55岁到65岁啦，甚至吼伫这个70岁左右，也就是讲吼，进入了这个老年阶段了后啊，比较吼较有这种代志发生啦。但是最近吼有观察到吼，40岁、50岁左右这患者明显增加，一种真少年呢。所以讲，这可能跟这个三高吼年轻化有迄个密切的关系啦。因为即卖人啦，食物件饮食啦，迄个热量拢食了伤过济啦，啊活动量吼佫减少啦，所以这容易出现着咱讲吼代谢症候群，啊体重快速吼一直上升，啊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啦等等这些问题，当然冇可能会提早来出现。所以当讲这个三高吼，那愈早发生啊，吼愈早发生，心肺更疾病，吼冇可能提早来发生。啊，对，第四讲这个心肌梗塞年龄层啦，对渐渐下降。所以医生都得提醒的，在少年人啦，少年人啦发生吼心肌梗塞的时阵吼，往往吼拢容易恢复啦。丰富到这个早期的竞争，甚至因为这个时间啊，这个年龄层啊，因为这多吼事业啊，等于冲的期间啦，拢会认为讲啊，可能吼工课伤过忝啦，啊，小休困一下安尼就好啊啦，选择讲吼，这个忍耐无爽快，哎，安尼等到应我叫医生看，应我就医呢，现感觉一旦啊出现无爽快，要赶紧呢，好赶紧好去做一个检查啦。你唔通就你讲吼，哎，少年人，少年吼，心脏病未去找恁少年人吼，唔好安尼认为哦，唔好安尼认为哦吼。咱等者甲朋友阁继续来讲吼，咱这个心脏吼，供应心脏肌肉这个肺啦，内面都有三条主要吼，这个冠状动脉，吼，其中那一条去塌掉的吼，对造成吼这个心肌梗塞是安怎？哦，等下咱再阁甲朋友来讲起，吼，感谢你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哦，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蜜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地。啊，关起藤啦，关起藤靠一个什么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轮拉烧。

滚水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现在人吼，这少年啊，爱食物件，热量拢伤过侪啦，啊，搁都无伫叮当，无伫活动啦，真正容易出现这个吼，代谢症候群啦，啊，大家拢不易做做啦，体重重个安尼啦，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啦，这种问题吼，拢会提早吼来出现啦。所以咱都要伫讲啦，吼，讲到着这个吼，咱心脏吼，这个提供供应咱心脏肌肉血当中这三条主要这个冠状动脉，其中只要其中有一条，那发生去塌掉的，都可能造成吼这个心肌梗塞啦。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讲这条冠状动脉本身啦、啊，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已经伤细掉啊啦，伤矮啊啦。伤下受到吼，像讲外在刺激，吼，譬如讲啊温差的变化，还是讲有去感染到荷尔蒙变化等等，就那有可能造成吼血管内面的一个斑块啊，斑块去会破裂啦，啊斑块呐破裂了，就形成这个血栓，啊过来呢，当然就去塌掉吼，咱原本啊这条这样细细条的这个血管吼。咱伫讲这个斑块吼，顺续给咱朋友讲一下，这个斑块啊，就是咱长期吼，积在咱的血管壁内面的迄个油啦、胆固醇啦，一个一寡啊发炎的这个细胞等等这些物质，吼，啊，这外面吼有包着一盐吼，迄种吼香味的膜啊，吼，就跟那参照吼，一粒迄个盐啊，薄皮这个盐啊就丢啦吼，这就是咱所讲一个斑块，和咱朋友知影啦。吼、哦、啊，咱都在讲啊，吼、哦、啊，冇可能造成血管内面那个斑块呐破裂呢，啊，斑块破裂了后，就形成这个血栓，啊、哦，形成血栓，啊，过来呢，就去塌掉。咱本来吼、哦、这条血管就很狭窄，这个血管，所以讲到这个心肌梗塞在危险的因子哈、哦，有男性是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而且进入了这个更年期了后。也个有吼，有一种心血管疾病吼，啊，在家族的有种情形的人，啊，过来三高啦，有食薰啦，啉红酒啦，啊，个吼日夜吼生活工作吼拢颠倒啦，吼，啊，个生活压力足大，啊，是讲吼长期吼过劳啦，啊，过来情绪波动足大啦，啊，个一点就是大哭啦，吼，啊，过来呢，吼无得运动少啦。啊，加这吼代谢症候群等等啦，所以咱爹讲吼，医生都爹讲啦，迄危险因子呐愈侪，发生到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当然吼就愈悬啦。同时你若讲有拄只咱所讲的吼，迄、那个危险因子其中有三项，你都要吼提高警觉。哦，都我得讲哦，在迄个什么危险因子呢？哦，三高、食薰啦，哦，生活压力大啦，长期过劳啦，等等这啦，哦，其中有三项，哦，你来特别注意啦。一旦啊出现讲吼、哦、典型的症状啊，譬如讲胸腔啊闷啦，胸腔啊疼啦，头壳晕晕啦，啊，佮流清汗啦，喘气足困难，等等，这吼、哦、绝对袂使吼，去家还无注意哦，哎，赶紧去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啊，但预防这方面呢，吼、哦，咱更加爱注意预防，吼、哦，咱在预防胜过治疗啦。吼、哦，第一家提供大家一个参考，也都是一个建议。咱按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爱有一个规律的运动，维持规律的运动，也个就吼一个良好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讲吼、哦，少油少盐呐、啊，啊个少糖。哦，减少较足幼稚的迄种淀粉，哦，减少一种精致的淀粉，也讲吼，反式脂肪，吼、哦，这种较卖加啦，啊，佮再来透过吼，咱来运动，规律的运动，控制咱的体重，安尼呢，才当维持咱的心脏佮着血管的健康啦，吼、哦。医生有滴强调啦，那讲吼，即个心肌梗塞吼、哦，去那发生了后呢，就算讲咱血管啊。已经吼成功拍通啊！哎，患者你嘛未使讲吼，哇，我已经安尼拍通，不要紧啦，未使哦，永远未使吼，掉以轻心，休息必须要依照着医生的一个交代，按时爱照起工，爱赶快阁继续食药啊，较未讲吼，阁再一次形成这个血栓啦，尤其有去接受吼，整迄个经验的人啦。
有增经的人更加需要那个抗血栓的药物来降低那个经啊里面底吼，未过再去一直压一直压去啦。也加这个支架里面底迄个吼血栓的这个风险吼。如果那本身有这个三高的人，必须要持续规律来服用着相关的这个药物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心肌梗塞这个情形有愈来愈少年咯吼，唔是讲咱少年人都未去心肌梗塞哦，爱运动啦，接运动啦，啊饮食呢吼少油啦，吼少糖啦，少盐这种这啦，最主要爱运动，爱运动，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了解，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

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感谢咱空中亲爱家书记老大哥、书兄书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互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电话卡就好。挂关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的机型加一个05，过来拢总同款，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是咱服务处的专线，那是咱这个做节目的时，就是伫咱现场。所以咱的平常时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这个电话你赶快的使你卡，阿妈是伫咱的0800555789。这些电话拢是咱服务处的，啊，那礼拜日啊，咱伫咧做节目。就叫来现场，你也要找个老师问问题，你都一定要看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加热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时间一日过足紧的吼，像咱阵啊六六啊阵啊八月中秋都要到位啊。所以真侪人拢伫咧寄物件，啊，真侪囡仔拢会想到咱厝诶四大人，尤其查某囝诶阵较友好，查某囝拢会加。

尴尬哦，给尴尬。较早无感觉讲，这个查某囝啊，甲这个新妇有啥物差别？新妇哦，新妇是单的啦吼，查某囝是大汉是别人的，但是查某囝较贴心，查某囝对咱的特别较好，新妇甲咱的阵啊，有时阵讲话较袂好势，变作讲这个家庭要平静。大家爱理解到伊的心态，即个话会使讲，啊，甲袂使讲，大家拢总爱去注意，安尼就变作讲家和万事兴。啊，别一日干甲挑小毛病，啊，一日干想讲伊伫讲话安怎，也是伊伫咧做安怎，心就拢总袂爽快，安尼都无家和啊吼。你讲表面真好啦吼，表面应付应付，不过心内阵一直拢总袂爽快，有时阵吼阿爷起来啊唔理。嘛，突然出来，安尼就变作得失人，所以讲斤斤小月目，远远太计较，这话拢总无唔对啦。咱若讲时阵卖多做伙，等下大家拢总欢喜，不管查某囝好，新妇后生也好哈。你们个这吼。他动作讲的阵啊，查某囝新妇轻视啦吼，这个新妇人较会晓想，较会晓做诶吼，伊拢会做甲真好。马姑吼，真侪人敢若想讲要娶新妇，真侪人敢若想讲要嫁查某囝，你毋免欢喜呢，娶新妇嫁查某囝，你都毋要欢喜。你甲看真卖人，尼新妇娶甲艰苦济寡，有感觉无？真侪人对唔对吼？情绪啦吼，咱常常伫咧讲的阵吼，咱无了解伊的心吼，伊无了解咱，伊本身吼，伊本身，人讲这个钱无两年拨袂单啦。第一个，你有心吼，甲讲好，伊有心要对你好，安尼就变做好的啦。吼、哦，伊啊，什么代志？你咧讲话，伊拢甲你诶阵做者存疑，什么代志拢甲你藏伫边啊？你咧讲，甲你应付应付尔。无个去诶阵啊，无伫厝诶，得个耍，吼、哦，得个耍。人工倒等啊，大家当忍耐。讲话阵应付应付得好，安尼即个家嘛是阿个真好啊。你较输啊诶阵要扣因也好，伊讲什么话也好，你对伊好也好，真济代志诶阵。安尼莫名其妙就发生啊，所以讲一个家吼、哦，一个家，下面个咧家，你甲拆开甲看，迄、那个顶冠一个挂，或者一个厝，内底阵啊，迄里有只啥，或者地，一个家内底，难讲啊，规家当甲起做地的阵啊，爱计较未计较啦，会冤家未应冤家啊，人最主要的想计巧。你嘛真巧，我嘛真巧，大家的阵啊，得高心多角啊，唔则讲即卖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较巧所以大家拢总无势力得受害啊，无势力得了钱啊，因为即卖人变作讲无单纯啦。较早的人讲较紧哦，即个人安怎紧个送去病院哦？即马到路边的阵啊，你得爱叫救护车。你嫌卡着了，袂使卡着；嫌懵着都袂使甲懵着吼。懵着的阵啊，因到人来，尤其啊老岁的阵啊，得牵拖你。所以讲真济代志吼，唔、哦、是的阵啊，即、这个人无人情味，真济代志伫法律之下。在咱的人心的恐怖之下，时代无同款，什么拢总无同款啊！所以讲，起码大家当注重保重上盖好啊！来，个即卖阵啊，真济人上盖烦恼一个问题，讲阮的后生，阮的查某囝，拢无嫁，无娶，要安怎？做烦恼对不对吼？所以讲这个问题，我定咧讲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大家拢真辛苦大家拢总过趁钱唔是无钱摊开，想讲大汉伊主人都会啊，大人的阵啊，大家拢认为讲都本来就会嫁该娶，这个做的阵啊，想过大意嘛想过放心嘛。造成到即卖社会的阵风气，大家拢唔给，大家拢唔错，是安怎？以安尼呢？一方面是社会上的问题，

哦，阿达卖怪公阿卖问题，甲坑边啊啦吼，佮、哦、再来，就是咱做事大人的责任做无到位。我定来甲恁讲一句话，我上界钦佩的啥物？古早人讲一句话，严父慈母啦，吼、哦，严父慈母，老爸迄个含也无够，吼、哦，含迄含也无够。啊，早这个叫妈妈的尊啊，这个叫祖上哦，祖上的尊啊，啊，智慧也无够，啊，这囡仔的尊啊，以后起来变安怎？老爸讲话无力，无得跟你信道；老母啊，细细念，阿妈无得跟你信道啊。啊，所以家囡仔、咱家囡仔，啊，当然一句话，或者溺爱，溺爱大于做性啦，吼、哦。那讲性低也早，啊，性惊不好。啊，这卖囡啊，你咧讲啥，伊无得听；你讲啥物，甲应好咧啊，有做无做啊？所以讲，这性为重，即嘛社会的问题，啊，即嘛思想的问题，啊，咱家庭内底问题，拢总伫咱即个溺爱所造成的问题，拢是即个咱本身，人讲做妈妈智慧无够，吼、哦，智慧无够。搁再来，就是讲这个叫妈妈，有时阵人讲疼囝是天性哦，疼囝天性啊，爸爸疼囝嘛天性啊，啊可是人讲这个担当大人相爱担哦啊，这个安排这个道路的什么人爱安排，拢总分未清楚啊，啊这嘛有时阵。妈妈比爸爸较歹，啊爸爸要讲啥物，妈妈就吓落去啊，啊就歹落去啊，啊爸爸啊要改弯，就一直弯，啊唔改弯就纠起啊，啊纠起了后，这个妈妈是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啊，啊这个囡仔拢是妈妈伫咧出来较济啊，啊即马伊得愈来愈成，愈来愈成啊，啊成啊到尾啊阵啊，变作哪来哪大汉，哪来哪大汉，爱啥物就好伊啊。啊，有时阵拢无去想着讲，啊，这个囡仔未来要安怎，拢干那讲一句话，啊，卖变派就好，啊，面变派就好，啊，你饲囡仔要创啥物，你甲我讲啊。所以讲真济代志，只蛮怨叹讲，啊，阮的囡仔拢无嫁，啊，阮的囡仔拢总无娶，啊，阮的囡仔阵啊拢赚无钱。这个问题是不是困扰到这个老大人真多真多的事情，对不对呢？啊，今天做成这样，这个做说时机和社会在那边，啊，我们的心在那边，啊，孩子的心在那边，大家都总在那边啊。啊，你也看到说，啊，是怎样，都大汉都要娶某，啊，大汉都要嫁翁啊，啊，现在是怎样，大家都总不爱嫁。啊，大家拢总无爱娶，啊，拢牵拖囡仔饲袂饱，牵拖讲个阵啊，啊，薪水安怎？所以讲，遮个问题到即马一直拢总存在，拢总无解决。你讲囡仔会生话，会增加话，我甲你讲吼，啊，个个阵啊，一年啦吼，一年个阵啊，讲生即个十几万人啊，偌济吼，反正增加增加就对啦。啊，你甲想讲个阵啊，啊，即生育率遮低。他咋讲出门转转音啊？啊，今嘛出门呢，一个好朋友的阵啊，讲因儿子诶，头好多十几年前伫娶某了后，伫这个北部开幼稚园，啊，做甲真好，哦，做甲真好的阵小，嗯，做者做者呀。啊，今嘛呢，今嘛呢，讲的阵啊，啊都阿无小朋友，啊变做讲要阁继续做落去，啊都爱了钱，啊唔做落去，这个钱投资较济落去，啊唔知要安怎就好啊。所以讲，今卖问题，社会问题，你讲囡仔一个要补助五千一个月，啊一个月补助五千，补我十八岁。加减啦吼，啊对这个囡仔有帮助，吼对囡仔有帮助，对许多人嘛是有帮助，啊拢总有啊，啊这个政策是袂歹，啊我是感觉讲的阵啊，饲囡仔吼饲又好，不如啊讲唔饲又好，不如都卖生啦，吼啊你以后伫咧烦恼遐囡仔，啊那阵啊倒不如都卖。啊，所以讲即嘛，真侪人拢无即个生，啊，未使干那怪掉，讲即系祖先的风水的问题啦吼。啊，我努力下努力无看即个红线的问题。来，老师甲您讲即个问题啦吼。第一行，您家庭内底该做的角色无办好势，
人讲烟妇的阵啊，查甫人含无够，啊查甫人权伤大，吼、哦，迄聊聊讲。

有诶查某安尼学安尼派咯，讲着囡仔诶阵啊，安怎诶阵拢无咧参详诶，啊，即个做查某人诶阵，做妈妈都安尼派派叫诶阵，当都安怎，啊，虾米都安怎，因为每一个人诶思想，每一个人诶想法，每一个人诶角度，拢总无共款。你所看到诶，吼、哦，你所看到，你咧讲诶话，你看无甲遐，你看未到未来，所以即个囡仔愈饲愈歹，即、這个囡仔愈大诶阵愈歹教。啊，变作讲去外口教人教，去外口教人创啥物？伊个思想伫学校也好，或者个阵啊出社会嘛好，啊，拢总甲遐个人，大家思想啊，拢总共款啦。啊，变作看着电视，看着新闻，拢讲啊，全唔嫁，啊，全唔娶，为啥物？啊，都无钱，通好饲囝，无钱，通好娶某，这无钱是事实。可是你有问恁，即、這个叫个阵啊？好、哦，恁的四大人看金嘛？恁的四大人也伫咧，你敢问讲较早有钱无？较早赚什么钱无？啊是安怎饲遐只囝？共款是伫咧饲呢？迄个有时阵，吼、哦，咱家己本身爱知影讲，啊，咱真济代志是借口，啊，咱唔勤俭，咱唔栽培囡仔是借口。啊，咱讲倒转来讲实在啦，我定来讲，伫较早我咧办事的时阵啦。有一个爸爸来这个问代志，问因三个儿子，哦，啊是安怎伊伫北部会来到这问呢？因为因儿子伫咧读营科大，啊，佮看起来讲，哦，这个计不得了，大家拢真牛啊！迄、那个爸爸讲一句话，伊讲的准吼，阿、哦、麦、啊、变，人讲虽然无法度为社会啦吼、哦，来这个建立着来帮助社会的人，阿麦麦可以危害着社会，伊即嘛嘛是咧惊讲危害着社会啊，所以讲大家也像安尼想，这个国家。这个家庭是咪大家拢总一直起来啊？大家拢总真快乐的过日子啊！所以讲，今仔日你要怪讲有错无错，这个问题搁细都倒来讲予咱听吼。第一项，孕妇伫倒位？孕妇就是时阵你讲话各方面吼、哦，你要求着你的目标，要求着你的标准就好啊。啊，标准有时阵你伫咧要求妈妈见面的插落，妈妈见面亮落去的时阵，变作你咧讲的话，伊无法当接受。啊，囡仔都听较有利的，对较有利迄个人话啊。啊，所以讲红阿婆。另外讲，这个男女平等啊，哦，即马大汉拢平等啊，阿阿某伫咧参详代志，啊，这个妈妈就真歹，讲话嘛真硬啦，啊，所以讲囡仔有早教无，完全无阿拢教，你甲看即马就好啦吼、哦，连总统查某嘛是咧做啦吼、哦，啊，管市长、里长，即所谓长的阵嘛真济拢查某伫咧做啊。啊，变作讲查某真强，啊，查某真强，干法多的阵，啊，讲的阵来兼顾嘛，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哦，变作爸爸嘛无法多，啊，妈妈嘛无法多，既然甲平等。这个叫孕妇慈母，阿弟拢总无去啊，阿拢总无去啊。咱个咱的无用，咱的无用，咱的代志，阿囡仔放好随在伊。阿、啊、你讲这囡仔要多熬，这囡仔的阵以后做代志要多有良心，变作讲完全拢无同款啦。啊，所以大家讲，阿、啊、要娶，你伫你的教育当中，你教甲教育讲的阵啊。伊一定爱娶某，伊一定爱嫁人嘛，你拢总无嘛？你讲啊，饲大汉了，先生都会嫁，会嫁啊，饲大汉都先生的，这个吼，啊，这个娶某的。所以讲真侪代志吼，都、就是咱本身无可以理解。搁再来，你嘛平常时定咧冤家，你嘛平常时定咧大细声，你嘛平常时足无用的伫咧趁钱，啊，拢拢去啪啪走啊，啊，造成着这囡仔，伊伫这个目睭当中，伊伫记忆当中，伊到去想着讲啊，这个爱娶某。吼、哦，爱娶某，啊，这个爱嫁嫁翁，伊有想无？伊无想啊，啊，无想后边，就变作一个一个一个，啊，大家阵啊，啊，就变作的阵有样看样，无样，啊，就家己想啊。所以讲，这就变作伊的借口。啊，平时讲到等来真严重的时阵是啥物呢？是伫咱的记忆当中，咱拢无加，无予伊这个压力。
伊本身伫伊记忆当中拢想讲，啊，这个无错。

是正常的，大家拢安尼，啊无假嘛正常的，啊大家拢总安尼啊，啊今仔困到顶，明仔载就随人啊，啊变作啊伫较早的人讲这乌白来，这乱乱来，对不对吼？啊今嘛已经成为着在清清菜菜就好了吼，所以讲伫今卖社会当中。咱有时阵爱想讲的阵，咱本身啦吼，咱本身无即、這个吼，哦，伊了解讲爱娶某爱结婚，拢总无遮个问题吼伊啊。啊，拢自细汉当中啊，都随在伊，啊随在伊，啊你今仔要怪着啥物人呢？所以讲怪啥物人嘛无路用啦吼。所以讲只有顺其自然就好。所以这就是咧讲人的方面啦吼，人的方面。你也自早伫即个囡仔教好，严父慈母，你去即老母啊教囡仔，唔是讲一定爱教咯，互伊知讲个阵，啊你伫咧教伊代志有诶无诶，啊爸爸真歹含真大，即着爸爸诶威严，爸爸诶即、這个吼，啊即平常时诶威吓诶即个那种严肃诶阵啊，互伊知讲诶，即倒转来阵啊。按无说，会叫爸爸修理哦，创啥物吼？虽然爸爸真歹，但是爸爸伫咧讲话，都爱一点一度吼、哦，一点一度爱讲好势。啥物代志吼，也未讲真情，教囡仔对安尼，可以早讲个阵啊。爸爸诶，即个人讲喊啦，喊是真大吼，喊、哦、真大。啊，妈妈也要好好教，好好教。安尼变做讲，啊，咱需要讲的阵啊，啊，什么人啊，这个娶某安怎有诶无？咱平常时，互伊知影讲，咱需要着娶新妇，需要着嫁查某囝。啊，你该想讲，伫伊诶心目中内底，你都认为讲的阵啊，爱嫁爱娶。啊，你该想讲大汉，安尼伊会嫁娶未？伊对你来讲，伊唔敢无娶，伊嘛唔敢无嫁，是安怎？在你的心目中来讲，伊都一定爱嫁爱娶啊，但是恁都无重视遐，啊，恁都家一日干唔干啦？伫咧冤家尔，一日干唔干？伫咧大细声尔吼，爱闹得像你阿姐，阿闹得咧七八姐，唔则讲今仔日吼有嫁无嫁无娶，袂当怪啥物人，爱怪咱家本身伫咧饲囝的过程当中，伊无了解讲吼，啊，等人都是爱嫁爱娶。伊对伊来讲，这个问题是真清楚的代志。啊，你都无重视，啊无重视，伊嘛当作袂要紧。啊，等甲愈来愈济，啊愈紧张，啊愈重视，伊要嫁娶啊，但是伫个这个叫记忆内底都无讲，准一定爱娶。伊即嘛到外口看应。比你也是大人，诶，一个也希望，吼、哦，愿望的阵啊，搁较大，搁较大。啊，咱变做咱咧讲话，咱拢无讲到遐了后，啊，咱也无这个严肃，诶，这个需求。啊，你家想讲，即嘛是无形无数，随在伊要安尼就安尼咧，唔则讲真济代志啦，吼、哦。啊，咱感觉想讲，啊，要安怎，唔免想啦，吼、哦。因为咱即嘛已经无了解，啊，翁阿某大家拢无了解，造成着囡仔真侪唔嫁唔娶，这嘛是咱的问题，卖怪啥物人，怪政府啦，怪祖先，怪啥物？这讲倒转来，就是翁阿某一日干顾趁钱，翁阿某一日干顾冤家，啊，大家的阵啊，一日比一日拍拍，啊，一日比一日较热，所以离婚的规大堆，吼、哦，嫁袂出去真大规大堆，无。大规大堆，唔生嘛规大堆，是唔是咧？吼，所以讲真侪代志，大家爱少沟通之类，你爱先去了解着代志，了解着伊咧讲啥物，你就知讲未来要安怎来。所以讲真侪代志发生了后，再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实你不懂我的心，所以讲，人讲情密似百样人，大家拢总共款，哦，拢总无了解你想啥物，啊，无了解就讲的准啦，啊，咱咧创啥物？我定来讲一句话啦，吼，啊，我到这个高处各个门下定咧，啊，我感觉讲的准啦，安尼行未出去，较淡嘛是安尼咧，所以讲我要行家的准啦，隔壁关系啊。啊，所以伊会当看甲北外山，伊会当看甲咱的西溪溪呢。啊，唔则讲参详，安怎参详，拢无法当参详啊。啊，大家拢唔认输，尤其阿阿母的阵比别人更加惨。阿阿母啊，都大家咧见面，佮唔对，伊嘛要真个对，唔对来讲，伊嘛袂承认唔对啊。啊，造成到一个家内底乱吵吵，一个家内底拢未好势。啊，你的家庭都未好势，啊，你要安怎甲囡仔教好势啦？所以讲，万行书存够啊，侪钱拢总无路用。你的下一代，你也教无好，你干趁钱趁钱，一直趁钱，趁啊到尾来阵啊，啊，这囡仔拢总变唔正经，吼，或者你需要的阵，伊拢总无爱，安尼变作讲你。赚遐钱要创啥物？你甲我讲啊！所以讲，伫人生的过程当中是真漫长啦吼啊！所以到尾来讲的阵啊，嘛是赶快回家观点哦。拢总的阵也无杂气啊嘛，唔则讲即卖人，大家哪来哪看开啊吼啊！无的阵要安怎啊？无嫁啊？无娶？所以我系讲一句话啦，我定你讲，后见即马大家拢捡起他，对唔对？我讲哇，啊，即、這个即条来讲，算起来差不多十粒拢放你家，啊，十粒放你家，哎、欸，啊，那贵诶阵啊，啊，拢总无人来摆。啊，都已经等他等，这个叫香烟等掉去啊！啊，都出现一个后生呢，啊，都无嫁无娶，啊，无娶等去了，啊，都嘛是人敢冒起一坑呢？啊，什么人要倒等来甲看呢？什么人倒等来顺无啊？啊，所以迄个他会愈坑愈济，啊，愈无人信呢愈济，啊，唔知边个处理吼？佮、哦、再来一项问题，吼、哦，一项问题，就是讲即马流行真济人拢甲这个公妈砍公。妈提顺啊，提起掉咱的佛事啊，有这个这里这个拜，好、哦、这个拜啊，但是即嘛嘛是同款无嫁无娶，啊无嫁无娶，到尾啊，只系老

这人下一代，在咱下一代过落去遐个人，啊，拢无嫁无娶，啊嘛时间到，唔是干来讲，遐翁啊无人承认尔，包括遐神主牌啊，啊嘛无人承认啊，啊嘛是佛事拜几堆啊，要安怎呢？吼、哦，所以讲到尾啊，有时阵会坑拢坑着佛事，啊佛事到尾要创啥？有时阵啊化淡掉嘛，有时阵啊修理掉啊。

用拢总真简单，吼，拢总真简单。啊，一天过一天就好。会记你讲，这个身体啊，勇健才是你的。身体啊，无勇健，安怎讲？你拢总无路用。底下喊叫喊叫，有钱是要创啥物？啊，无钱是要安怎？啊，所以一天过一天，反正来到世间的运命因果本来的组合好滴咧。啊，即马已经行到这来啊，吼，咱拢卖看拖啥物人，啥物代志。也好，啊，这无形的拢总卖看拖，都是干那讲起来讲，你有家己那家好无？你有家己那听叫伊那听你也无？你拢无啊？啊，你无了后造成的后边不良后果是啥物人造成呢？是闽南该造成的？啊，即嘛，咱要安怎做？啥物拢总卖做？吼、哦，啥物拢总卖做？只有你的身体、肉体健康，你才有法度行的准啊！啊，食老，搁再喝老温啦！啊，你这个身体也未堪紧，一日干伫海，伫硬忙、硬忙惊、硬忙啥物？你拢总卖硬忙，因为囡仔。有因来天下，唔是咱看做残人，干那行残尔，干那行迄个叫做啊厝诶安尼尔，因今嘛无同款诶思想啊，啊拜六礼拜吼，啊不要多佚佗，不要多佚佗吼，啊到厝嗨嗨嗨，啊嗨诶阵啊，有时间七日等，甲你听你嗨嗨咧咧吼，啊无时间，我干咪当讲啊贵下吼，啊即、這个事业靠头路啊咧食，啊贵下甲死掉等来顾你嘛，无可能嘛，啊要。甲你去送去遐的阵，怎伊甲你顾？爱你上班，送甲你顾，嘛剩你一个无人做你家，你枵死呢吼！所以讲，即嘛卖少想，时间的无时间上，社会拢总无共款，你爱想办法，甲身体顾勇健，想办法的阵啊过日子啊。所以我定咧靠近这些老大人哦，你听清楚，今嘛，而这些老大人真济，拢总也去咧趁钱，对不对吼？第一，你听清楚啦吼，闲工的阵伫咧做，唔是为着趁钱，伫恁家讲超过七十岁啦，卖讲六十五啦吼，超过七十岁了后，你唔是咧趁钱，你是咧做你兴趣的物件，你袂使无兴趣，你袂使无叮当。啊，我都无法度，人讲啊，今仔日来这个叫多些做鱼缸，做鱼缸袂要紧啊，因为你每一天都有你兴趣的所在，有这个兴趣就会放掉烦恼，有这个兴趣就会去把身体这个放轻松。啊，你逐天起床啊，就准备要创啥？起床特别准备创啥？因咱人到了辛苦过器官拢总伫咧休困，啊，当家的阵啊，你休困加一个时间到了后，你重新爬起来了后。后你身躯所有器官，伊搁在启动，搁在叮当啊，叮当，咱的身躯的新陈代谢也好，咱身躯的一寡机能之类吼，啊，较沉淀、较慢的所在，伊嘛重新再启动啊。啊，唔再讲你的意志力的准备来创啥物，你也甲你的精神归一，甲一寡即个烦恼代志拢甲放伫边啊。啊，都反正阵啊，啊，都一天过一天，甲你的生活安排甲满满满的阵，啊，你都是无啥物代志吼。哦对，特别讲啊，这儿子讲当时要回来咯，啊，查某讲当时要倒回来吼，啊，咱都去刚迈出门，啊，穿一个较乞巧一个吼，啊，大家阵啊，共同的阵啊，啊，食一个较好，啊，开讲一个吼，啊，村内阵啊，啊，咱的过咱的都好，唔免去想想济啦吼，啊，你也讲的阵啊，啊，老婆啊弟咧，啊，咱本身就甲老婆讲创啥创啥吼，啊，都两个大家共同也有一个兴趣，啊，无兴趣，啊，咱买较点来一个。为着咱的这个吼身体要健康，咱一定要较无用这个，因为有的都带针卡，啊有的都带刀器，啊刀器的带针卡好，针卡的给刀器嘛好啦吼。迄款思维，迄款做康熙的感觉，迄款的准无用的感觉。大家拢总袂起劲，拢无共款，啊无共款造成着，即个生活上袂拄啊好，啊大家都变作讲，你讲啥我讲啥，啊大家拢总啊一人行一路啊，啊亲像安尼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厝内底有真侪代志，啊拢总袂好势，啊有真侪代志格格不入，啊无讲无代志，啊讲着转转代志，刚才阮一个师兄讲的讲吼，啊我的归去的阵吼。啊
咱卖讲想做，啊无即嘛，啊买便当食者中道，伊要食啥，我要食啥，啊无讲无代志，讲都大声，啊大声，安尼是要安怎讲话啊？所以讲到到底，会感觉真辛苦，真无奈啊。

暗时即个叫的阵啊，唔忍耐啊，啊答大声，人都永远的大声，啊伊都未改变，啊不爱讲话的人，伊都不爱讲啊，啊所以干那即个即便当的时，啊都伊变作讲差不多一礼拜阵煮一两间呢，剩咧都买便当，啊去买便当的人，拢问讲啊要食啥哈，伊讲啊你买得好吼，啊只买顿啊食了袂下，啊都食一半片的边啊，爱看到的艰苦，连安尼都听好完啦。吼、哦，啊，所以即卖人算起来，无一个目标，无一个讲的准吼，啊，要创啥物，啊，都打工伫咧生闷气，啊，打工伫迄个所在，安尼伫咧袂爽快，啊，你甲想讲，安尼人生有趣味，也是无趣味咧吼、哦，所以讲，大家放好轻松就好啦，唔免想伤多，愈想的准，啊，你会愈艰苦过日子，是唔是咧吼、哦？呵，打工困气拢是安尼吼，所以讲，来听。要真好听的歌曲，昨夜梦醒时。

所谓梦醒时啊，吼，所以讲每一个人伫咧艰苦，拢是暗时啊，啊伫咧想未开诶，拢是暗时啊，啊真侪人暗时啊，拢会呕伊呕伊呕伊，拢是暗时啊，所以讲暗时啊，倒伫了后，咱身躯无启动，已经要休困啦，啊心脏咧开始一直无好，啊无好，当然诶阵啊，困到一半，身体气不足。气不足的阵，啊，代志咧到位啊，啊，偶遇偶遇都来载啊，吼。所以讲人一生当中啦，你假想讲行到尾啊当中，嘛是剩老的，啊，剩一个叫做孤单，啊，剩两个嘛是食到老玩到老拢未好势啊。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伊思想思维，每一个人拢有伊尊严，每一个人拢比一个人更加歹啊，啊，歹个真啊。啊，到尾啊，食老，等下阵啊，阿弟阿未等起进前，阿弟啊，就死者抓伫咧骂伫咧怨叹啊，啊，等下一个走了后的阵啊，啊，煞伫咧哭，唔知咧哭多一条地啊，啊，你当时咧个骂讲啊唔真走，啊走了后你一个哭安怎呢？

唔则讲伫人生当中吼，咱好好去想，好好去看，周边有真济你好难看。啊，咱得了解讲来康康，倒等来康康。啊，有啥物好精？啊，有啥物好计较？啊，身体食啊才济岁啊！啊，有啥物钱好赚？啊，你敢无够好开吗？有嘛真济人无钱好开啦吼。啊，上界重视嘛是即个身体健康。啊，听人讲啥物买啥物，听人讲啥物啊买啥物。啊，你吃啊这物件，啊吃啊这物件，啊多一项你较好，你甲我讲。哦，你甲讲得好啦，吼、哦！啊，那讲得到的医生讲的哦，医生做代言的哦，啊，讲偌好都偌好啊，啊，食食的嘛是向骗去嘛，是不是？人讲盐无犯法的好，啊，内底的物件都亲像讲油啦，啊，我都买这个葵花油啊，喝什么油啊，喝啊，内底说呢，哈，啊，那贵拢食到沙拉油啦，吼、哦！啊，所以讲你食什么拢总同款，因为你的这个内底的成分有几趴。哦、有几趴，前面讲有几趴，啊你有几趴，啊你食效果伫倒位，所以讲真济问题，唔是干那食唔到物件尔，真济问题是因为内底根本都遐物件都点一个尔，安尼在咧食啥物啊？啊所以讲有效甲无效，就是讲你嘅物件。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偌济啊！啊，大家拢针对目睭食目睭药啊，吼、哦，骨头食骨头药啊，啊，大便食大便药啊，啊，欠血食欠血药啊，啊，心脏无力食心脏药啊，啊，酸痛的阵啊，食酸痛药啊。我甲看看讲遐药啊偌济，你知？啊，敢食安尼完吗？无啦，啊，心脏真无亏得的，阮食，搁食心脏药啊。好、哦、啊，所以讲食物件食食规大堆啊，难怪西游记会愈来愈济啊。哦，所以讲今日老师要甲恁讲一个问题，身体的运无好的状况头伫倒位，伫咱的气力甲体力啦，因为咱伫咧身躯的机能年纪高，咧体力甲气力无够，伊咧开始伫咧老化。啊！伫咧退化，啊是安那也老化，因为咱的气血行未到位，咱的营养无法当传送到位，伫咧该做修补，造成着你的身躯的机能一直老化，一直退化。啊，连去到病院，要食啥物科，你都讲未完啊！规身躯都转转的艰苦，难讲个阵气虚百病就到位啊！啊，气虚第百病气也旺个阵，要做得做修补啊！啊，唔则讲个阵啊，像这你按。我做一定要用营养素，因为你身躯内底有真济物件，啊，营养素要食安怎？食你的机能老化、退化的部分，得亲像一股残的阵，啊，干那定去看拢无水，营养拢无水，啊，较阴嘛是无水啊，啊，你无去想着讲是安怎无水，你干那讲无水个阴，无水个阴尔，吼、哦，啊，干那欠水尔，平时后边一坑乌浪浪啊，啊，你个阴阴阴阴嘛是一直流水，一直流水，你怎么阴有看到？唔知遐个一坑在老啊，所以你较阴阴嘛是无水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营养素一定要我当摆摆个龟身躯内底，伊当中过会着龟身躯内底，伊来人讲伫老的所在，医生甲你动起来了后，再好你头脑去做修补啊。啊，你今仔日老，你搁个修补，你搁加即个饮水，你搁个后面食安怎食安怎安怎食，啊，你嘛未好势啊。按照营养素啊，伫咧食当中。第一，你也看到讲，最近的气力体力差真济吼，人家真轻松。迄就是讲你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食物件有吸收，啊，咱的体力气力较有啊，心脏较有力啦，所以讲脚嘛较袂遐酸，较袂遐硬啦吼。迄是第一步开始，再来第二步，人骨头受伤退化，去检查袂要紧，别人嘛拢去检查，叫做检查到尾一年比一年搁较食力啦吼。啊，你也讲营养素。吃到丢了吼，你去做检查讲，有影呢，冻掉呢，无个流失去啊呢，因为你的心气在提得有，你的这个这个营养，你的气血行到位，伊就会当甲你做修补，修补了袂继续流失去啊啦吼。啊，佮再来讲大便袂放的真呢，真可怜。人讲食益生菌，食上报告一大堆，食甲讲食袂惊，啊食袂惊要安怎？食袂惊到尾来阵啊，就要用汤呢，啊无得啊食好老，真可怜点。对吼，啊，确实啦吼，大便根本都唔免食好白，伊家己本身都白，有只心机哦，对只心机吼，咱的身体的阵啊，规身躯卖伫咧发炎，规身躯的机能拢伫咧做修补了后，伊即嘛无伫咧发炎，啊无伫咧发炎，伊大肠会就无都袂闭结啦啦吼。

啊，搁再来，咱就提来开来有，咱就等下活动蠕动，啊有蠕动，啊等下就咱，啊有咱一组人都帮啊，是安怎去加油啊呢？吼，所以讲这，咱来个营养所配合着，这个规身躯内底移动该做调理，包括困眠，较早人讲笑话咱低咧，即马低者叫走去了后，到底下伫咧变，伫咧变变偌久？有时阵的阵，啊，边足久才困起，啊，困起大家听规边真艰苦呢，啊，唔知要如何是好吼。啊，你家想讲你较早几岁，啊，今麦几岁，啊，你这个器械的阵行未到脑部所在，营养错未到，安尼倒血未，会退化未，难怪的阵啊，你伫咧困，干那血伫咧烧，是啊，困到天光的阵，大家听规边嘛吼。啊，你也讲的阵啊，啊，伫咧过，你讲哎，有影呢，迄只猪个走多等啊，真好困吼。啊，个来讲我。食阿米尔食只久要安怎吼？啊有啥物药来阵啊？一冻的阵吼，啊我食会较好困未？啊大家的阵啊，也是讲唔免食会怎啊好未安尼吼？无可能的代志，阿米尔食落了后，甲食都同款。你食啥物，伊拢总无效，同款来正常食都无唔对啊吼！啊个再来，你也感觉讲啊，我都食真久啊，啊即马大家戆心戆心，少无头绪呢。啊即马讲甲规大堆吼，啊来讲出去倒转来讲，嗯，啊你咪去。创啥物哇？未记住啦，遐未记住啦吼。所以讲像这都爱经过，因为你头壳本身伫咧老化退化，你所以你头壳定咧涨，定咧安尼戆神戆神啦。所以讲健康讲讲过去啊，拄则讲啥现未记住咧真济，所以那个个勇敢都无唔对啊吼。啊，佮再来的阵啊，你也看到讲真济人一日感拢总伫咧感冒啊，啊身体无抗体，逐工伫咧食少食个几大堆，啊太未感冒嘛，是唔是？是咧吼，啊，所以讲西药唔是唔对，西药是好诶，吼，咱来艰苦一定要食西药，甲控制好些。啊，可是咱的底，吼，咱的底一定都要甲顾好在，啊，艰苦都配合医生都无唔对啊，唔要干来讲乌白买乌白食，吼，啊，要食安怎治安怎，啊，食安怎治安怎，迄拢无路用啦，迄干来西药上解紧尔啦，吼，啊，你也记讲底甲顾好在都无唔对，过来上解可怜的啥物，你知无？就是带糖尿病的人，迄上解可怜啦，吼。啊，是安怎的也可能，因为糖尿病过不好是引发着咱的并发症啊，就是讲规身躯吼，啊，咱的糖分去伤着咱的器官，啊，是咱带着糖分的伤着咱的器官呢，因咱的药效来制作咱的胰岛素，啊，可是咱的药效。一直无好，到尾来讲，就功能失调啊！啊，功能失调，伊无让这种胰岛素啊，胰岛素就是咧，甲咱那阵分解掉咱的糖分啦，甲咱加了物件，叫做双糖，经过掉咱的药效，甲咱分解叫做葡萄糖，啊，咱加了再吸收，啊，剩咧白蛋掉啊，可是你药效无啊，弄叮当袂安怎？只有的阵啊，靠西药来分解啊！啊，嘛，佮你食物件，身体无好，气血行袂到位，你加了去加。哎，叫的阵，哎，这个西药伊嘛未去收，伊嘛无能甲你降你的糖分啦，啊，唔再产生着并发症的毛病有遮济啊，啊，所以讲今仔日干那食一项尔，啊，规身躯食拢甲你做调理，啊，你底无顾好，你干那食药啊，食到尾转转软开，规大堆，咱上家出来底出者软开，啊，咱来做可怜啊，是唔是的吼？啊，所以今仔日互恁了解讲，一个血力甲体力的准备够用的。需要啥物？需要这个营养素，因为内底伤侪问题啊，爱针对着你身躯的器官的吸收，改造改善，咱的身体在一天一天一直勇敢，是不是嘞？好，搁再来。安尼体力亏待的阵呢，有滴咧过，你身躯的毛病得愈来愈无，你身躯得愈来愈轻松啊！啊，但是听好清楚吼、哦，第二项就是讲，咱这个叫阵啊，心肺更稳定啊，心肺稳定，你即摆亏得体力倒当来，马古你心脏顶壳壳，马古你肺管塞啊条啊，吼顶壳壳，所以造成着中风，造成着心肌梗塞人真侪，所以讲第一项开始就是咧吼，血压标准。管啊，就定爱食血压药啊，啊，拢控制血压药啊，啊，即卖阵食通血咯、清血药诶，啊，食到尾中风，食到尾血管上保存啊萎缩，变作心肌梗塞，煞未叮当啊，愈食血愈歹，愈食愈歹，啊，身体愈歹，是虾米原因来？
老师讲你听吼，因为咱人心中反定，血管反定，啊，心脏反定，啊，就是有时阵安尼喘喘未起来，有时安头啊戆戆个吐，对不对吼？啊，这个心脏肥大、心律不整，一大堆的问题啊！啊，要注射找无血管，体位找无血管啊，是啥物原因呢？来。咱来讲到平常时啦吼，化工的物件食真济。咱来讲食到这个西药，一工食大泡，你也知讲，你也化学的物件食真济。你也讲，大工拢伫咧食钙，吼，大工食钙，你都有可能会中风啊吼。啊，佮再来，你也讲的准吼。啊，这个叫准健康食品，内底拢一个化学的物件，你嘛当做的准吼。啊，保养品愈食，心脏血管愈定，喘袂起来，大心快喘。啊，血压愈低愈。管的问题，你就知道你的心脏血管已经反定啊，吼，已经反定啊。啊，像这些问题，后边的问题作些呢？啊，所以这边安怎做？你只有把你的心脏跟血管放好练了后，后边伊自然就好啊。啊，心脏咧喘，自然就大诶。啊，大诶有力的阵，血管大条咧，塞个血咧行，大条咧走了真紧。啊，真紧，哪有啥物通血路的问题呢？你连通嘛免通，伊家己都血一直走啊，爱一直走的阵啊。速度的阵啊，本来是这个叫的阵十二点行卡位，啊，结果的阵啊，你到两三点，啊，你的血压慢，你的血嘛变慢，啊，脉未吸收，也造成着这个吼，人讲这个血道血的问题啊，啊，卡说你心脏啊，血正常有力的塞的阵啊，啊，该十二点十二点嘛，三点三点嘛，拢做准时的，啊，血伫咧走，你辛苦的新陈代谢啊嘛伫咧好，啊，哪有这个血道的问题，哪有这个血流的问题呢？所以讲，这人要。身体的用，咱的这个心脏血管一定要反应，都要开了体力的问题，起码是心血管的问题，阿别按哪做，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啊，这个花青素一定要经过转换过，啊，无食到巴肚内未吸收，你食个啊济嘛无路用，啊，你要这个白藜芦醇可以变少，人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的阵啊，咱的这个叫的阵心脏真安，这个花青素啊做了丢，吼、哦，你咧食。唔免多久哦，你讲诶、欸，一套呢，叫人讲这心脏咧喘继续顺咧吼，阿妈继续开达咧吼，个来的阵啊，你讲一段时间个食较久来的阵，你讲诶，血管就变较大条，因為你嘅气咧行咧走，啊，血管的需求伊就变大条，血管硬化伊就无中风的问题嘛吼，个来你讲目睭呢，真侪人目睭安尼出血的阵红光光黑，吼啊，一日干拢跌，一礼拜出血两三届黑，你的花青素啊做了好啦。吼，一礼拜过了，一个病嘛，别个再病啊，安尼效果真正出来无吼？啊，所以心脏咧喘，血管大条，目睭咧出血已经拢无，安尼中风敢会个找着你吗？甚至梗塞敢会个找着你吗？唔知用三高真高的人吼，血压真高人啊，特别细腻啦吼，啊，佮足侪人足烦的，讲爱西药剂呢，话药剂敢那最近无好，放了真臭呢，啊，放了真歹放呢，啊，这个下部问题真济，所以讲即马下部就。我写排名足侪是虾米原因？啊，西游记足侪是虾米原因？因咱游记甲西山记同款啦吼。啊，你也亏得体力无够，气血行未到游记的所在，游记塞袂叮当，你辛苦新陈代谢排袂出去，你规个毒素有诶无拢积伫下部所在。啊，游记的阵啊，无药好食，你也气力行未到。游记虽然的阵啊，啊，得愈来愈慢，啊，愈来愈受损，啊，检查有问题无问题，到尾等到有问题了，我。海钓去啊，派去啊，吼！啊，所以讲今仔日的阵啊，吼，爱两项配合些。第一项就是咱本身的这个营养的阵营养素，提供着你的心脏快乐体力啦。第二来讲，你的心肺更也无放练，定三高足悬呢，高血压足悬呢，所以中风会找着你未？找着你嘛是当中正常的，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讲今仔日的阵啊，一定要靠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来抗压。讲话就无唔对啊！好，好，咱个时间到电台做讲讲，咱等一个后点钟再个转来个咱这个做服务哈。啊，直接所在阵啊，咱大家稍等一下哈，和咱这个哈，哎，交通不动呢，好像怪怪哈。好，来，有啊，好。

0: 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继续收听讲生命但因果。

梦回时吼，真侪人伫即个午夜梦回时，才知影讲个阵啊，遮孤单，遮无聊吼，啊，拢想起一寡过去个代志，感觉讲真怨叹。有时阵伫迄个所在，硬甲困袂去，怨叹甲困袂去，这实在不应该啦吼。咱人来到即个世间，原本都爱来受着即个业报，啊，业报，啥物人对咱安怎？啊，咱对人安怎？啊，咱会感觉安怎？这个的业报啊，所以讲什么事是安怎？讲一句话，向前行，莫回头看。这就是咱的人生，这就是咱的未来啦。啊，你敢伫个所在咧行，伫咧怨叹，唔是回头看吗？你敢有向前行？啊，所以伫遐愈行，啊，身体愈无好，啊，愈行啊，愈怨叹。啊，变作讲，迄、那个感觉愈无同啊，所以讲咱同款啦吼，反正吼，伫、即个第二点钟开始啊，啊，咱有时啊，吴老师服务咱拿卡袂啊紧，会记住，同款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549，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05。啊，个来吼，咱来讲有这个买肉类的问题，也这个叫咱的吼营养素的问题，加着咱的这个酵素的问题，你着卡咱服务处那边的专线，卡咱的0800555789，总共12，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伫这个世界上。大家讲老啊老啊，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几岁搁在老，几岁搁在老啊？所以讲，看到真济可怜的人，伊感觉讲的阵啊，咱已经老啊，啊，就感觉要休困啊，哦，啊，特别是嘞，人讲准备好命，啊，有好命对不？来讲两种人就好啦，吼，一种人伊无咧出力的，伊也必出息呢，哦，伊是人讲的阵英人迄款。食老袂要紧，休困袂要紧，是安怎讲袂要紧呢？伊个头壳顾好就好，伊个筋骨啥物伊拢无受损，伊个心脏各方面的负荷量，迄力量拢总固定。所以讲食老，伊嘛是安尼喘嘞喘嘞，嘛是共款伫咧过，无啥物大问题啊。啊，可是遮可怜人，遮善良人，遮较早真歹命的人，遮人。都夹七包的啦，夹啥物安尼变咧做夹地头硬骨的阵啊，啊做甲筋脉阵啊，咁要拖西连去的阵，啊筋脉开始会当过啊，啊啥物拢总好，啊讲啊无咱来好命，规个儿子带个卖做啦，好人做，吼啊得甲好人去做。啊，即马好人做，咱要好命，对不对？啊，好命，到开始的阵，啊，就想讲的阵，老啊老啊老，一直老啊，老偌久？唔免偌久的时间，你得感觉讲遐酸遐抽遐疼吧，一直艰苦，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迄个只开始伫咧行下坡的时阵啊，你是安怎伊会行下坡？你迄个心脏伊的负荷量无够，啊你都唔叮当，啊你都唔出力，啊你心脏的力量一直无够，你的气血一直行未到位，无法当去补充着你身躯的营养，造成着你身躯一直老化，一直退化，一直嗨，一直嗨。免偌久的时间，你讲真正好命呢？互人咧甲咱哄抬呢？真正一世人当中的真卖感觉，真上该可怜。你讲啊，互人哄抬个咧可怜咯，是不是咧？吼，啊，唔则讲个阵啊，咱人只要你咪个想老，只要你个想做啊，但是这项这句话咧讲，爱你也只有两种原因，吼、哦，两条路就对啦。你伫咧做。你袂使做过头去，你感觉讲啊，我有来做啊，我系即、這个吼，啊有叮当啊，逐天来啊，咧看着我诶物件啊，逐天去咧顺我诶物件，安尼你头壳袂老化，啊你嘛袂退化，你逐天伫咧看着你需要诶物件伫咧成长，或者来讲啊，我逐天起来啊，准备诶阵啊，阿要来做义工啊，逐天困啊，困起来了后啊，身躯拢总伫咧休困啊，伫咧休眠啊，啊你起来身躯。行叮当开始启动，他看嘛已经精神啦，这个方面拢精神啦。啊，开始要今仔日诶，这个路程要冲啥冲啥，你拢总。

为为好啊。啊，所以你就开始行，开始做，来做义工嘛好，来创啥物嘛好，或者做田呢？啊，我车远的船，啊嘛是来看看孙船，来行行，远头远尾甲行，一日啊倒当安尼。哦，安尼你看到你的车架，今嘛有掉这个病无？啊，车架的船有够肥无？啊，车架安怎吼？咱虽然拢总知影，啊嘛去望行者，去欣赏到咱家本身诶的工作物件。啊，所以有行，开始讲啊，敢那有怪怪哦。啊，无卡一下电话叫人摇啊，怎怎咧？诶，干那卡暗靠啊，无叫人来压一下背一下吼。啊，所以讲，家你的心思拢藏伫咧所在，等家你开遐吼，人讲第一空气好，第二你伫下咧猛行猛行，啊，你讲啊，身体较袂康，一个年岁者已经八十五啊吼。啊，咱的时阵啊，地当免得去铲咧，今麦学多啊，徛到铲头啊，唔像较早讲无路，啊，无路得搁伫迄个所在安尼，伫咧。伫咧弯，伫咧行，即嘛唔免行。那已经所有的地，人讲无地，嘛甲你用无路，嘛甲你用到路啊！大家拢总停个开车，开到到位。啊，即、這个叫的阵啊，个行，大家拢总有路伫咧，唔免烦恼。讲桥都要去无路，方你去拢总无啊！吼，至于讲山区啦，吼山区啊，当然老大人山区要做都爱细里，唔是讲未使做，就是爱细里，因为山区坎坎坷坷，啊嘛开出大事。唔则讲的阵啊，即系老大人，虾米个咧老，你只要明仔载康熙也咧做，后日康熙爱做，明年的代志也咧做，后年的代志个咧做，十年后。啊，嘛是个咧做啊！啊，下面个老啊，都要休困的人老呢啊！啊，咱今仔日敢为着钱吗？我定下讲过，今仔已经上七十过了后，也搁一日敢想要趁钱的人，这个这业愈来愈重。你也感觉讲，有时阵为着钱，用心为着钱怨叹，因为我食个老，搁伫咧趁钱；食个老，搁伫咧拼钱，安尼都唔对啊！所以人生的快活，就是向前行。不管明仔载代志，不管明年的代志，不管几年的代志，都、就是咱人生当中啊，都反正起程，都、就是甲咱辛苦的所有的器官叫精神啊，未使个沉睡啊，甲恁的体力练到等啊，未使个底下苦卡，底下软卡，看到遐软卡的人，一个比一个啊嘛，感觉真可怜啊。所以讲，今仔好咱知影讲，一个人的健康，甲你本身的意志力，吼、哦，意志力的来讲啊，这个向前行，这个力量一定要出来，未使跟他讲我老啊，我老会使一啦。我都话讲过，公务人员会使一，因为伊无出党来过。过来的阵啊，即所谓好命的人哦，你家本身你也退休，要注意到你的头壳的问题啊，无你头壳拢用脑伫咧办事，用脑伫咧赚钱啊，你退休落来了后想要好命，有真济人头壳的唔应准啦，吼、哦，记得拢一个放松了后，规身躯就开始。退，记忆开始退，大脑开始退。啊，你这阵做得出来的病的人，这阵的人，你也退落来了后，你的心脏无迄个力量好劲，你家本身无咧行，你家本身呢拢无伫咧做，安尼定咧休困，啊，你到尾就开始永远要休困啦。所以讲到尾啊，互人放胎，买无，大家拢无爱嘛，是唔是咧吼？所以讲今仔开始，各家的问题，讲咱大家当中知影讲身体上无够。到尾可能能力为倒位来，可能的能力为倒位来，啊，是咱家所想的。因为我即马有时阵伫山遐咧行，吼，咧做我遐的物件，啊，有看一阿伯的阵啊，我去的阵啊，伊啊经过我的地，我地甲买好了后，伊见面甲我讲，我这条路已经行三四十档啊啦，吼，我讲的阵啊，啊，行几档甲我敢有关系吗？迄地我爱就是我爱呢，我买的就是我爱呢。伊讲，啊，无迄地啊挂买我，安怎都安怎吼？我讲，啊，你今年几岁啊？啊，我敢有讲无你嫁。啊，我嘛无讲要你过，啊，你点点过你也就好啊。啊，我敢咪讲叫你无你过嘛？所以讲。丁刚吼，丁刚拄我一个讲买隔壁迄块地，阿来伫咧问我，啊，我出去问阿伯，我唔知迄块迄个人的电话，我知人，但我唔知电话啊。啊，迄、那个问讲，啊，这个叫阿伯，你几岁啊？吼，伊讲我是二十九年出的。
好、哦，今年几岁？今年87岁啊！伊家己咧大，你敢知影讲？伊拢晒迄个晒迄个，当蓬蓬蓬蓬啊，系列迄个准铁骨啊，系啊，拢晒落内底啊，挂竹笋，伊个竹笋算起来嘛，种差不多7-8分地啊。即卖伊安那做，我有时阵去看伊咧做诶阵啊，伊拢。

挂斩顺啊，斩顺即卖一开落去也是一个轻开，一支顺刀伊唔是用出单嘞，一个划嘞用卡的阵一支管个搭落去，啊，就个起个这个车顶搭落去啊车顶啊，啊，即卖一车顶伊就塞出来外口，坐点遐，甲遐顺啊拢备好，啊，甲插做一浪，啊，一浪的阵啊，啊，即卖伊再搁再入去呀。啊！你家想讲，今年87岁啊，伊个换一只新车呢，伊嘛是搁咧做呢吼。一只新车咧创啥物？伊个上课迄个后生，就是讲本身伊个物件的阵啊，拖啊拖卡，只要拖啊顶管，伊迄个叫人油压一直塞倒起来，伊就免碰遐管啦。伊到87岁，伊嘛是搁一个做啊，伊嘛是搁安尼欢欢喜，身体嘛搁在真健康。啊，食有好无？食无好？是安那讲？因为伊某早咧无去。呀，啊，无去甲囝个袂下，甲新妇袂下，新妇叫按个甲走去呀，啊，即嘛是。那个后生个无爱插伊，啊，拄啊剩迄个查某孙啊，查某孙啊，今年嘛可能30-40吧吼，伊都会准，啊，拢伫遐上班，伫咧上班尔，啊，即嘛中昼，伊都赶倒等下因阿公姐，啊，早时要去的时，伊都煮一个吼，和因阿公姐，啊，即嘛暗时啊倒等下下班就刷表因阿公姐，拄啊加在迄个查某孙啊，也未给有当传落去食，啊，无你甲想讲伊要安怎过日子呢？唔则讲个准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方式，每一个人爱怎讲，那些体力开得一个保持掉咧，唔好讲要好命，要好命，真正得好难过。迄个时阵啊，就是真正好命。所以讲，今仔日咱的意志力一定要提出来，唔是讲个准啊，我都反正有钱要开，啊，囡仔准接我来迄个所在享受，你会当享受偌久？啊，你该当作逐工伫咧做，逐工伫咧过日子，啊，人生身体。这阵安尼，逐工伫咧做，啊，厝内底阵啊，食饭创啥拢总有，安尼讲叫做歹命嘛。啊，好命是啥物款人？啊，歹命是啥物款人？所以人生吼、哦，人生有命的过程，老师都要甲恁讲啊，真清楚。你啊过去真歹命，做真粗重的人吼、哦，你家想就好，恁家本身你所看到的人，你家己本身，咱的这个老，咱的翁也好啦，咱的某也好，做个安尼又再个生个。安尼阵啊，江边江浙遐个人，即马骨头拢安怎？你甲我讲，唔知我定咧甲你讲，咱咧即个叫气力甲体力，你爱保持一条。所以咱伫咧做产品嘛，针对体力甲气力伫咧做，那唔是讲要治什么病，因为体力气力都无够，气血行未到位，营养上未到位，你规身躯拢一定爱提。啊，你讲今啊日的阵，你都反正食济阵药啊，要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啊！食什么健康食品？要治什么？顾什么？顾我到尾啊，是按我的两卡落去。老师对我来讲，恁听啦吼。啊，你都已经心脏、气力、体力拢一直无去啊。啊，你身躯都一直退化。啊，是按我退化的，跟心脏、气力、体力有关系。多谢老师的甲恁讲吼，因咱的营养爱靠着咱本身。本身这点吼，啊，心脏的溃烂，啊，甲咱的气血送到每一个所在，可以吸收，可以这个调理，安尼身体才有多行，啊，甲这个退化的部分呐，该调倒转来，啊，才当保持着原来体力啦。啊，你也讲无，干那艰苦的阵啊，啊，你食水果就好啊，唔免阁食啥物，食啥物拢总未吸收，迄款钱拢总解开。你讲诶、欸，啊，迄来讲，迄种医生拢讲有效呢，食啥物有效呢？啊，到尾啊。有好无，咱家想得好啦吼。反正啊，阵伫你记忆当中有偌济，你家去体会吼。来，苍白的记忆。

苍白的记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说感觉怎样，你要记得什么而已，一直都不记起来。所以说每一个人一定要珍惜现在，每一个人要放掉过去，不要把过去定抹掉掉，尤其一些不好的事放得掉，这样人生才会变彩色的，放不掉在那怨叹什么人，在那气什么人，在那激什么人，那种拢总是过去事，那个叫业障未尽啊，业障未尽，你还在那个所在，在那无，在那艰苦有什么路用呢？来，咱无电话吼，来，咱来先进家广告一个好啦吼，来，咱的产品的阵啊，你的其实干那卖两种呢，吼两种呢，一种是咱的胶囊的，一种是咱的水的，吼咱的水的，啊，这个胶囊的部分都是咱的营养素，啊，下面个营养素，咱的毛穗营养素，营养素就是你身躯内底需要什么物件，咱甲这个营养素配合了后，和你伫咧食的当中，你本身的气力、体力一直倒当啊，啊，咱人体力。开得一直无去了，啊！你就一直软卡，啊！所以讲要顾着身体养健，都是讲食物件爱吸收，把你退化的部分冻掉了，卖好继续流失去。所以你的身体都一天一天一直用起来，所以这或者营养素啊。所以讲真侪人拢唔知讲啊，这身体爱顾啊，拢讲要食啥物顾啥物，啊，我食你就食袂叮当，因为你的身体体力开得体力一直无去，啊！你食物件都去根本都袂吸收。因为你当地的退化当中，啊，你要安怎解补？所以讲，你也针对迄项去食，你绝对食未好诶。所以讲，今仔老师刚甲咱讲一句话，你今仔食咱个毛穗营养素，提升着你的身躯的体力甲气力，和你的阵营养行个到位，你的身体再感觉哪来哪轻松，啊哪来哪快活，再一项项个好起来，再未继续老化，继续退化去，要甲身体够勇敢，只有选择咱个毛穗营养素。啊，咱来毛穗营养素，伊是天然的物件，天然的吼，伊内底拢无任何的任何。

添加物，所以你得敢买物件，你得知道这个物件已经做二十一档啊！啊，你该想二十一档当中内底存，何人安尼检验、安尼提议检验、安怎报、安怎创，拢总共款，拢吞天然都天然的。所以食个啊济，你一个食一罐，伊嘛未产生到这个副作用啊！啊，所以物件要好，就是本身爱当受到咱大家这个肯定甲考验嘛。啊，咱干那未这当未遮久，你想讲？物件无好，有法当卖遮久嘛？所以讲，伫咧食咱个冒水营养素的人，啊，要身体的阵啊，啊，一工一工的阵啊，啊，各样伊也讲较济些人，啊，咱各条咧冒扯啊，紧冒一直扯落都真好啊！啊，你也较少年的身体上出问题，只伫咧食真紧练啊，食那轻松，啊，那只身体也那好吼！啊，所以讲，咱啊讲，各可以卖软卡，卖伫样红台就好，啊，无出来底啊一个软卡伫出来底。真正规家咱顶底搞下的，所以讲真侪人，干那讲要食药啊，搞啥物治啥物的阵啊，底下搞咩转转软卡，安样得袂落去啊？你敢唔知啊嘛？吼，所以讲咱的冒水营养素，你也其实伊做成胶囊的，吼，做成胶囊的，咱普通人吼无啥物问题，要做保养较少年家，一工你食五粒就好。啊，你讲啊，你也较侪六十岁、70岁、80岁啊，只吼，较侪岁啊，只主动增加，吼，咱主动增加就好。一款物件食济未副作用，你一刚刚食一罐落去，伊嘛未艰苦啦吼。反正迄天然物件，啊，豆豆来，豆豆修补，豆豆行，未一概讲你食真济都着好，无一刻未修未完，给你摆蛋掉尔啦吼。所以讲，到底安全无问题吼。啊，咱来讲迄阵啊，要食的人，咱就按食就好。啊，要买的人，你也记住吼，你甲买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克，一盒是2800哦，两盒4000块。你甲买一万块，我阿伊就会送你一打吼。啊，所以有需要，咱家己的吼，咱的服务处呢，咱的物件拢无甲恁起价，照常按伫咧做。物件起价呢，那嘛是照常即个计下吼。所以讲有需要，咱家服务处甲叫得好。外口买着咱的冒水的人，唔是咱的哦。咱的营养素是甲咱家做家己买呢，咱无经过别人吼。啊，甲咱即个销售拢总无，你帮落去查，你嘛查无，因为有。抢的阵啊，伊嘛唔敢表示着讲咱的产品，因咱的产品都是咱叫甲咱代工、甲咱申请的，所以袂该去西地帮都甲咱看的啊。唔则讲，咱来讲伫咧食这个吼，啊，这个营养素的阵啊，要选择上好的，你得选择咱的冒水吼。啊，伊你到底的阵怀啊，讲怀疑啊，提做检查拢总袂要紧，囡仔伫咧怀疑啊，提做检查拢总袂要紧，会当互咱检查无问题吼。佮再来呢，第二项的阵啊，就是咱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伊上介好。伫咱辛苦的阵啊，食一寡化工的物件，食一寡药啊，食真济人，食个遐顶遐暗遐顶遐淡的阵啊，啊顶可可能喘气又喘不起来的阵啊，有时安尼喘气阵叫咩吐安尼吼，安尼大细条拢未顺时的这个钙化的问题啊，尤其长期食钙的人，咱本身咧喘得真暗呐，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咱特工你咧食，啊可惜你食都无效，因为伊未去。所以讲一定爱伫外口，吼外口用个12只加宝呢，试足久才试出来呢。啊，用3天时间去切发价，啊，你伫咧食，意思是去收。唔则讲通常啦，吼，你啊食一套3000块，你就好知影，吼，头好知影。啊，所以这个叫做啊，这个桂花加包括酵素，伊是成品，吼，伫外口消化好啊。起码有人咧卖这个水的嘛，大家拢嘛卖粉奶，啊，粉奶都好过都死去啊，都卖晒只。所以咱一定一定的准，都是爱用水的，啊，就较麻烦你啊。所以迄个成本是足悬足悬的，但是效果足足好诶，吼。啊，所以讲，咱诶即个桂花加百果酵素，伊是咱天然植物落去做诶，吼。伊内底准啊，啊，对着咱身躯内底食一寡即个较硬诶部分诶准啊，敢喘较排喘诶，啊，都感觉讲遐未顺遐未顺诶部分，需要即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来改做调理诶人，你得当诶准，甲咱服务处。啊！你试看卖就好，你甲买一套的阵才3000块尔。你食完了，你讲哦，安尼差得济吼，所以你该主动，你就会即个顾啊。你袂讲放底下的阵啊，放了海啊嘛，是唔是的吼？啊，所以有时啊，那桂花加八果酵素嘛，好啦吼，也是讲即个冒水营养素拢综合。那你其实外口药房咱无伫咧买，吼，咱有需要人咱服务处的专线甲卡过去甲订都好啊吼。

来，星星在我心啦。有时阵人家真人，人鬼没，人家困不下，啊，倒不如爬起来，起来个好行行来看一下这个星星嘞吼。啊，讲一寡好天顶在星，啊来听，来听这星星，再了解着咱的心。所以真侪人拢讲的阵啊，啊讲一下出开一个吼，啊咱无得讲，啊无咱嘛向天的阵，暗时的阵静静，啊来甲这天顶星星来吐一下开，啊嘛感觉袂歹，是不是嘞？吼，那啊那有时啊老师服务咱就咱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因为咱咧讲一寡问题，啊你有卡，老师来甲咱接吧吼，啊你也无卡，老师来继续讲一寡问题，吼，啊是放一寡歌甭听啦，反正一礼拜一讲尔，咱都。对，叫为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四点钟的时间。啊，春呢？吼、哦，春呢？咱无特工做节目啦，咱的节目都是要久啊，吼。啊，大家买产品嘛，拢买只久啊。啊，大家嘛，食只久，身体嘛好只久，所以讲，咱万免广告伤济啦。咱只要把身体原理、身体问题，互恁去了解，卖开冤枉钱。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结果这啊，这啊，拢未去收，干款嘛是无路衰，是不是咧？好啊，所以讲那有问题，咱赶快的准找个老师，咱来给咱做服务的对吧？哈，有电话先给咱接吧。哈，来，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心机关掉，哈，大声的无法度哈，无听到哈。来哈，无听到就无法度哈，因为咱的心机也唔关单调，咱只发个大声，你嘛听无？因为真侪人耳康重，啊，做心机做了足大声，足大声，好，安尼咱的个话，伊拢无注意到电话当声，好，这恁的爱记真好。老师今仔无甲你讲，安怎问，大家拢知影啦，好，啊，你啊电话卡通，会记你爱注意听电话当，伫咧甲你话的时阵，你得甲你的心机关起来，安尼老师甲你话才听有啊，啊无。你改心变只差，我给你发挥波，你嘛是听无。

是不是的齁、哦、来爱记住啦齁、哦、咱来感觉讲这个顶礼拜咱真侪拢无假齁啊真侪这需要这个落力的人你该打电话服务处甲讲就好齁、哦、啊反正起价落价拢同款搁再来一直起起的啊起起的咱嘛同款留互咱遮遮所有的遮的齁听友咱好的物件咱同款照这个介绍有时阵要甲咱讲一个问题齁、哦、这个落力

0: 感觉讲这个较嫩，伤过嫩啊，安就无好食。啊，伤过甜会反苦，伤过甜嘛未食一啦。所以讲，迄阵即个吼啊，嫩度咱改赞哦，比咱的木瓜，你食木瓜，讲啊，这拄好食，伊也比木瓜更加甜吼。你即恁年纪的木瓜甜度更加甜，你咧食感觉真 Q 真好食。啊，你也像木瓜更加嫩落去了，安尼就无好食吼。啊，所以讲真嘛，真正有够多啊，吼、哦、有够多啊。你也感觉讲今仔日会食一啦，吼、哦、会食真好食。到下晡真有可能遐肉里的伤过嫩啊吼，所以讲你有买的人啊吼，你也感觉伊了了爱嫩的阵啊，啊得甲放冰箱，感觉了啊乌乌乌翻乌去的阵，啊得甲放冰箱吼，啊冰箱卖放伤侪工哦，啊拿摕出来拿摕出来，摕出来头一工伊就嫩啊，摕出来一工伊就嫩啊吼，啊你也放伫冰箱内底无摕出来，伊嘛是同款嫩，同款嫩吼，啊即马即个是上，即、這个有白啦，人讲的阵，你要种即个叫的阵吼，红柑。你都爱搞这个吼啊！因本身注册商标，你该买因的仔呀，啊，都爱买因的仔呀，价真贵。啊，你无该买，你就袂使你买。所以讲，这个品种算袂歹，人在申请专利，过来经过咱特殊的这个吼，落肥伊的物件，哎，这个吼，哎，品质拢总袂歹，吼，拢总袂歹。啊，所以讲有需要人，你赶快看服务处，甲问得好。看咱这个0800-555-7899啊，这个品种啊卖完了后，搁再来另外别的品种啊，因为落里有400多个品种，啊，咱的品种都是站一站来吼、哦，这站卖了了，得搁换下一个品种啊吼、哦。来，你好，
1: 阿叔公，
0: 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嘿，你
1: 李老师好，
0: 是，嘿，
1: 欸、我是要请问一点，我是要甲送我的囝，
0: 您囝今年几岁啊？
1: 67岁，
0: 啊，六十七年出的，
1: 不是67岁，
0: 67岁，啊，你几岁啊？
1: 我，
0: 系啊，
1: 我80几啊。
0: 啊，你80几，啊，你问67的，安尼讲，免问安怎，67的敢无做工啊？
1: 无
0: 你甲讲
1: 的，嘿，动物园林线中宪兵的宪啦，
0: 吼，嘿，
1: 啊，中和的中啦，
0: 中是咱的中心的中吗？
1: 嘿，对对对，
0: 中心的中嘛吼，
1: 嘿嘿嘿，
0: 来我跟你讲吼，像这个像这个囝的阵，咱就卖插就好啊，咱卖讲话，咱就无代志呀，你听有无？吼，咱卖该讲话就好啊，伊过伊的，你过你的就好啊，啊，伊也家庭乱吵吵，咱嘛卖插就好啊，你知影无？吼，第一来讲，伊算真得，伊达行都自己嘴真硬啦。
1: 对对对，
0: 真的啊！所以你要改讲话，你气死无三条性命啦！
1: 对对对，
0: 对对，啊！伊规家咧乱，你当作无看就好。吼、哦哦、啊！什么代志咱拢卖甲插，伊家己夹家己担就好。伊要大细声，伊、哦、要离婚咧创啥时阵啊？啊！要犯官府啥物，伊拢伊个代志。所以这款拢欠修啦。那讲修心养性的这款人啦、
1: 不耐烦就是安尼。
0: 对 啊，所以讲你今仔问这個，差不多规人生过程拢固定啊啦。
1: 固定就是安尼。
0: 就是已经啊，你先你敢问的，就是问一下知影尔。你甲讲安怎嘛，拢无路用啊啦。
1: 无效，无效。
0: 无效啦！自少年当中的硬变变讲话一句应过来句，啊，你了到底安呼呼叫，跟那秘书女工咧谈咧。对吧？对不对？
1: 老师做个，嗯，你讲了就准嘞。
0: 啊，唔将插这款闹号，啊个戆哈哈人看着你行，啊咱讲对啊，伊唔听，啊人看遐咧个看咧戆戆西安呢。
1: 对，嘿，做过一个，
0: 做过一个，啊这个啊这个某嘛，嫁伊嘛算可怜啦。
1: 哎呀，
0: 嘛是可怜啦。啊，所以讲，咱做许多人诶，咱爱了解讲，咱的后生安呢，啊这个媳妇咱咧对较好一个。哦，啊，小弥补一下，啊，后生咱都卖惨，后生害最害，无钱最无钱，安怎最安怎，跟咱无关系。
1: 我是做恁来，所以讲我听吴老师接我讲，也送也足准，我就讲唔错，买讲也蛮足准
0: 的。对啊，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安尼啊，啊，唔再讲
1: 违法。
0: 你要改变输赢哦，违法。
1: 我懂，
0: 哎，
1: 我懂，哎，
0: 哦，好，
1: 好，谢谢啊，
0: 好。好来吼，所以这个的人生啦，吼，这个人生啦，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人的运命啊，咱运命咱拄着什么款人生，什么款囝，什么款囝和什么款人生啊，你也愈高，你愈硬，生囝，你就甲你考验愈严重啊。 所以讲啊，较讲一个憨憨就好啦。囡仔会好，吼、哦、会好，改歹改在是大人的这个吼、哦、来调价，吼、哦、改在是大人用心甲关心啊。

0: 唔是干啦，当地遐个阵啊，啊好了，啊都随在伊，啊都乖乖就好。咱爹讲个阵，啊都卖做派就好啊，啊卖做派个阵啊无路用，啊一个假个阵啊起袂起来，一个假定安尼乱，啊无路用就好吗？是唔是呢？所以我定讲过头前第一点钟就讲，下面叫做严父慈母啦吼、哦。老爸含嘛无够，你个囡仔教无法进，老母啊智慧也无够，你囡仔教袂巧，你个智慧也无够，你袂晓照定调这个翁。这个喊的阵，爱来嫁囝，所以真济这个老母啊，伊都比翁哥啊派咧，啊要嫁，翁要讲啥物，有时阵都爱经过一关，啊立过伊才好当嫁咧，所以讲今啊是安那囡仔接。大家拢遮歹，今卖囡仔大家拢唔食，干系遮济呢？迄就是讲真济老母啊，生啊到尾，即个问题就一走出来吼。来，你好，你好，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你的心机先甲关起来，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吼，嘿。好来，你要唱啥咪？
1: 我是要请教吴老师，
0: 你要请教
1: 更新啦。
0: 来，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86啊。
0: 86岁啊，吼！啊，你姓啥咪？
1: 我姓王啊。
0: 嘿，啊，过来嘞。
1: 啊，急嫁嫁啦。
0: 哦，急嫁嫁啦，吼！啊，过来嘞。
1: 无啊，两年。
0: 哦，两年尔啦，吼！来听好势吼，我拄仔咧讲食老。啊，心放好开，啊，什么代志讲话卖遐硬，你听有无？
1: 有吼、嗯，
0: 啊，就是因为你少年的时阵讲话心计硬，啊，人心计直，啊，唔则讲有真济代志诶，吼、哦，变作讲咱食少年的时阵较辛苦，真辛苦啊！啊，家庭的时阵，咱家本身则直，所以你来担个足艰苦诶。吼、
1: 哦，
0: 啊，身体较早做伤忝，即马都爱硬软骨啊。唔好个阵啊，搁再想做啊，因为这已经退化较伤严重啊。你听有无吼、哦？我拄仔咧讲退化的问题，啊，即阵老的像恁即阵来讲病了有够忝无？
1: 就是做正忝无。
0: 啊，即嘛一面休困了，一直软卡都一直无开得起呀。
1: 是啊，即个就是。
0: 愈休愈惨，对唔对？所以我拄仔咧讲的阵，安尼恁这老大人病真忝，这的人你有去体会到无？所以讲营养素紧食，一定按哪个咧都无唔对，唔好放、嗯、啊！搁再真正心中真叹加数爱加咧食，因为加数再去软化心脏，啊无咱规身躯顶壳壳血管嘛顶壳壳，啊所以讲会愈来愈袂行。
1: 哦，
0: 啊你听有吼，所以食老唔是钱嘅问题，食老是迄个价值嘅问题。是不是？
1: 嘿、哦，
0: 啊，咱较早才辛苦才病，啊，食老无嘛较轻松一点。啊，事实代志咱拢卖插板管就好，啊，都一顿一顿饭好食，会当过日子就好啊。
1: 哦，对对。哦，
0: 身体健康较重要啦。
1: 嗯、
0: 哦。哦，啊，较早做个安尼，啊，都较早的代志，起都无代志啊。今嘛得爱向前行，唔要歪头看。
1: 哦，
0: 你听有吼，地向正行，莫歪头看，过去的艰苦拢是咱的命。哦，啊，囡仔啥讲对咱无好，迄嘛是咱的命。哦，因为咱都想调低，啊，都打坐，啊，等来阵讲话一搭，等啊头下身甲断去，啊，当然较袂爽快啊。
1: 哦，
0: 安尼知影啦吼。
1: 知影。
0: 好，好，啊，剩咧无代志啊吼。
1: 好，多谢你。
0: 好，好，好，好，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这拢心机唔关就无法度啦吼，这大婚礼咩？其实后边八一九这个电话，我跟你讲这句，啊，你都唔敢接电话就无法度哈，像这句该老这句，你嘛无接电话啊哈，哎，无法度哈。来吼，咱其实电话也卡通，心机另爱关，爱注意听，啊，无老师该接嘛是无采工啊，是不是嘞？吼，来，啊，咱有些老师服务的，赶快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我关起家己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啊，伫婚姻观，你就话卡5360。5490安尼就使一啦吼，所以讲听咱这部人，你拢爱记一啦吼。每一礼拜礼拜日咧开始，咱就做这帮，咱平常时咱无做这帮，

0: 按两点开始，加六点，当然第一点钟，咱无互人问。第一点钟，爱来讲一寡，互咱遮一寡老大人了了解哪里解之类。啊，无干伫咧怨叹，干伫咧烦恼，干伫咧操心嘛。啊，罔听，罔了解，罔听，罔理解，啊，咪对咱的人生后壁道路伫咧行，咱咪讲啊较光明啦吼，啊感觉讲较有信心嘛，感觉讲安怎会存在当行路远啊？啊，无啊，找到了后，安尼就会存吼，啊就无法度。啊、我准备过来接，伊唔敢听，我嘛无法度呢，所以讲的准啦，一点个卡卡卡吼。来，你好，
1: 老师啊，
0: 啊我你卡几摆，我叫你电话过来，我你卡几交个话几交，你拢无得敢听，无得敢应。
1: 啊，老师啊，
0: 啊都无法度啊，因你耳腔重，我都无法度讲你听啊。啊，所以讲我定讲耳腔重的人，你唔免卡，耳腔重的人，我咧讲你嘛无听。你袂使你问，因为你耳腔伤重，我咧讲你听无哦。好来一边服务处一边电话敲伊一个，甲讲一个吼、哦。好，哦、像这个阵啊，唔是个阵，咱唔甲听，所以我甲您讲过，耳腔真重诶，像我咱这个声去教位是固定声，吼、哦，固定声。啊，你讲一直卡，啊，我都无法度甲你听。啊，我咧讲诶阵啊，啊，你都无听到。安、尼我讲诶阵，啊，袂当用修诶啦，啊，袂当像心机讲，阵了较大声，拢总袂用一吼、哦。来，呵，无代志，听歌啦吼。会、哦、记得讲老师都话讲，这个问题哪理解？啊，这个问题哪了解？咱就怎讲？在人生当中，吼、哦、啊，有偌济咱的过程在咧过，啊，咱食啊老要安怎？少年阵安怎食了安怎？这拢系人生的运命，所以对人好，唔免人嘅机智，咱家己嘅机智都好啊，吼、哦。

0: 记得我的好，即马卖新闻啦吼。对伊好，伊拢袂记起；对一届歹阵，伊就感觉讲个阵吼，安尼阵你对伊无好，所以讲人的心态即马已经拢无同款啦。啊，咱都无啊无歹，啊，咱都该讲话都顺顺来讲得，卖大声，阿妈卖讲伊唔对，阿妈卖讲应该甲无应该吼。即是讲咱人会则可能当中，拢该认为讲伊唔对，该认为讲安尼唔对，该认为讲都安咯吼。即句我即个问题，拢总即是。大人的悲哀啦，啊，这是大人，啊，咱都感觉啊，对真好，爱都无法度行理解，安尼都无法度吼，啊，这电话我都改讲，伊都伤细声听无，啊，叫服务处靠伊，啊，服务处也唔靠伊，啊，我都无法度行听吼。好来，来你好，
1: 哦，
0: 嗯，有听到无？有听到无？无听到，无法度，你卖卡，你个卡我改接嘛是无听到。
1: 我
0: 说
1: 是
0: 一个那无啥听。啊，无啥听到你耳腔伤重，无法度哈，还是哈？
1: 啊，耳腔啦，是你个电话怪怪。
0: 对啦，我的电话无法度通互你听，就是因为你迄边甲我接触袂好势哈。
1: 来请教对啊。
0: 啊，都无法度，你无听到，我甲你讲，你嘛听无啊？
1: 我，你爱讲我听有啦。
0: 是嘛听有啊呀？
1: 哎呀。
0: 啊，无你对我哩讲听无？来，你要问啥物人？
1: 问我。我该分身啦。
0: 你今年几岁？
1: 七十五。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黄景仁。
0: 黄什么？第二什么？
1: 黄景仁。
0: 得是景银吗？
1: 景少少
0: 的啊。哦，银啦，银啦吼。啊，过来。啊，过来名，你讲黄景啥？
1: 啊。
0: 你的名个后边二什么？什
1: 么啦？
0: 你后边二什么？吼。安尼，你的电话去按好，安尼我无法当阿你服务。
1: 哎，那我小姐刚刚讲都收收收收
0: 阿姨使大声，我则去电话压过了，电台压过，无法当大声咯啊。
1: 啊，你讲我听无啥好势。
0: 哦，好啦，安尼卖问吼，因为安尼无法当吼，
1: 啊，
0: 好。哦，你今天来记住啦吼，咱电话伫咧讲，伊都卡好伊啊，伊嘛是要个卡。无法度啦，咱这经过电台压过了后，到你爱声都已经是种同款固定声。我搁较大声，你嘛是同款听这款声，唔是咱唔给恁服务，所以讲大家拢总同款。你若买物件，我咪给恁做服务啊；你无买物件，我咪做服务。唔是讲的阵啊，你拢总无要加服务，我哩该话你拢无爱加听吼、哦。所以讲唔免的阵啊，想多吼、哦，反正的阵，咱这节目已经做。二十一档啊，啊二十一档内底对头到尾拢总是安尼，大家拢总是安尼，所以讲未讲这人的阵，啊我不要甲听，这人无搞买物件，我不要甲服务，无安尼做吼，因为服务是咱的基本啦。啊，过来买产品是咱甲咱的这个过程，甲咱身体状况分析互咱听，啊咱了解讲哦，原来阵啊，啊我这心脏一直无力，一直心脏药啊，啊我这血管愈来愈细条，啊这种一直食讲的阵。啊，这通血路清血油的啊！啊，一个中风的阵，规家偌艰苦，你知影无？唔是中风难艰苦尔呢，连规家来对咱爹爹搞遐呢，啊，要送去安养院滴，啊，唔送院滴啦，啊，迄拢是咱的心血管反定，啊，是安那心血管的反定呢？就是讲咱去食一寡，这个叫钙片，一日间拢伫咧食钙，啊，食个心脏反定，啊，一日间拢伫咧食这通血路清血的，啊，清个血管的愈来愈薄，啊，愈。愈细条啊，所造成的什么原因？身体无好以外，更有可能的，这个心肌梗塞。哦，心肌梗塞的阵啊，都安尼来，咱的血管愈薄，一直愈萎缩啊，吼、哦！啊，搁再来血管内底，咱的通血都通未出，血愈来愈弱，血愈来愈弱，到尾时阵啊，啊，一个倒切穿，也是人做较忝的时阵啊，啊，第真有可能中风啊！啊，所以讲这个中风，都是咱的心血管的问题，都是咱的心脏亏得较体力不够的关系啊！啊，所以真侪人讲，啊，我食这个营养素的阵，体力亏得有差呢，咱人加真轻松呢。啊，有一挂人咧，只讲哎，无啥感觉呢。啊，是安尼无啥感觉，因为伊的心脏血管伤过定，啊，定塞袂出去，啊，塞袂出去，造成着咱这个叫阵吼，啊，这个营养血行袂到，血咧行袂出去啊。哎，哪只的阵，啊，感觉讲的阵，啊，这个是人别人改善较好，啊，是安尼咱无改善，迄个心血管定的关系啊。啊，你也讲这个吼，啊，这个花青素的阵有伫咧食，咱来讲哦，有影呢，这个可以咧食，感觉。讲亏了，提来等来真济，迄都是有解软化，好解软化。啊，你感觉讲亏继续旺的，阿弟咧喘继续轻松，阿无。

起码叫牙起来准啦，要出者力，哎，他讲讲甲用咩新落牙，啊，咁乌暗面啊好啦吼，也是讲个准用咩倒头栽，感觉行者路愈来愈无开得用念诶吼，所以讲这真济拢是老化现象。啊，较输诶准心肺更反病，你也无即个叫花青素去抗氧化，无药啊好食，到尾真济中风个人胃倒来，甲通胃都清肺油尔嘛，安怎通你嘛通未落用，是毋是呢吼？所以讲血压真高诶啦。三高真高真高的人，你都要特别细腻啊，因为中风安尼你真有可能吼、哦，会去中风啊。所以讲，咱家本身都爱哪个，本身甲身体个勇敢就无唔对啊。刚才讲身体好甲歹，根本都无啥关系吼。唔则讲，但真侪人，咱家本身吼、哦，咱就要去注意着遮。咱的身体是安尼，你软卡落去，是安尼无亏得，因为你甲想啦，厝内底出者软卡，偌麻烦，你知无？要安怎做？啊，都食啊。七十五啊，八十五啊，阿弟无开得去，安尼你甲送去安阳，也是要甲搭厝啊，伫咧烦呢。阿个要出门一个，阿个要过一个，阿要创啥个要过一个，你底下很过，你嘛真艰苦啊。厝内底人，你家你过的人，伊嘛足无奈啊。阿送去安阳，一个月四五万呢，啊四五万的阵，阿即卖讲囡仔较少个，阿敢跳高的阵啊，阿来搭只个钱嘛，唔则讲的阵，咱这个吼人，咱家本身都爱自觉讲，咱的未来会安怎，咱都爱知影。啊，咱即马有哪个？啊，咱的未来咱就唔惊。啊，你即马无个未来，咱就烦恼咧大年啊，是唔是咧？哈！啊，所以讲咱的身体上的问题，哈，不要紧。咱有啥物基本的问题，拢总好啦，哈！那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那服务处的专线，你拢使个卡，哈！咱那礼拜日咱无咧做节目，接起电话的阵啊，你买使卡，六点以后老师就无做节目啊，你就使卡，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包括着咱这个。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好、哦，这两支电话，你都会使卡，只是老师来你做节目，这个电话在咱现场和咱服务俩，做刷了嘛是回家咱的服务处的嘞。所以讲身体要好，老师呢跟你讲过，干那一直加油啊，一直加油啊，多一个加好，你甲我讲，因为唔是破病嘛，是老化退化的问题嘛，是老师都要跟你讲，卡在病真忝，做真忝，做真个家，一老大人，你无好命的时阵啊，你就该本身爱控制着你辛苦的力量。在叮当，你的心中在当维持，啊，你个放倒落去，心中一个反定去的时阵，愈来愈退，愈来愈无力的时，啊，就是你的身体愈来愈糟糕的时阵啊。所以讲，人生向前行，唔免停咧，停咧就倒退路啊。这个问题你拢爱记着吼。所以讲，今仔特别跟恁讲较清楚吼。啊，咱等一下要咱工商服务啊，啊，有啥物问题，咱后点再去卡，后点请老师继续跟咱做服务。啊，有需要努力的人吼，你家家登记就好啦。吼、哦，环境的阵，即卖我看无啥努力啊！吼，啊，大家要食上该好食的，当年拢买单的，大家拢总知呀！吼、哦，万免老师想个广告，咱系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哦、啊，食落来时阵，有时阵伊会甲你加一个吼两层的吼，啊两层的嘛无甲咱加钱啦，所以讲咱尽量家己服务得好吼、哦，好，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0: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7: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擦盆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来，感谢好朋友哈，佮等下即个现场甲咱做服务啊，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咱就会跟拿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所以讲每一礼拜日咧两点甲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咱的基金每一个老师拢卡现场的定位，平常时唔免找啦吼，真侪人平常时讲每找个老师要问老师，咱甲恁讲过啊吼，平常时老师无咧接代志，老师无伫咧接电话，老师。家伫即个所在，甲咱做服务呢，咱若落线了后，一切拢是服务处的代志啊，咱拢无插手，咱是负责着讲，咱的即个吼啊，即个原料来源，咱来负责去管理产的遐个物件，遐个代志爱去做，吼阿伯单怎做安怎做的阵，包括像肉里嘛是赶快做，搁再来的阵，今年嘛有一挂沃柑，甲一挂地黄柑嘛是今年的阵会采收啊，所以讲真侪问题，咱家本身拢爱去做，咱。未使休困呢，你也休落到底，我拄啊讲过，会软卡吼，啊软卡安怎会真可怜吼、哦？所以讲身体要用，干来爱食，阿妈是讲爱讲，搁再来，应该第一点先我有讲过吼、哦，咱本身吼、哦、本身的这个胃内底一定要食定的物件、哦，食定的物件要清楚吼，唔、哦、好想讲啊，我食袂落去，啊来啉食，这个什么药皮啊，或什么营养啊，好安尼直接食，你规辈绝对软卡吼，一定软卡，因为今仔软卡。嘛，甲你胃内底无定的物件可以无啊，有关系吼，唔免讲爱食偌营养啦。最主要，你的胃一定要有物件，咱的体力开得一定要有倒腾啊，咱的身体才好啊。啊，所以讲你伫食软的物件，你的胃拢无出力，规尾你嘛是会软卡。所以即句话，今仔我今讲第二届啊吼，咱家己要清楚就好，唔好讲啊，我食的软的、食的软的、定的拢无伫咧食，啊饭也无伫咧食，啊干那啉遐营养，迄款就是咧等时间再干那啉遐。你啦吼，阿弟也讲正常的人，你的胃无物件好无啊？阿弟变啊出难呢？古早人定讲一句，我定听到啦吼。伫我今仔时代的阵，遐一挂老大人，较早的阵一挂少年人，阿侬嘛当伫咧变，当伫咧做的阵啊，阿倒当汉车嘛呢？迄个碗偌大坑呢？一盖拢食两三碗的阵，安在够饱呢？去教伊海一困的阵，过头两点钟，是安那较早的人拢爱食点心呢？因为真粗重，吼真粗重，啊较早的人食真。卖呀！啊，食真卖，拢干那食，迄个咸猪签啊，有时阵个青参打，啊，要食米豆真济拢讲无啊，啊，有诶，到尾也则有尔。啊，即卖去诶阵，啊，出一力出几个力诶阵，哇，啊都无啊，啊，讲啊，腹肚枵都无力啦，吼，即句话你会记住，腹肚枵都无力啦，吼，所以讲你也无食定诶物件落去，你家里面汤汤水水诶阵吼，啊，你嘛到尾你嘛是同款软卡，所以家己诶经验恁家捡起来吼，听老师讲遮诶问题，真济人。身体里无好的这些人，恁食物件拢一定爱记住。搁再来，咱的体力亏得也唔够，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的人，你规月嘛是拢软卡啦，吼、哦，拢软卡啦，都爱食食的问题。搁来你讲买甲一大堆啊，食骨骨头的啦，阿明啊，鼓励甲我讲，啊，食骨膀胱的啦，明啊，个人都无力的膀胱干无力，啊，要食大便的啦，啊，人都无力的阵，你大便那可能放得出来，啊，你规身拢伫咧退化，伫咧发炎，啊，你大肠会只大，你大便明啊放。啊！食要困落去的，别那困你个阿公。啊！你头壳咧倒火，啊！那本身伫咧退化，啊！退化要按哪困？刚刚到尾来讲，只有食安眠药啊，食定情剂尔嘛。啊！既然佮食落去了，迄个食毒，你就改袂了啊！正常食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咱定来讲个阵，啊，三高则悬，啊！你讲糖分多、清分油的，讲你讲这个油脂吼，啊，这个油脂安怎？啊，你食油脂油啊，食目睭油啊，安怎食？你甲讲油脂高。有好食吗？你去问医生就好。腰子的阵啊，是干食二料的，吼、哦，干可以放咧啊。啊，无必按哪按哪，这个吼，啊，这个过腰子，腰子变哪过，腰子根本都免过。你的身体啊，勇健，你的气血健，靠腰子的所在，迄、那个腰子胖的叮当，你接所有的这物件，伊就代谢掉啊。啊，代谢掉腰子的功能底下，啊，所以只有你的气，这个叫咱的心肺更气力有够的阵啊，心肺更一个放电，咱的腰子气血健有够，伊就冲的叮当起来。
出去啊，是那一定爱食药啊呢？啊，食药咁食叮当吗？所以讲，真侪毛病，咱家本身知影就好吼。啊，唔好乌白买乌白食，真侪人讲过腰子啦吼，啊过心脏啦，心脏咩啊？过你家讲，啊身体体力亏得都无多等啊，你本身都一直软卡落去啊，阿边哪讲呢？所以讲要过，都是爱软化掉你的心肺更早可能的代志呀。啊，无的阵啊，中风人来遮济，啊，通血咯，清血以为伫咧食，是安那感官中风呢？啊，即个高高血压未药啊，伫咧食，是安那感官中风呢？所以讲，即个问题有恐怖，真正真恐怖的代志吼。包括阵尿酸真高的人嘛，特别说你，迄种你的新陈代谢无好，你的油脂无好，是安那过者较无时阵啊，啊，加尿酸来洗油脂啊，吼，即类讲，你的油脂功能根本都无好，无法当个食所有一寡杂质的物件的阵啊，啊加摆蛋掉啊。啊，咱来讲的阵啊，身体用的阵啊，倒一个上油脂，倒一个西油脂，转转嘛油啊，食真济，转转嘛是咱身体无好了后，才伫咧西油脂的。所以我捌讲过嘛吼，伫较早吼，较早足济人讲啊，你咧食肝油啊，啥啥肝油啊，无人咧食呢。啊，你肝本来就爱靠较人讲较旺一个，血流了倒袂要紧，卖倒个真悬就好。你也讲即个肝伤过冷，吼伤过冷的阵，你的气血的阵做迄功能就歹。啊，你伤过冷，你的身体嘛是冷，啊身体冷，心脏嘛是歹。啊，唔则讲食即个叫长期咧食肝油的人，食个西药剂的人，家己安怎说你都唔知呀，是不是呢？所以讲食冷油啊，绝对对身体有伤害。真济人拢想讲食青草，啊青草见青就冷，你知见青就冷，唔是讲青草的阵啦，啊点拢总得咧，哦拢总是冷的部分啦、啊，因为青本来就冷，是安怎爱晒个大，是安怎的阵爱个冷济过，啊真济人都唔知啊，是讲啊这都。

要吃什么，顾什么，吃到尾西游记人很多，尤其这个肝的问题，较早真侪人伫遐跋筊，迄阵人啊，伊讲的阵啊，这个叫大家拢暗时较无困，较晚困，啊，就去烤什么，烤迄个小金鹰啊，啊，较早小金鹰都做些啊，现在烤的有啊，啊，一届拢用大卡的迄个啥，迄个叫体的人讲钉啊，迄个大卡黑吼，啊，当钉啊，就开始的阵啊，就变做个咬啊咬真高，啊，就一点较大钉，啊，逐工啉，你敢知啉啊到尾几个西游记，你敢知吗？啊，所以讲食灵药啊，对身体伤害，对肝的伤害，对腰子的伤害，不是讲这个肝爱顾呢，肝唔免顾呢，肝只要你的身体起来正常伫咧走的阵啊，你的气有够，伊就这个要费得够啊，唔是讲啊肝伫咧生会肝肝无迄个肝无顾好啊，就会欠费，肝无顾好啊，这会生不出来，啊腰子无顾好啊，所以生不出来，迄种甲虾米拢无关系啦吼，迄种总是遐听人家咧讲的啦，你会记一个问题，气偌济，费偌济，我顶讲的阵。讲有呛伫咧讲，我甲问讲啊，气有存在，那个肺有存在无？伊讲有啊，有肺啊，对啊，啊生肺的阵啊，有存在，伊讲有啊，吼、哦，对，伊拢总讲有嘛，吼、哦。我问讲啊，迄个人的阵啊，倒落未喘气的阵，啊，你甲气有肺未讲无啊，吼、哦，啊肺走倒，伊讲唔知啊，啊肺走倒唔知啊，所以讲气偌济，伊肺就生偌济。啊，你啊动刀开刀，伊肺未复生，吼、哦，未复生的阵啊，你得爱注肺下，吼、哦，身体真歹，你得爱注肺下，就这个原因啦、啊，啊。等家你的气血真旺，一段时间伊会的自动生出来，唔免讲伫迄个所在，啊，伫咧讲要食补血生血，爱补气血。什么叫气血？气有够，肺才有够；气无够，肺拢总无够。所以讲，今仔个即系基本常识，互恁去了解，唔好干那开冤枉钱。要食即个叫做吼补肺的，要食生肺的，安怎生你甲我讲，安怎补你甲我讲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万行但拢总爱办。今仔要讲互恁听，恁家本身嘛学起来，阿嘛是爱办，恁才别去开冤枉钱。每一寡物件要顾啥顾啥，顾啊到尾啊，赶快开钱，身体赶快出问题。诶，刚才跟你讲西药有效呢啊，西药当你艰苦的时阵，你都爱食西药做控制的，无唔对啊吼。啊，你也要把这个底过好，你都爱食那个营养素，把你的底盘过好在，把你的气血过好旺盛。咱本身的亏得体力有了后，啥物问题，伊拢会自我调整。啊，真正艰苦，就是西药爱加在食，安尼都无唔对啊。所以今仔讲遮济，你就怎讲？遮济物件伫咧卖，伫咧讲的，拢总是的阵啊，无作用的。将来老师唔捌讲，我这个物件治什么病？因为我唔是药啊嘛，阿、啊、你嘛唔是破病人嘛，是唔是咧吼？所以有机会得到福报，是咱家己福报。咱若讲无机会，一日干唔伫咧讲食啥物，过啥物，迄款到尾嘛是规身躯转转病，是唔是咧吼？来，搁听歌啦吼，无问题啊吼，有问题啦哈，老师带你做服务，啊无问题，听首真好听的歌曲。咱咧醉在怀中，感谢大家。

来梦在怀中，感谢大家哈、哦。来，阿、啊、那有些老师服务的拿卡，老师那个人接无电话，咱就拿讲一寡问题，和咱拿了解哈。阿、啊、无真正的阵啊，真济冤枉的代志，真济可怜的代志，真济拢发生啊。因为即卖事实无常识，加无地位，啊，干来看现在，干来看数十年，所以讲真济代志真正冤枉啦哈。来，今仔老师对一项的，都来讲亏得提来。爱国第二项就讲，咱爱向前行，袂当放互软脚，这拢爱记住吼。搁再来，得咱的意识爱控制清楚，要创啥物，袂当乌白想东想西，啊，要创啥物，是啊，这个叫脑会清，啊，这个。要向前行，的目标会清，你的身体才好。啊，唔是哪行哪进哪行哪去，一款安尼安怎做拢无采工啦吼。搁再来，要甲咱讲啥物呢？真济人一定爱记住啦吼。即卖真济真可怜，吼，真济真可怜。啊，即卖阵主人是安那只济，你爱记要清楚啦吼。咱家本身，你也讲你好难甲咱照顾的人，你一定要甲事实交代。出问题，卖甲咱差讲。出问题就要去就好，因为咱的尊严要顾咧，吼、哦，唔好惊死，该死的就该等的就等去啊。尊严要顾好，既然咧互顾啊，吼、哦，人咧互人甲咱顾的时阵啊，得无尊严的问题，该倒等去啊，得倒等去就好，唔免讲底下吵讲底下抢救，是谁安怎讲，拢卖管你。反正的阵啊，就是交代讲，啊，都该去的时间都去，唔好留底下咧做植物人，底下抢救无路用，底下吵讲人就无去了，一空乌人人，安尼讲唔即个吼，啊即、這个尊严嘛，所以讲即、這个问题，一寡老大人，咱若身体唔够，啊要互人顾的人，咱家本身啊行到即个地步，你也特别注意，爱交代讲，卖甲咱差讲，该行时间都爱行，啊你也讲少年人，也是讲来叫七十外岁，身体够勇健，吼、哦、身体够勇健，啊像出代志的，迄款的阵该救都爱救，迄款救起来了后，也够有路用，啊你都已经咧互人顾啊，你都已经无路用啊。迄款的尊都是要有尊严，吼、哦、尊严，怎样去就好啊？咱的这个过境无说讲讲福气啦，吼、哦，唔好底下的尊啊，底下拖，吼、哦，该去的都爱去，所以这第一行爱去有清楚啦，吼、哦。啊，过来第二行，真济人出个烦恼，真济人身体不爱顾好，尤其公务人员，啊，一个退休落来了后，啊，身体一个无好，啊嘛是同款的尊，啊都无身体嘛是袂歹，啊嘛估计脑部一直退化，一直失灵去呀。你个人，你甲讲，阿要甲恁即个老师所是边个边，以后甲恁个人，你阿别发生进程，你阿甲交代一句话吼。我阿伫咧牛吼，伫阿牛讲个阵，阿、啊、你安怎都安怎，你较早安怎，啥物安怎吼，也是讲你无安怎，啥物安怎。

你拢爱记住吼，迄唔是伊嘅本意啊！已经嘅阵啊，行教嘅阵，咱即个展望嘅时阵啊，啊，到讲老了后白念念啥物嘅阵啊，伊嘛唔知呀！啊，你今日起讲伊奈讲安尼啥物安怎？打开始，你嘅动作伊无代志，但系讲后白讲话，啊，讲嘅阵啊，啊，你冇去偷看下，你冇去创啥？你讲啊，明明都无，啊，奈再去讲你心不安怎吼？还有真济代志，应该本身爱理清好势吼。啊，所以讲老大人甲恁交代即个问题。你那记要清楚，你的记忆爱你无好，啊，搁是谁的辛苦边个家，拢总爱特别交代。后一讲的阵啊，伊也后别讲话啥物的阵啊，你无当作真呢，这就是咱的这个吼，伫咧展望，伫咧退化的时阵啊，啊咧退化到尾的阵，讲啊你偷摕物件啦，有诶无好，一大堆的问题吼，这无当作真呢哦，吼无当作真呢，啊无老大人真正有够冤枉啦，啊你底下气死大人，你嘛是有够冤枉啊，啊这问题只是。是咱的囡啊，唔捌到即个身体毅力的问题啊，咱身体的这个变化的问题，变安怎移动，做唔知啊，啊唔知系阵啊，啊伫咧怪讲，啊即、這个时大人来讲遐话，时大人来讲安怎啊，明明的阵，啊咧讲啥，迄有时阵都唔是本意，吼、哦，唔是本意，啊都熬了，乌白念，乌白念，啊念家互你感觉讲足气的，足气的吼，啊不要甲你讲啊，帮帮你去死呀吼，安尼阵啊。真正玩弄啦，吼、哦！啊，但业障是注定好好的，身体改过好，勇敢都好，吼、哦！所以讲，今日甲恁交代有足些问题无，真侪吼！啊，但愿恁大家拢过会好些，但愿恁的身体大家拢总会这个吼啊，轻松上加要紧啦，吼、哦！哈，无代志吼，听听歌啦，有代志那卡的好，像这个人，吼、哦，这个什么人？这个叫陈淑华，啊，陈淑华，他这么真情。啊是安怎告别就要去装去告别怎么变做的阵啊啊失意的路啊路未去起来就像都啊讲啊都假讲诶嘿就是各做的阵展望的时阵咧讲爱这不是啊就变做距离路来路不好就唔知人啊吼。

梦醒时分啦、啊、吼，有时阵等到梦醒的时阵啊，个真好；有时阵未醒的时阵啊，啊得做悲哀啊。所以讲真济代志，今仔对老师所讲的这些问题，啊恁听听有啥物感受呢？吼、哦，不要紧啦吼。咱来讲讲，一旦卡电话甲老师讲这，我今仔讲这这，啊对你唔造帮助，也无帮助啊。所以讲，人生当中有时阵。唔是讲一定爱卖物件趁钱吼，啊，即马唔是趁钱嘅时阵啦，即马都是讲快乐就好，但是未使你了钱啦，你若讲了钱嘅阵，啥物人要做唔做啦吼，啊，你讲啊，老师你是安尼在做嘅阵啊，做21单啊，啊，你家本身嘅阵啊，啊，即马无咧趁钱，啊，唔免趁钱，啊，你要过啥，我嘛是有钱要赚啦，我正嘅阵节目未使你讲了钱啦吼，啊，剩咧我家所有我家遐咧做嘅阵，遐嘛咧做，大行我嘛有钱要赚。我那反而无钱要开，啊无政府买我开啊，对不对？咱一个月才退休金，咱的政府嘛是赶快老农年金，虽然无真济啦吼，啊咱嘛过一片造林的咧啊，造林嘛是赶快伫咧领啊，所以讲虽然无介济，一个月嘛是万几块好领，咱来开毛搞，咱唔像别人乌白开乌白母啊，是不是咧吼？啊，但是咱的节目，咱来讲做好义工的阵啊，太贵，啊拢总太贵，咱继续服务啊，啊唔免讲一定爱趁钱。你赚偌济，赌偌济，唔免哦，唔免啦。今嘛年会哪来哪济？我讲的准啦，唔是赚钱为目标。今仔日咱的心爱肯地讲，我伫遮，伫遮济人伫咧该听咱节目的人，啊有遮济人会清醒，啊遮济人身体用，迄就是我唯一的目标尔啦。啊，春呢无想法济啊，我干那定是讲，济人啊软卡落去规家，唔知要安怎。哦，真正大家拢阿咧无钱了，个愈恐怖呢。哦，啊，一个家啊，一个中风的人，啊，一个家唔知要安怎。所以讲，这就是我今仔所讲的目标之一啦。互恁了解着讲真恐怖的问题啊。啊，《西游记》咧，《西游记》个个个企业啊，囡仔唔免讲一定爱人穿，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咱上该惊的问题，咱都爱事先去做预防。唔是等下出问题了，再要来顾，还得维护啊。亲像顶间一个讲的阵啊，啊，讲听六当。啊吼，听六档的阵，啊听个软卡，听个阵，啊你卡的用咩物件？问讲啊来遮唔就好无吼？我讲啊派去的物件就袂好啊啦！啊你听六档的阵，啊都啊个会行走的阵，啊都唔买唔食的阵，啊都食别人的，啊这个今仔来讲啊唔就好无吼？迄个个人的命嘛，是唔是呢？我定讲今仔你直接做这步，啊今仔直接吸烟，啊咱老烟的人，啊感觉讲对咱的身体，啊咱感觉讲会听到袂歹，这个人。有咧讲骗，还是无咧讲骗？伊咧讲的事实，还是无事实？嘿，就是要恁家去做了解就好啊！啊，今仔有这个吼，啊，身体有食好的人，嘛是缘啦吼。啊，无买的人，无顾无好的人，嘛是缘啦。第一，有真济人讲啊，我食一暗尔，啊，都感觉无效，当然嘛无效啊，是不是呢？食两暗嘛是无效，遐哪顾顾一段时间，哪来哪好咧啊？唔是讲食食特别好啊，所以迄款的阵，食西药习惯的阵，我定下讲过。你就吃西药就好啊！你唔免顾身体，因为你也要吃一暗两啊特别好，因为你唔是破病哦，听清楚，你是身体老机能老化，就是退化的问题，所以爱长期来做照顾啊。身体还遮济，阿妈身体已经遮济下，较早少年时啦吼，少年时是用这个肉体去拼钱，我讲啊都有力拼，拼到下阵巴肚枵都无力啦吼。少年时安尼拼钱，倒当来顾这个家，和这个家来用啊。啊，吃老呢，啊提钱来顾。这个肉体啊，阿无要安怎呢？所以讲，底些个叫世间来讲是公平啦，吼，天地依人人啦，吼，啊，行啊都会拢会小度啦，啊，咱反正个阵，较早付出，啊，只卖照顾，未使讲无啊，赶快嘛是爱顾好养家都无唔对啦，吼、哦，唔是讲个阵啊，啊，只卖顾好未未好啦，别安那好你甲我讲，恁家想你嘛知，啊，食老了身体个阵，啊，体力开了一直无去，一直害去个阵，爱当顾偌济算偌济，会当好偌济阿嘛好偌。这啊，啊无你也唔过，一直找到，一直找到。本来阵啦吼，咱来讲个阵三档都爱软卡好难过啊。啊，咱来讲过起来时，咱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和你这个五档和你十档的阵啊，啊再软卡落去，啊咱赚偌济啊，是不是的吼、哦？所以讲今仔日爱开始。

钱嘛是爱顾身体啦，身体顾勇健比啥物较好。来讲爱江山嘛是爱美人啦，爱美人你无江山，你嘛是无路用。爱钱嘛是爱身体勇健，这是是不是呢？

你休困，你得休落来了后，你得搁行，行袂叮当啊。所以一个困难袂使停，向前行，咱才有这个美好的人生。你讲是唔是咧？好，来，呵，搁来一阵啊，嘛是爱加减，甲这个人生，吼，甲这个身体健康，诶，这个目的讲互咱听，啊，无足侪人开冤枉钱嘅吼。真正一阵啊，咱的困难体力也无，你食什么药啊，拢总无效。所以讲今下日，吼，啥物个营养素，伊得爱。配出掉的阵啊，和你的家，咱的体力开得有，吼，咱的体力开得有的阵啊，啊，下面个体力开来，咱身躯的机能内底拢啊发出掉，吼，咱的开力，和咱这个心脏够力啦。啊，所以讲这家效果好不好，你的家的人谁知呀？吃一段时间，你会讲哦，自己脚本来啊，那些打正吧，啊，真硬，但讲等你病病就掉了吼。啊，吃一段时间啊，诶，脚背啊呢吼，个来阵感觉讲啊，做懒事也无啥亏。来身体拢做无好势，讲安心啊，看他真轻松啊。迄代表你的气力、体力、你的肺腔叮当，你遐所有退化的问题，会难解解读。你的疲劳问题，伊妈奈解你解读啊。所以这个体力、气力对咱身体有重要，真重要吼。搁再来人骨头，食不食骨头的？啊，食到尾去检查，讲啊，奈逐年拢伫咧退。啊，我钙食得济呢，讲要补钙呢，那有可能补会得起啦，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安那检查，逐年你都欠，逐年都欠。啊！你今仔营养素配了掉，你改做一段时间，你改做检查，诶，真正有你咧补倒回来呢？诶，感觉冻掉了呢，身体真歹，讲冻掉了，身体较好的人讲脑伫咧补倒回来，数字的讲话，所以讲，互你了解讲气力有够，气力有够，气力行到位，真正甲你做修补，这咪假吼？真侪老大人，大家伫咧食的当中，伊拢知影啦吼。佮再来讲，啊，大便袂放呢？啊，食医生这啥物症？拄来食有效，啊，今摆食讲无效啊？啊，无好变啦，用痛的啦，啊，无食好老啦，啊，有可能，有真可能吼。啊，其实唔免啦，你也讲伫咧食这個营养素啊，配了掉的阵伫咧食，咱的气力提到倒等啊，你辛苦的，哎，用起来了，你该等啊，就我当蠕动，你的胃就我当消化，安尼无咧发炎啊，所以讲你伫咧放是唔真顺呢？是安那去食这个吼，啊，这个大便呢，大便根本都免插，一解都好啊嘛，是唔是呢？啊，困眠呢，吼，你阿明啊，这都卖讲啦吼，啊，无较早人笑话咱低的倒咧。我的空气呢？啊，今嘛讲底下，讲只地壳造起了，啊，到底下翻呐，一直翻呐，啊，大家呢晃晃叫的时候，啊，困起大家听几遍，对不对？啊，你无想你较早几回，啊，今嘛几回，你的身体气力一个无够，气力无够，咱的这个肺行未到脑的所在，啊，你脑伫咧倒血，脑伫咧退化的时阵啊，啊，你当然咧困嘛，甲这个血少同款呐，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你要哪伫咧食一段时间，唔免偌久，你讲哎，只地壳造等来呢，今嘛倒了个光光。对啦吼，啊！你也讲阿米油啊，伫咧食，食真久的人吼，你也发觉着讲的准啊。啊，即马是安怎食啥物拢无效呢？你讲老师，我来国家未效吗？无效啊！阿米油啊，个毒药食落去了，毒到你神经也好啦吼，也你的这个神经也好，咱本身的这个吼啊，这个依恋的感觉嘛好啦。所以讲改起来未改未起来啦吼，迄感觉乃正常食都无唔对啊啦吼。啊，佮再来，真侪人食阿米油，食个即马讲健康讲过去，都在讲未记起来。吼，比起创啥物啊，等来讲，大行拢无做，迄款大家听丢丢，啊，电脑公司公司，迄款就是脑部的退化。营养素哪家你讲，哎，大家加真轻呢，啊，看基底嘛，加差真济吼。迄就是讲咱的这个吼，脑力伫咧退化的部分嘛吼。啊，佮再来呢，有真济人跟来讲，啊，这个叫做呐，啊，这个交流交流，身体歹的人，理性的人，大家嘛交流啊，身体用的人，开得有，提得有的阵，啊，缩得掉，紧得掉，脑会交流得力呢，所以。所以讲，一项营养素，和你规身躯的阵身体用起来了，大项毛病移动自然有抗体嘛，包括着感冒的，是安那大家做好感冒的，啊，食营养素的阵啊，啊，讲起来对，是安那的阵伊未感冒，因为身体用当然伊啊，卖结果来讲，一定未感冒嘛，啊，结果就卖讲嘛，是不是的吼？上盖重啊，一项听好清楚啦吼，有带糖尿病的人，有带糖尿病的人啊，控制无是上油脂、上其他器官。有真济人带糖尿病，怎啊发作的阵啊，控制无好，怎啊一家咧错起来，啊无来讲，就变成有机海钓鱼啊，是啥物原因？因为糖分，吼、哦、糖分的阵啊，伊内底咱食物件的叫双糖，啊双糖你袂当去吸哇，一定爱的阵啊，用着咱这个胰岛素，甲咱做分解了后，咱再当食，或者单糖，或者葡萄糖，再当互咱去吸哇。啊可惜，吼、哦、可惜的阵啊，你要求出问题，你不能借着胰岛素。
啊，所以你的糖

我们无法当吸收，因在亚精管要上啥物上的那器官啦，啊，唔再爱食西药来控制糖分，啊，可是有真济人食，到尾西药食袂叮当，起起落落真济吼，啊，是安怎袂即个食袂叮当呢？啊，你身躯的机能都无法当吸收到你系西药，啊，当然的阵你的糖分干袂落，你起起落落啊，啊，唔再讲即个营养素，卡输爱阵啊，有够力食的好些，身躯的吸收的阵，嫌你的糖分买吸收啊，啊，你的糖分的油啊，吸收了，你的糖分的哪家哪正常，哪控制哪正常，一段时间哎，有影嘞，即马糖分已经正常了，差真济，对不对？吼，啊，所以讲一项这个营养素，会当你身躯偌济问题，拢总该做调理啊。啊，你也无安尼调理，你干那要食下药啊？安尼我讲过有几项，你知道？一个真济讲未对诶，所以讲气血的营养行到位，伊个造化都完全来做修补。唔是食这项，过项食，过迄项食，到尾安怎食你嘛食未好，难怪规桌顶全。转油啊，无食我们死，阿别食了烦恼西药剂，吼、哦，这个问题你听好清楚啦，吼、哦，反正都是爱营养素配合掉，食了遵照法都行来做调理哦，用都无唔对啊，吼、哦。再来第二项是啥物呢？真正可怜，吼、哦，真正可怜，看到遐这中风的人，看到遐这心脏的心肌梗塞的人，你感觉真可怜。看到遐这西药剂的人，你得知影讲是啥物原因造成的呢？咱的心脏甲血管。啊，心脏甲肺梗是安奈造成遐问题呢？因为心脏咱西药食真济，长期食钙啦，甲恁讲一下，长期食钙人，你个视力哦，你个心脏反定了，你个即个叫做肺梗的阵反定，真有可能你就会中风啊！人进前一个帮即个报告出来讲，大刚食钙人本来一百个内底本来拢未中风，长期伫咧食钙人有37个会中风哦。所以钙，咱个心个骨头无可能吸收，可是咱个心肺梗。吸收去了，伊就反定啊！啊，反定的阵，你的心脏会感觉啊，愈来愈定，愈来愈喘未起来。啊，简单来讲的阵啊，概念嘛，包括着你食西药，吼、哦，西药伊嘛是化工的物件，买输着心脏反定啊。包括你食着真济健康食品，什么农药啥有诶无诶，迄内底嘛真济，拢是有一寡即个化工的物件。搁再来，包括咱食即个吼，啊，即、這个咱咧即个掺料有诶无诶，吼、哦，像顶缸油啦有诶无，迄内底嘛。真侪化工的物件，啊，所以化工的物件，拢会输掉你的心脏肺更反定啊！啊，唔则讲真侪人，他讲咧讲，啊，点点安尼心脏大心肺喘未起，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喘未起来吼，迄、哦那个心脏反定，啊，心脏反定，心脏的阵心律不整，我被调节的问题啊，啊，要安怎解决？你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啊，无你去问医生讲有好医无，医生家己讲无，吼、哦，爱说你无你的脑中风啊，吼、哦，啊，所以讲这真恐怖的问题，咱的心脏愈来愈定，当作心脏病去食药啊好啦，吼、哦，啊是讲心脏拢无安喏，啊，但是你要出代的阵间喘未起来，吼、哦，迄个讲咱的心肺梗已经定起啊，啊，肺管已经吹无啊，吼，啊，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在创啥物呢？它在抗氧化，你要伫咧这个当中，你讲讲哎，有影呢？最近来讲这个。心脏咧喘气较冷啊，阿脉较袂硬啊，阿脉较袂了做喘皮皮啊吼，迄个已经放冷啊，阿你的肺咧行有较紧有较紧啊，所以你会听讲，哎、欸、呀，这肺管太气较大条，伊会扑倒起来扑倒起啊吼。尤其啥物事啊，尤其目睭伫咧出血的人，你也特别细腻吼，迄已经定甲目，迄肺管伫咧动啊，所以医生甲伊讲，你要小心，无你脑中风啊，啊药啊无，医生讲无药啊，干通血咯，清胃油尔吼，啊所以到尾来阵啊，一中风袂真正会吼，所以讲。这个叫做花青素啊，食得丢了吼。那个有效无效，你这款问题来市场解清楚。食一礼拜过了后，你的花青素哦吸收，你一礼拜过了，第二礼拜的阵啊，伊个变未一定未变，代表讲你的心脏会更加翻嫩啊，啊翻嫩个个变未啊，个来目睭一直雾的部分，你家想得好。你也讲的阵啊，你的气血行未到位，吼行未过的阵啊，啊你就一直退化，所以目睭的雾嘛，啊你也讲伫咧雾的人。食一段时间，吼、哦，你发觉讲，哎、欸，目睭哪来光，哪来哪光，吼、哦，迄个讲的阵啊，目睭无药好食，你只有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目睭才会还金嘛。啊，无食好啊，济，嘛是哪食哪雾啊，反正的阵啊，这些目睭都是爱靠你的气血去活化的，你的细胞靠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的，无唔对啦，吼、哦。啊，再来，是安那这些人中风，是安那这些人心肌梗塞，因为。
哦，因为你的肺在咧行真慢，你的肺已经超过时间，超过慢啦，造成到你的肺变死肺。啊，死肺要安怎？咱身体无人去收，所以你的身体一天一天的无好，啊，肺一天一天的落，一直痛。

一路一直清废油，啊，即系叫一阵废油嘅部分吼，啊，即系即个废卖部分，本来家的要用身体吸收啊，结果伊无吸收，吞进嚟肺内底，会造成安怎？造成嗰个中风，吼，嗰个中风，即卖好在塌咧，较早嘅人无食好，较早嘅人心脏拢有够来，较早无中风，近两年，较早嗰只脑充血，等于病兼病，变个心脏有得僵冲，冲个高嘅嗰个脑充血，啊，即卖嗰个啥？个中风塌的嘛，对不对吼？所以今卖人拢无咧出力，真侪拢伫咧中风，迄就是肺上慢，心脏上慢，无够来好塞，伊肺愈行愈落，啊了了啊阵，倒车喘的阵，啊就停咧，啊就塌掉了呀。所以中风诶，你甲想讲一点钟内底几页，你敢知吗？甚至更塞一点钟内底几页，你敢知吗？啊，今日你敢要通血咯，清肺诶，清肺油诶，免啦，请你甲我讲啊。啊，所以你也讲心肺更有够力，心脏够好塞，你也。身体反应，会当互你即血，会当互你吸收，所以血伊自然家己就反清啊。啊，血有力的时阵，你甲脱掉咧嘛，真困难嘛，是毋是咧吼？啊，所以中风毋是无原因咧，毋是无道理的啦吼。啊，佮再来呢，你甲想讲有真济人，你甲想讲放尿阵遐臭，啊，放尿则无好势，啊，下晡只安怎则这样生，即个歹命啊，规大堆呢。啊，是安那跌破山的尖端，黑龙总是钙化，你的气也行袂到位，是安怎你今日写油脂？你本身的心脏无够啦，气血充未够，有些所在，有些要做新陈代谢无法多，啊无法多要安怎，也造成着咱的这个吼，啊有些会吞积，吼啊有些无法当胖叮当，真济垃圾啊排不出去，也造成着咱有些的受损，啊受损，西有些是咪正常诶，啊检查拢无问题，先啊雄雄诶西有些，所以今仔日互恁了解讲，这个花青素再严重啊，啊伫咧食，爱用这个花青素。抗氧化啊，无贵个罐头，心脏拢顶起个阵啊，阿变啊胖叮当，营养素你食是安那个食袂叮当，迄个心脏顶嘛，对不对？啊，你刚才讲个阵啊，食心脏放冷啊，营养素无咧食，爱得亏得体力做袂起来，啊，你嘛是无效。所以这行行物件来讲个阵啊，迄叫做绝配，吼、哦，叫绝配，一阴一阳啦，吼、哦，一阴一阳啦，吼、哦。啊，从咱个气血来行个过阵啊，大行伊拢总自然的好。今仔个只个健康个问题，和咱大家哪里？了解啊，你唔知听偌济吼，所以讲最主要就是要予恁查讲，一个身体的过程，什么原因造成今仔的悲哀，是什么原因予咱身体才无好？啊，要安那顾伊才好，唔是讲一直食药就好，买甲规大堆，食规大堆，听人讲偌好都偌好，唔免做见证啦吼。予恁家查讲身体的过程，恁家去了解舒克就好啊吼。好，来听歌啦吼。

感谢好朋友哈，咱有时阵伫咧讲健康诶论坛过程，你唔知听有无哈？啊，你唔知听偌济哈？啊，你家感觉一直买药一直食，啊，我讲诶问题，你家体会偌济？啊，有影遐钱加开无？啊，食遐诶阵，你家做检查，多一项有路用？你甲我讲。啊，所以讲身体，啊，用你诶身体去调理着你诶问题，因为你是你诶身体。开了体力无，则造成着遐个问题伫咧退化。啊，你嘛是爱倒果为因，搁倒等啊，家你这个身体开了体力又倒等啊了后，一切物件啊才会好啊。啊，遐物件唔是破病啊，啊你食药啊敢有效吗？你讲骨头受伤退化，啊食钙敢有效吗？啊你都已经咧退化，啊食敢有效吗？所以讲嘛是爱家你回家原点，咱人本来免食药啊呢，咱人身体只要用的阵，啥物病拢无呢？咱食药啊来讲是因为破病，唔是退化，唔是艰苦，唔是老呢。哦、所以讲真济拢是个解掉咱的肉体，咱的肉体本来就是大医生啊呢。咱啥物毛病，你甲开刀有诶无？你甲天天，你咪甲补药诶，赶快的好呢。药啊是冲啥用诶？药啊是咧防止着伊即个恶化，防止着感染诶问题，再伫咧补药啊呢。啊无咱的身体肉体内底，伊拢是治愈诶能力，伊家本身出问题，伊拢家己修复，家己也好呢。咱像真济，咱顶间咧着 COVID-19 诶阵，是安怎诶阵？啊，你家关起来，伊身体即个 COVID-19 病毒，你诶身体就发动甲治疗，甲即个叫。甲灭掉啊呢！迄个讲咱身体本来就是大医生啊，本来就个抗体有法通甲你顾好势，无一定要去食药啊呢。所以讲身体只用件，逐项伊拢总无。你只要老师甲你讲个即个原理，你只要清楚的阵啊，你都唔免去开足些冤枉钱啊。啊，无真济人真正买药啊，买甲贵到顶呢。听迄个讲嘛买，即只顾肝嘛买，听迄个顾腰子嘛买，听即顾心脏嘛买，听即顾啥物来买，啊，这个买买来讲，伫只食到嘛是点样顾啊？有可能。开足一万拢钱的，搁底下好难过，真正可怜啊！所以讲，是安怎咱伫咧做节目当中，要甲恁的身体分析，恁听足清楚就真好。啊，有智慧甲常识的人，搁有耐性、耐心的人，你都怎好过？啊，你也无耐性，搁无耐心，干来要食药啊？过日子的人，食到尾啊，转转两卡，倒不如来食西药就好，食咱的健保就好，唔免干来去哼啊！食健保的西药剂呢？啊，食健保安怎呢？对啊，啊是安怎的准啊？啊，你食遐物件敢有效？好吗？啊，你就根本的阵，你的身体体力亏了都无多的，你干哪要吃安怎？干哪要吃安怎？吃到尾都一项有路用，是不是呢？迄嘛是伫咧拖呢，嘛是无甲你解决啦。啊，所以讲，借你的身体用了，怎能甲恁做解决啦？吼、哦，别紧，无清楚无明了，那服务处的定位你家己要调得好啦。吼、哦，反正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咱逐工都在卡，会使甲问啊。咱的身体情形是安怎？啊，别安怎来过？啊，别安怎来吃？哦，咱在身体在用，唔是食药还好诶哦，听好清楚。啊，咱嘛不咧卖药啊，吼、哦，因药诶阵是咧治病用诶，吼、哦，治病用，甲控制用诶，啊，都血压哩飙高，啊，无控制了中风哦，是不是安尼吼？啊，飞到这度诶阵，啊，无轻无了中风哦，所以讲真济药啊是咧做控制，吼、哦，即唔是病病，唔是病艰苦，拢总爱做控制。啊，卡说是病，一定啊药啊来做治疗，小药啊，干那两种俩，一种诶阵就是咧做。控制，何你袂艰苦，何你也准卖出问题，一种的准是咧治病，你今仔破病，生啥物准该动刀开刀，生啥物该即个叫准化疗都爱化疗，种种的问题，迄是真正药啊，吼、哦、真正药啊，啊，剩的遐个物件，控制血压啦吼，控制阵血糖啦吼，控制啥物，伊家己讲控制的头前啊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只有控制呢，会好袂好嘛，控制着在困眠嘛吼、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咱慢慢清楚。老师一行一行一直讲，你一行一行那个记掉嘞，你都未去开遐冤枉钱啊啦！啊无冤枉钱开遮济，你该想讲，你安尼买偌济药啊来食，啊食食即马赶快二六六无，所以讲今仔个所有问题讲难听吼，安尼其实啦吼，需要讲的阵啊，无清楚的人，你服务处个卡，敢问讲，啊我身体即马安怎？你敢问？啊要安怎来顾身体？伊个伊做解说，唔是药啊，食药啊是袂好个吼，食药啊是做控制呢，因恁唔是。话病个技工一届吼，啊是讲阵有时啊努力的人吼，努
理的阵，这两天会当哪办啊？因来中秋该寄的拢总寄到，因为即卖阵啊，可能较无啊啦，较无阵，他家他家拢送未出去呢。你家想讲台湾工即卖偌歹请，你家讲台湾工即卖偌贵就好啊啦吼、哦。所以阵卡，你讲要叫人去产的哦，真正无得叫吼、哦，真正无得叫啊！唔则讲的阵拢爱做套债，即卖讲的阵偌济钱，拢做四点钟就爱开一千块呢，唔是讲正常偌济。一天是250块，啊，佮爱买互伊食即个点心，啊，佮早的阵啊，透早六点都爱落园，啊，十点都爱休困啊，所以讲，即日头有够大，都要甲恁讲过，咱有买卤哩的人吼，感觉讲啊，你话咧变色的阵，佮摕一寡冰箱佮冰咧，啊哪只啊哪摕出来吼、哦，因为真正热啦，你也再来只抬落去拄啊好的阵啊，你反正下昏来抬的阵啊，迄、那个卤哩都已经软甲伤软去啊吼，所以讲即个卤哩真正活困的物件。你要加放伤久，我定下讲过吼，种卤梨是师傅啦吼，啊，这食卤梨才是真正大师傅啦吼。咱虽然也要安怎种，但是那个抓未准，到即卖准个抓未准，你也记着啦吼。比咱的木瓜一加一个更加甜哦，就爱睇啊，唔好像木瓜一加一个安落去的准啊，已经开始的准拢伤嫩啊吼。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哦，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咱要先讲咱时间到电台做工商，有问题咱后点钟再过来吼、哦。所以讲每一个点钟的时间，拢有一个工商，就咱电台做工商，先把时间到电台做工商。

0: 次。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真好听的歌曲《金无愁》，来跟我们共同做分享哈。搁等下在现场跟我们做服务，咱第一点钟开始，有需要老师服务的拢总好，剩只一点钟的时间，咱电话当。

0: 啊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以及即拢爱卡现场的电话，五三六零五四九，伫咱现场，咱会伫现场甲咱做服务吼。以及即甲咱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都好吼、哦。来，咱最近的阵啊，甲咱买条路里的人有欢喜无？大拢总欢喜吼，啊！咱顶礼拜有寄无，嘛是爱寄啦。真济人，咱虽然讲真歹寄吼，啊，但是无多开较济钱俩吼，拢甲你寄这个冰诶，吼冰诶价位，你若收到你也讲哦，啊，搁伫咧老干，所以讲会准啦。啊，老干爱钱无，爱钱呢，所以讲会变作讲成本较悬，袂要紧啦吼。啊，恁若收到讲这个肉里收得好食就好，恁甲别人比看买，你知讲哦，啊，那有只好食诶肉里哈。买到位找吃好吃的道理，咱若讲有一个正做人，恁都知影讲的准啊。当时爱压什么肥，当时压什么肥呀？以在这好吃，唔是讲青菜压呢吼。啊，所以讲这个道理的部分啦、啊，到买开你也无压加肥，加肥你也无压，也个未胖吼，也个未胖。佮再来，也个未这个好哩 Q， 拢总是真水。阿妈爱看品种啦，咱一个较无好的品种的阵，拢啊再去的阵啊，行卡好去买啊，咱都免伫咧讲啊，这个叫的阵歹食，叫人客拢无，咱叫人客拢总是上好食的物件。啊，今麦个来的阵要寄都寄啥物？寄大龙一盒的哦，人讲迄间买仔都爱有宽礼金的大龙一盒的吼、哦。啊，所以迄下办完了后，个再来的阵啊，可能都办就翘起来啦，啊是讲办就十月。红啊，迄拢总有啦吼，啊唔则讲今仔好难咧，拢是上介好上介好物件。虽然吼、哦，相信恁啊伫咧食诶当中恁知，但是我伫感觉恁拢啃甲伤过嫩啊，伤过嫩伊会变作较无遐好食。有时阵破开诶阵特别乌去啊吼，啊恁只卖一定爱记住，咱较早讲像木瓜咧食迄个定嫩多来食，安尼诶阵啊伤过嫩吼，爱个比迄个较定一嘞吼，咧食诶阵即。家来底边啊，食袂到呢吼，一看来破开，安尼皮在好白，安尼食在好食啊。所以讲有时啊，路里的人，你甲服务处联络，要食到上好食的路里，你甲服务处联络，相信真侪人食到无咱失望嘛，是唔是的吼？好，先甲咱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
0: 嗯，
1: 吴老师哇，
0: 哎，对，
1: 我一路台南去哦，
0: 嘿。
1: 啊，后壁区，
0: 要创啥？你甲我讲。
1: 啊，本协64号，
0: 你甲我讲。
1: 太平，
0: 你甲我讲要创啥？你甲我讲，着组织脉搏，嘿，安那。
1: 我着去到遐哦，啊，最近啊身体哦，啊。
0: 你今仔你是要
1: 问？未放尿啦。
0: 你未放尿是正常啊，我定甲恁讲身体无好的人，吼、哦，啊年会有，啊头开始会翻烧，啊愈来愈害放，啊愈来愈无好放，即、哦、个过程拢有，迄是腰子本身已经出问题，咧退化，后边嘛继续退化，啊嘛放尿变真臭的问题，啊嘛真臭臭的问题，迄几个过程拢总有啊。
1: 啊，
0: 都反正啊真歹。
1: 啊，我都有咧食你个迄条血呢。
0: 迄后你讲你无食水个吧？对唔，迄水嘅问题，迄甲迄无关系，吼、哦，迄是钙化嘅问题，反定嘅问题。
1: 哦，
0: 吼、哦，咱咧食，咱伫咧食，咱是咧食迄个啥物？咧伫食迄个叫做营养素。
1: 嗯，
0: 哦啊，营养素你辛苦会提得开啦。
1: 营养素加迄个加包裹下素，我拢有食啦。
0: 拢有食啊！你迄个未放是真严重，再食唔止嘛，再严重咧。
1: 真哦，去几多啊？龙宫龙的底的膀胱的放。
0: 系啊，啊，所以讲这是严重啊，所以讲你也要发作这个部分的，阵真严重，要好较困难啦。
1: 嗯，
0: 好、哦，阿妈姑未过再继续恶化啦。哦，每个再继续恶化，阿都哪家食较重一嘞？哦，因为迄是反电器的关系，
1: 嗯，
0: 哦，反电，阿得阿豆豆来，迄无阿多行水好，系迄，因为咱迄唔是药啊，你嘛唔是破病啊，
1: 嗯，
0: 你那是老化退化的问题，
1: 哦，
0: 所以讲八行书，咱拢总知讲遮些代志，拢阿豆豆来一行一行来，会好诶，咱会见好。
1: 我有咧食咧啦，
0: 系啦，啊，剩诶问题，家己也讲较无好势，都要配合医生。
1: 哦，哦
0: 医生是咧甲咱控制。
1: 我身体有啥物问题？
0: 嗯、我嘛唔知你啥问题，你也无甲讲啥物人啊？系啊，啊你也无讲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八十 82啊，
0: 82才结婚啊，吼。

0: 望望过就好啦，因为足济问题拢总该老化，拢老化啦。
1: 嗯。
0: 好啊，所以讲营养素加加素加咧一直食，啊，剩的部分卖个发作，啊，卖个切落就好啊。
1: 哦。
0: 系啊，无啥物药啊好食了啦。
1: 哦。
0: 好啊，家己健康，西药爱拿做控制。
1: 有啦，有得对啦。
0: 对，啊，咱就底盘够在。
1: 哦，
0: 好，底盘个在，阿麦个继续恶化，阿咱就感觉讲安尼，愈来会较好一挂，吼、哦，阿则坐回阵好偌济，赚偌济啦。
1: 嗯，
0: 系啊，阿村嘞部分，你讲尿泡酸的问题，阿、看医生要哪做，要家己靠靠好，还是要哪用啊好？阿村嘞，你有哪点加预备，哪来哪严重啦？
1: 嗯，
0: 好、哦，好、哦，好，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好来齁，所以讲身体上八十多岁啊齁，这拢总爱讲齁，拢总爱讲啊，相信八十多岁人，这猎户山真大的人真多，有时阵六十多七十多都爱去考的人嘛真多啊，所以讲平常时忌啉水齁，平常时忌啉水啊，咱人阵按哪叮当啊，就像这老化的问题，我有跟您讲这老化你也开始伫咧放未出来齁，安尼来吃这个叫花青素也较慢齁，啊，该看医生咧，该做治疗做治疗。啊，咱后边继续做控制，卖过其他个的发生就好。因为讲迄阵本身腰子无好，一寡新陈代谢毒素排未出，伫个所在会造成真严重的问题呀。吼、哦，啊，所以讲拄只你甲咱讲这个吼，啊，这个努力的问题不要紧啦。吼、哦，啊，咱来讲有需要的人，你服务处决定就好。吼、哦，伊今卖阵啊，伊会加开钱啦。吼、哦，加开钱今。那时阵等于讲，伫八月半进前，拢总甲你加钱。啊，伫八即个八月半进前，即卖可能较袂塞车啦。爱看伊即个叫栽培，诶，即个人讲时间性啦吼。伊也袂塞车，咱到时阵加普通咧，会塞车都爱加即个叫即个吼。啊，即个冷藏咧，吼冷藏咧。啊，今仔日对甲恁交代，就讲今仔日落里要食，吼落里要食。你拄只讲一半嘛吼，咱来讲。莫过你都嫩来抬，吼、哦，安尼来吃都啊好，吼、哦。啊，今嘛这个叫糯米无同款咯，吼、哦。咱正常讲像青瓜，一、那个叫莫过嫩多，安尼小嫩啊，啊，更加顶一丝啊，更加顶一丝啊。你也讲啊，这个嫩多抬了，准迄个皮上顶，啊，咱的糯米在迄个时间来抬，吼、哦，来抬，伊迄个肉在订单，伫咧吃，伊在真好吃。啊，所以糯米无一定爱加个吃，你也当个准。真济人饿了，甲讲，吼、哦，我未出来。吃啥物？吃土路嘞吼！啊，即、這个话啥物？甲叫叫安尼阵吼，豆油甲倒嘞阵嘞，闻起甲吃土路一模一样啊！啊，咱的土里的阵特别油油啊，迄、那个叮当，迄、那个感觉口感特别好，特别好吼！啊，所以你去外口买，无法多行买到这物件。啊，咱的物件买掉，你讲哦，啊那只色无规工的嫩啊！啊，有诶，都安尼翻规了要翻乌啊！吼，你得怎讲？今仔日。都已经坑个真色啊，无色咱无办。啊，要坑个色的时，你敢知迄个中间爱落偌济线条啊？所以讲到尾的阵啊，得一寡较无好的品种的阵，拢再来交，迄咱无要卖吼。啊，那有要卖品种吼，佮、哦、再来，就是等着啥物？顶间嘛一批的阵，嘛真好食。啊，可是拄着八月半，咱拢个再去卖，吼、哦，再去卖，好、哦、再交啊。啊，今麦过来一批，好、哦，一批嘛真好食。吼、哦，你这里有白。呀，南宫的尊，一定管的尊啊！你要种这个品种，你得要买这个吼，啊，这个南宫。伊个管理金啦，还有管理金有申请诶，所以讲要食着好食诶物件，你较靠服务处得好；要食着真正好诶料理诶阵，你靠服务处得好。啊，伊变即卖灯饰哦，真正你买迄卖灯饰，啊，即卖灯饰啊，啊，真正迄是卖币啦，迄是所有料理界来讲，伊是排第一名，无遐好食诶料理，优质无遐悬诶料理啊吼。啊，即卖过来即个嘛是好食，啊，但是伊诶灯饰，啊，但是伊诶较大粒，吼、哦，较大粒。啊，进前迄阵会较细粒，吼、哦，所以讲无同款啦，吼、哦。啊，即个进前细粒半年，啊是安那较重，啊即马大粒是安那无较重。唔则讲迄阵种物件，吼、哦，爱种得好的物件，啊，咱食了感觉真好，都无唔对啊，吼、哦。好来，啊，咱有电话找个老师，赶快看咱现场的电话，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 5-5-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我关系各家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加一个05，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有问题找我老师你那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哈。啊，无等一下老师啊，各家广告一个啊，这个时间到位啊哈。所以讲身体上是咱的，啊，咱有过是咱的这个福报，啊，无过吃个老爹，嗨嗨嗨嗨哦，我哩感觉好。卖出代志变巴啦，啊出代志了，人生就乌有去啊啦吼！你甲看山高崖则悬的人会烦恼未？做烦恼对不对吼？啊，咱来感觉讲的准吼，啊，这个身体亏了，体力又无，又大心会喘，啊，咱嘛开始烦恼啊呢！啊，走路一直了去，啊，咱嘛烦恼两卡，是不是的吼？啊，所以体力亏了，爱甲过倒等啊，辛苦的百病拢总无啊！咱包括心肺功能软化了后，啊就。方面提得开得个吊灯啊，啊两行加落去的时候呢，你讲哦，有呀，人讲咱先生呢，他在烦恼当烦恼西，今嘛唔免呢，今嘛行到天空，天牛天鹅的尊底下咧，啊那尊啊，大细的行拢袂要紧啊，身体用健用，啊的辛苦都袂即个老化，啊就袂讲无大的问题，啊唔免讲食啥物过生，啥物过啥物，因为每个是靠气血去过，你食啥物拢总吸收袂到，所以真侪人做完拢。开足侪钱，食到尾可怜人阿嘛真侪吼。呵，来先接咱的电话啦吼。来你好，
2: 阿老师你好。
0: 嘿，来再问题，
2: 我当然袂晓咧听，我做几下咧顺着你收音机啊，
0: 好
2: 靠看麦。
0: 嘿，
2: 我迄个，我是做料啊，我料你好。
0: 嘿，你别问代志啊，是别创啥，你甲我讲。
2: 我拢爱啦，身体后面个。
0: 唔、啊，大哥，你搞你今年几岁啦？
2: 今年就不知啦。
0: 哎，七十九啦哈。
2: 嗯。
0: 好，阿姓啥米？
2: 四了。
0: 过来。
2: 廿零头。
0: 阿米在几米？
2: 米呀、啊。
0: 嗯。
2: 米的迄个阿号就是。
0: 阿米真假讲完啦，米也未讲讲合同啥。
2: 不
0: 嘿，
2: 你这个问题本来是还好啦，
0: 哦，还好就好啦，哦，
2: 还好啊，啊，你这报恁的产品恁安那地啊？
0: 嘿，你问服务处，迄服务处的代志。
2: 服务处，你无咧管遐吓？
0: 我无咧插遐，好。
2: 对啦，我问刚刚来，我那前阵我那问服务处。
0: 嘿，你敢问服务处了？反正每一天上午八点跟暗时八点拢会通，哦。
2: 我
0: 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嘞，吼，这个电话买西卡，吼，
2: 好，
0: 好，好，嗯，好来，吼，所以讲身体阵啊，有过阿咱找机会，无过食老软卡，因为怎啊？人讲较早人讲五十的阵就五十无夭寿啦，吼，啊六十上寿啦，啊七十是真少，这古来稀啦，啊怎啊呢？嘿，七十来讲，他从六十来上寿，即马上寿爱七十去哩啊啦吼！啊，食下即个八十的阵啊，阿妈个真济哦，足济拢是八十外，你敢无看到吗？个来九十的阵嘛真济，即马人要食下一百岁，唔是问题啊，是安怎伊会讲安尼呢？你家想得好啦吼！啊，较早的人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做家的阵有力变啊无力啦。啊，即马一个年纪那哪哪济，啊，都变做讲。即马转机械，阿嘛转转的阵，阿要休困无咧做啊吼，阿无咧做，你较早迄个心脏的亏力提来，你出偌济啊？啊，所以讲你出偌济，你辛苦血循环得靠着你迄个心脏伫咧传送，掉下来叫一阵营养，互你规身躯啊！啊，所以较早拢营养不良，吼、哦，营养不良啊！啊，拢僵直硬直，所以较早人叫做脑充血。 吼、哦、别开啊，因为安怎，因为伊都无像即卖人讲，啊，迄阵迄个气不足的阵，同我塌的，啊，即卖学做中风，塌的学做中风，啊，较早无塌的问题啊，较早都食歹，都一直病，一直做心脏，有够来一直胖啊，啊胖啊到尾的阵，啊都迄、那个叫肺动袂好势，啊都憋气啊，或者到这个阵，即、這个脑充血，吼、哦、脑充血，啊即卖人唔是啊，啊人讲要死动态，啊都唔敢叮当，啥物唔敢，啊食了食平好诶，啊都。自己艰艰苦了，食药做控制，所以讲到尾啊，心脏一直无好的，唔知呀。啊，食心脏药啊，啊，滴过一直过过啊，到尾啊，阵我中风啦。一食通血多，清血油，一直清，一直清，清甲身体哪来哪败，遐本。

遐物件都要你吸收，和咱的身体用各个无法能吸收，造成着肺内底阵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啊，干那要通肺道、通肺道，啊，干那要清肺的，啊，清啊，到尾我肺管变薄去，啊，薄去要安怎？造成着心肌梗塞的问题有够侪啊！啊，过来阵啊，啊，肺哪行哪无力，啊，肺哪来哪落，啊，即嘛一个较落特这喘，啊，一个较无迄落的阵，啊，得中风啊！啊，所以中风的人一大堆啦。啊，这个高血压病啥，迄、那个叫做心肌梗塞嘛，一大堆啊，啊是啥物原因？迄当中心肺更无够力嘛，啊无法当送，啊无法当送你愈行愈慢，唔是食好甲食歹的问题啦。你的气力体力也无到当下阵，你的肺袂行，啊你的肺袂行的阵，你本身就会造成着肺哪来哪歹，啊肺哪来哪无好，营养哪失调，啊通肺路的西药一直吃，清肺药一直吃，食到尾来讲。大家嘛专中风一大堆呀，啊，所以讲真可能代志真济啊。唔则讲即个叫做呐营养素跟花青素，咱有伫咧食，咱都免烦恼遮个问题啊。吼，啊，你啊一寡退化问题，像啊三公吊破伤增大，因为伊无食钙固，吼，啊，你啊已经个阵增大个部分啊，迄都是医生个代志，生病啊，都是爱找医生。啊，出个问题，你啊讲较少年呢，我七十多年呢，六十多年吼，啊，咱有伫咧过，你都。唔免烦恼讲啲破伤肿大嘅问题，你哋唔免烦恼讲嘅阵，啊，即、这个西药治嘅问题，所以真济拢总爱顾，都无唔对。咱嘅规身躯嘅即个吼，啊，循环做好势，咱嘅营养传嘅到位，咱嘅老化都会做改善啊。唔是讲啊，欠钙食钙，欠肺吃补肺，欠啥补啥物，补啊到尾啊，你规身躯嘛是拢总害了了啊。所有机会甲身体顾用件都无唔对啊。干那食药啊，过日子，干那。一句话叫做悲哀呢，好悲哀呢，无法度啦。啊，规身躯转移啊，讲无食用咩死，要食着烦恼西药剂，啊，要安怎？啊，但是艰苦一定要看医生哦，听好清楚哈、哦。因为药啊，哈、哦、药啊来讲是咧治病，啊，可是这阵的老多人，大家都唔是病，大家都搁在艰苦，嗨嗨叫真艰苦，真痛，真酸，真艰苦，啊，真无奈，大项代志拢总艰苦，迄拢总一定爱食药啊，就无唔对。啊，食药来创啥？你靠你唔知艰苦呢？你靠你麻痹呢嘛？是唔是咧？吼！啊，咱个身体也唔够，吼、哦！你干那一直麻痹，啊，人讲有力出甲无力啊，已经麻痹也较无力啊，啊，被安怎扯到了？啊，就无法度，啊，就请挂落去，啊，请挂落一个开得济，讲开未起，啊，无上去安养伊，啊，佮愈食难，佮开愈济钱，吼、哦！唔知讲人世间当中，即卖只系老大人，吼、哦！啊，佮一日干咪存啊，啊，一日想东想西，烦恼。当烦恼晒吼，这拢总是唔对的代志，尤其啦吼，我第二天跟你讲，今嘛，食到七八年去啊，已经七十岁以上啦吼，七十岁以上会使做，未使无做，会当放开一切，会当甲放开所有的烦恼去做义工也好，做啥物也好，也是讲忙做忙谈嘛好啦吼，未使踮厝的打工的阵，啊，伫遐独孤踮厝的打工拢无咧叮当，干那伫遐推伫遐推推孤你就未推啊。啦吼，啊，搁再来一阵啊！老师定甲恁讲三个问题，你定爱记住吼。第一项困醒都爱爬起来，未使困醒爬起来。啊，爬未起来呢？啊，爬未起来，啊嘛是爱强爬起来。啊，唔爬起来呢？啊，都无法度，啊无法度，安尼后摆你得拢免爬起来。啊，无要爬起来，你就叫人家你抱落伊一个杀个尔。啊，你敢爬吗？迄爱请人呢，对唔对吼？所以爬未起来，大家啊想办法爬起来就无唔对。迄个体力亏力的就爱讲尿起来吼，啊无体力亏力爬未起来嘛，对唔对吼？啊，所以营养素伫咧食的当中，你讲有靠。好背啊！吼啊！达工你都一定爱背起来，你无使无背啊，无背起后盖你都唔免背起来。啊！你讲吼，这件卡卡无力啊，愈行愈软卡，愈行愈无力啊！背行，你唔行，你到边就拢免行。哇哩哇边，你嘛是爱行，佮无论安怎，你嘛是爱行吼。啊！你都行偌远啊？穿那个袖子嘞啊！等你佮再行吼，佮再行啊！尽量莫食个伤大苦、伤大苦的阵，咱的卡头有伤重。
人伫咧无啊，你讲足侪人讲，我拢去咧运动呢，运动啊讲大好啦，运动是去无迄个脚头乌尔，所以脚头乌真侪拢从到尾太侪原因就身体无用，干那要运动，运动啊到尾迄个脚头乌就太虚啊，所以讲的阵啊，爱叮当无爱叮当啊，无叮当你的气流的阵啊。

袂顺失，咱身躯规个咱休困了后，爬起来了后，这个心脏爱启动，规血循环，规新陈代谢要叮当，水啉啉的阵啊，啊就爱拿叮当啊吼，啊要创啥物，啊就爱拿准备出门啊，啊从第一行爬袂起来，一定爱爬起来，袂行一定爱行，迄、那个体力开得一定爱倒倒来，袂行是开得体力无，爬袂起来是体力开得无，啊咱来讲的阵啊，啊爬起来了后，啊袂行，啊咱嘛减咪行，啊到尾你就会行啦吼，啊再来食袂落去要安怎？咱的其实吼，今仔有软卡的人有足济，拢无伫咧食甜的物件，吼甜的物件，当中迄胃当中伫咧灌鸦皮啦，灌什么牛奶啦，灌什么，拢干咧灌遐物件，啊内底拢无甜的物件，没有恁知啊，讲胃。就是跟咱亏得体力冇关系啦吼，但古早人定讲，啊咧做工课拢食咧寒签吼，寒签有诶食青参打，啊即卖去诶阵出无啥，那时阵哦无力啦，是安那无力，啊胃都咧八肚枵，啊面哪有力啦吼，啊所以讲即卖阵啊，咱诶其实。饭吼，大家都爱食吼，未使讲，干了要啉遐过日子呢吼，所以讲无论如何，一定爱食落去，食袂落去要安怎？爱灌落去嘛？你若讲食袂落去，送去安养院，人家你灌明白是家你灌来，敢袂肯互你死吗？是不是吼？啊，未使干来讲，食遐个叫做唔免消化，食遐物件都叫做营养，唔是安尼问题啦。咱咧食个当中，唔是营养个问题，营养大家拢有够啦。今仔日最主要你。胃内底无电的物件，你就搞不了大腿两下吼。你甲看遐个人无方便啊，拢伫咧食迄个迄个，干咱国诶，干咱讲流质的物件啊，啉落啉落呢，你看有两下无？大家搞不了拢种两下啊，所以这个胃一定要有物件，要有体力甲气力都无唔对，一定要有电的物件。所以讲，这个问题，相信恁看出边头尾，相信恁家己的体会拢种清楚，相信恁是大人，大众可以。啊，我都牙皮比较好一只，啊，是安那搞袂袂叮当，啊，你胃无物件，伊咪来叮当，啊，胃干那食迄流质的物件，落去的阵，有啦，性命过底下啦，啊，都底下袂叮当，啊，都底下的阵啊，安尼也无亏的，安那无亏的，你敢希望伊安尼吗？所以讲，你讲的人拢真清楚，拢讲吼，这偌营养都偌营养，啊，啥物使食，啥物使食，你有去想着讲软卡的问题无？你有去想着讲甲你的胃有关系无？所以今天老师甲您讲的拢特别。特别好，您感觉讲，啊，那这不可思议，啊，这个身体会当的准吼，啊，这个跟他一个迄个胃的部分对当好一个人软卡，所以讲今仔软卡唔是无原因呢，啊，咱今仔日。就是要身体用，啊，身体要用，老师跟你讲过吼，咱一定爱食落去吼，啊，食袂落去了后，你得准备两下，啊，所以讲咱的营养素哪食，这个咧加来食，我相信你本来袂惊，真紧你就会惊，本来阵啊，啊，感觉讲人做难事的，你就会敢哪食，啊，身体就哪轻松啊，啊，所以一个人的阵啊，要轻松。唔是清清菜菜吼，即、哦这个人要轻松，都是一定的准吼、哦。啊，即、这个身体爱勇敢走发多吼、哦。呵，来，啊，那有谢老师服务哪下？老师哪个人做服务吼？来，真好听的歌曲《梦追酒》。

真好听的歌曲《梦追酒》，来感谢大家哈、哦。所以讲，你也感觉讲时间你过得紧嘞无？哦，一年一年一直过去啊。那讲奇怪，较早我都啊当少年时阵啊，也个阵在创啥哦？感觉讲人生也个真快乐，也个无烦无恼嘞。啊，今嘛他也真够烦恼，啊，他也想遮济。哦，阿你讲一句话哈、哦，你想赢啊啦，对不对？你想好命啦，对不？啊，所以讲好也甲散拢无关系，因那好甲歹嘛无关系，食甲七十岁以上啊，别安怎啊？身体够好用件，打工都是爱快乐，打工都是爱轻松啊。啊嘛，我拢做烦恼惯习啊，拢烦恼呢。啊，打工拢咧起来，去唔得甲我看啊，起来遐孙啊，无啊得我看呢吼、哦。所以讲真济，拢总讲囡啊，无啊难看吼。啊，你有去想着讲，咱的囡啊，阿姐嘛又做无用个无？啊，咱囡啊的孙，咱你阿咧。讲，较早咱细汉囡仔，咱拢控制无出门，讲无童年啦吼。啊，人即马出街头咯，啊，人啊讲有娶某囝的阵，嘛爱出去佚佗一下，啊，再出佚佗一下，啊，干那整理下囡仔的阵，补习有诶无一大堆，人嘛做无用诶咧。啊，啥物人讲时间等下甲恁看咧，是毋是咧吼？啊，即间八月半，可能就会较侪人倒当来啦。真侪人拢想讲啊，八月半无啥物节日的阵啊，啊，都干那讲食大饼，平时啉唔对。对啊啦吼，人讲八月半，嗰个人要团圆啦。啊，即卖阵得个借一个机会讲，啊，你来八月半，拢总倒转来阵，倒转来啊，甲咱看看啊，倒转来讲啊，即、这个厝诶，啊，都孙啊，娶转来，大拢娶转来，啊，都交代讲八月半爱倒转来时，爱、啊、讲较无用，平常时你唔免无用唔免啦吼。啊，八月半你拢总倒转来，吼、哦，迄、那个人团圆啦吼，安尼伊就转来无。伊会等来阵啊，咱来伫期待就讲，时间到，但是伊会倒等啊。啊，平常时人咧无用，咱都唔免甲吵伤侪，唔免问东问西啊啦吼。啊，佮再来阵啊，因为讲嘛是恁诶吼，所以讲。这个用咱的这个叫清明节吼、哦，啊，这个拜这个公妈拜旺风水的吼、哦，公妈是平常时咱有咧拜是还好啦吼、哦，啊，风水的部分呢，啊，你都爱多等个承认嘛，啊，无后盖一大无去了，说怎啊一到位你嘛唔知呀，对不对吼、哦？所以讲是上界重哦，上界重呀，一定爱多等啊，吼、哦，一定爱多等啊，吼、哦，啊，其他无等啊，别要紧啦吼，啊，都给你。哦，一年当中，你讲的准，我甲你要求。

就讲你的这个吼清明一定爱倒转来拜公妈领座哦，过来八月半还倒转来，规家团圆开讲者食物件的时阵，啊，规个感觉真欢喜，安尼过日子呀，啊，含嘛好，创啥好吼，所以讲啊，都利用八月半，这个时间来切一个时间，啊，恁会知哎八月半要倒转来吼，啊，咱平常时的唔应该想遐济啊嘛吼。

出外尊啊，啊，这个干哪，这个吼，许多人姐姐嘞，啊，这个孙啊，倒等下去阿公阿妈这个吼，这是应当吼，人讲人团圆，跟得欢喜的日子吼，这恁家己本身都爱家切好些啦吼，你卖讲个阵，啊，都听见啦，听见啦，啊，都随在伊啦，安那都安那拢唔敢讲，啊，唔敢讲，啊，你啥物事拢做无，我都只讲过，囡仔变只无好，囡仔变家无法，囡仔变个安呢，都是因为咱的。含无够，啊含无够，你都未当规定啊呢？含无够，你都无做好讲话啊。所以讲，咱来讲，咱本身含无够，咱讲的代志，咱需要物件，伊拢会替你做甲好势好势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人讲的阵，咱家即个吼，用爱互伊看，互伊知讲，咱伫咧做咧做啥物，咱家本身有啥物条件，互伊对咱好，这大家拢爱知呀。啊，过年呢，谁在伊都过年，当然等过年拢休困，然后可能没。所以说咱们要求的给他两项就好了齁，就是说这个清明扫墓节你要倒回来这个齁，啊这个拜公妈倒回来这个鬼王座，啊是说倒回来拜他在他的顶上要拜，这是个人说的时候顺中追远，就是回来拜这个源头，咱是什么人生啊，是什么人团的，不是今天的时候只是说拜神明就好，神明没拜不太紧啦齁，啊公妈一定要拜齁，公妈一定要拜啊，公妈保庇无人知，啊，神明保庇，讲年龄讲较好个，在神明保庇，吼、嗯。有时阵我定咧想讲，即卖少年家吼，足奇怪吼。伊即卖神明的尊啊，阿妈无信，啊，即、這个叫公妈阿妈无信呢，啊，是安怎太安尼呢？你家想得好吼、哦，因为即卖人的思想，拢讲啊，我无赚大钱，啊，我无钓即个叫啥物，啊，我无赢啥物，我啥物的尊拢无，啊，干那食个死头路，迄是我咧做的，迄是我咧赚的呢，迄。敢是恁家保庇的吗？拢总无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公妈伊嘛无得信啦吼，啊，神明伊嘛无得信。你甲看，即卖庙一间一间的阵啊，拢无人。啊，有人呢是固定遐个叫的人讲信仰大经的，啊，都一个吼。啊，什么节日啊，大家拢总像白沙墩嘛好，大家嘛好吼。啊，都真济人，啊，都得行得行得行嘞吼，迄个心灵的这吼、個，人讲心灵的一种迄个寄托啦吼，心灵的寄托啊，啊，无来行会变作啊啦，拢行，感觉讲这信用就好吼，啊，所以老师嘛定安尼讲啊，咱会记讲心灵要拜，啊，咱就方便就好，唔免特别去拜什么心灵的代志啦，方便拜就好，爱、啊、记你讲拜心灵有所求，拜公妈有所求都爱归。吼、哦、咱要共求咱跪咧求吼，啊那无咱平常时甲拜拜吼，啊也向拜拜就好，啊满行书拢共款吼，啊即、這个叫的阵，啊即、這个咱的公妈唔甲你保庇，性命嘛唔敢家己家己安怎啦，我也讲性命偌大啦，因为讲实在上大就咱的公妈上介大啦，性命伊今仔日我时阵定看着讲吼，人咧讲哦，多谢大家都阵带咧叫咧开拜，即阵了伫顶电台电视咧 YouTube。宾馆的开做做准的哈，我讲的准啊，今那日你开做准的，你女做准的对不对哈？啊，今那日哦，这档钓，譬如讲我开出可能钓500万，啊，这个500万是明要拍无？伊唔拍啊咯，伊今晚你过来开，后边准无准了后，啊，这个500万呢，无一定赢人去讲的咧，有时无赢的人，伊嘛去讲差面，这个500万个收到当的无，嘛是个收到当的哈，因为伊唔是老官钱，所以的钱。钱未掉咧，啊！咱啊老干钱，咱的钱在掉咧，咱该轻轻俭俭过日子，啊！咱在掉咧啊！所以讲，大行大事，咱拢该想好都无唔对，一天过一天是真好啦吼、哦！啊，反正你也记一个问题，公妈伊是保庇咱平安哦，和咱有机会啊去赚钱，卖讲的阵啊出大事也好，什么也好，所以公妈是真重要的物件。啊，咱来讲有伫咧拜，啊，咱该讲叫起。将来你咧行，啊！你今仔要大赚钱，要赚大钱，你嘛也有迄个机会。啊！你今仔日要像讲，人去做电子业，迄咱也无基础，咱要用啥物赚钱？啊！咱做唔正生意啊！人讲个阵，啊都富，人讲食饭尔，啊食饭为了食袂饱咧，啊袂安怎吼？所以较灵魂一下吼，较灵魂一下。
唔免想怕病啊，阿多伫咧做得好，因为一代一代，你爱用一代一代愈来愈无好，一代一代愈歹，因为你也无比人较特殊，你赚的钱拢赚无，啊赚无要安怎过日子就好，但是。

0: 是一定要有隔窗，安尼讲，一定要有隔窗，谁能有隔窗呢？等家你也无因啊，无隔窗，食老你也发觉就讲，哇、哦，啊，真正恐怖呢，啊，无惊无离呢，啊，有财产有啦，有钱啦，啊，有钱要安怎？倒去了后阵，啊，嘛是人过清了了，嘛，甲你贵个拢甲你继承了了啊，啊，所以讲你有诈欺无诈欺啊，是不是呢？啊，所以讲等家人讲心也无得寄望的时阵啊。你该想讲，迄偌恐怖就好，真正心的恐慌，有时阵，咱家己本身想了到底，咱嘛讲无嫁无娶，相信我咧讲，你拢体会到啊。今仔日确实啊，咱有事实，吼、哦，咱什么代志，咱有一个寄望，咱嘛感觉讲，对咱来讲的阵啊，虽然有好不好，拢不管他啦。啊，都有，咱会感觉讲，迄心境无同款。啊，等下拢总无的时啦，吼、哦，人讲无惊无离的时，迄、那个时间就是食老了的恐慌，吼、哦。啊，唔知要安怎，什么代志唔知要叫啥，什么代志唔知要安怎，迄都唔是你的嘛，是唔是的吼、哦？所以讲，但愿大家拢总会当先找到咱所需求的吼、哦，啊，心放下就唔丢来。迟来的爱，不是真慢啦，早早买到位啦。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

迟来的爱，但愿每一个人所行的路拢总对，都无迄个讲的阵啊，阿未赴啊，吼、哦，来，呵，咱嘛爱进来广告一下啦，吼、哦。咱的广告吼，拢无去广告吼，即摆开始啊，注意听吼、哦。你的体质要顾身体，亏在体内要顾吼，爱食啥物，食着咱的茂，迄、那个茂贵茂素，好茂，即、這个茂穗营养素。因为营养素真侪人伫咧做，可是要食着真真正正吼，有配合恁规身躯食物件吸收诶，干那咱诶茂水营养素吼，啊毋免食足侪物件啦。你本身也未吸收，你食啥物件拢无路用。所以讲是安怎，遮侪人大家拢登记伫咧食，啊登记伫咧照顾呢，爱吸收但唔有机会，啊无吸收你食搁较好诶物件，开搁较侪钱，嘛一句话叫做冤枉。是不是齁、哦、啊所以讲今天你有机会吃到咱的茂穗营养素的人，相信大家吃的时候呢都感觉真好，开了体力都顾掉了，不要扯倒下去齁、哦、啊西药赶快来吃齁、哦、因为你不是破病，所以在这吃只是增加到你的体力跟开力，让你感觉说的时候呢啊身体多真轻松，啊身体嘛多真好啊，啊不然你吃那些药啊，越吃越软脚，越吃越没开力，越吃啊你嘛都烦恼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要顾着咱的身体，不要咱身体的阵啊，会当健康，会当快乐，食较老，也个唔免底下难过。你也记得咱的茂穗营养素啦，吼啊，这大家拢知呀，吼啊，大家做营养素啊，要较好，要倒位买。咱咧怎讲？咱服务处在伫咧卖呢，咱外口药房，咱无何人买，咱卖二十一档内底，咱拢家己做，啊，家己栽种，啊，有钱。帮咱做代工申请诶，你免烦恼讲啊，这个物件唔知合法无，无合法袂当伫遮广告，咱这咪地下台啦吼，即卖经无地下台，逐项拢爱申请广告，逐项拢爱申请检验啊，所以讲有啊多项经过着遮长诶时间，能提做检验，你嘛知道这个物件都遮好，这个物件都遮好用，啊感到爱诶阵啊，去想想讲唔知啊对身体有副作用无，绝对拢无。好、哦、你甲看有副作用的人有啊多行一概卖二十瓦单无无嘛齁、哦、那么早早的阵啊啊一两个月的阵一两年的收收掉啊搞我当继续卖，包括着真正油枪做出来的物件要像咱卖这久的有几行呢，所以讲今仔日咱的茂穗营养素伫咧家对着咱体力亏大的阵啊，你家己咧家你的查真济啊，所有哪家咱的身体哪用啊，你行得较轻松啊，人嘛拍袂啊艰苦啊，谁要拿做控制啊，咱体力拿够的阵啊，是唔真紧啊，到的阵啊，啊一年过一年拢无感觉今年几岁啊嘛，是唔是嘞吼？啊，所以要顾着身体，亏了个体力，会当选择着咱的茂穗营养素，好、哦，茂穗营养素以做成胶囊的哟、哦。啊，所以啊，内底总共有160克，啊，咱平常时啦吼、哦，平常时咱来讲身体安尼用用无啥问题的人，你。你就吃五粒就好哦，吼！啊，你若讲我身体遮济岁啊呢，啊个问题遮济，六粒、七粒、甲八粒、甲十粒拢总袂要紧吼。因为的阵啊，迄、那个物件吃个啊，这你甲食一罐嘛袂要紧啦，袂讲我食上当上着通通不会反应吼。因为伊是上界天然植物落去做诶，甲食分共款，大家拢会当适用，大家拢总会使食。啊，所以讲咱来行软脚。体力开得较够好，啊，无咱人两脚都去了，归出来大概就烦恼的呢，是不是嘞？吼，啊，所以咱的茂穗营养素，既然甲做遮久啊，大家嘛知道哦，这物件无做遮久无好用的阵啊，干花多行做二十一档吗？那有想我就知呀，吼，啊，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吼，一盒内底总共100粒，一盒是2800哦，两盒是4000块，你甲买1万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咱服务。出家叫得好，咱外口药房无互人买啦，咱的产品干咱家己买尔，咱无互人买，互人买乌白布，啊，咱食安怎也讲未清楚，应该讲食啥物食啥物尔。

啊，咱的身躯规身躯拢顾得到，最主要是食着咱的体力、气力有，咱身躯的毛病、食物件吸收，身体也愈来愈用、愈来愈好安尼吼。啊，但是西药甲恁搞一届，袂当放单调，会当放是看看啦吼。啊，你啊真内行才会使放，无内行袂使放。医生开药啊，咱会当家来食。啊，要放人，你就拿试看嘛，试看。正经袂放就啊，就袂使放啊吼。因为真济已经害甲伤严重。所以西药咧，甲咱做控制，吼、哦，所以讲有时啊，咱来冒水营养素的人喝不出家叫的好吼，那个较袂晓软卡起了，规身躯咱规身规肌来对咱搞下来吼，啊，足烦恼安尼，阵唔知咩安咯，啊，即软卡唔知咩生安样，上面那个别安怎吼、哦，所以咱家本身较保重都无唔对啊吼，也其实咱来冒水营养素吼、哦，是咱家本身咧，外口无荷兰买第二项的产品。爱认定到咱是这个桂花加八果酵素，也是咱水的哦，做成水的，即马水的无人咧做啊，大那么食粉啦吼，啊粉啊是安怎，伊是咧食这个叫做呐酵素吼、哦、酵素，啊是安怎，那么是搁在酵素，因咱这个叫做桂花加八果酵素，伊最主要是咧食迄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啊这个花青素当抗氧化，真济人有啊食真济啊吼。哦，食到尾安尼只串真歹，真歹串啦吼，安尼真重啦吼，迄个讲伤过钙化，伤过定啊，血管伤定啊，鬼拢伤定啊，所以需要着这个花青素来抗氧化啊，这个百里芦醇，嗯，不是干来抗氧化呢，百里芦醇呢，当我的器官变少年呢，啊，咱身躯啊变少年，咱的机能就变作拢拿正常啊，啊，所以身体要用的人，咱啊大家个阵啊，啊，足烦恼的呢，啊，大家讲讲要倒头栽。啊，感觉无亏啦！你我今日真喘了，这拢总是钙化的问题。啊，所以钙化的问题要安怎来？真侪人食药食几大堆啦，吼、哦！也是讲个阵健康食品内底个阵，像抽筋浓缩食几大堆，真侪拢总是些化工的物件，包括咱伫食三顿像油的补充品，真侪拢化学的物件。啊，所以输掉咱心肺跟反定的问题啊！啊，反定要安怎？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是抗氧化啊，无花青素啊，咱解决无法度啊，吼啊，所以这个花青素是安那，咱无人来卖花青素呢，都是咧假卖咧假讲，因为花青素有良心的人，绝对唔敢卖，伊食了巴肚内底根本都未吸收，因为花青素要特别一种的这个处理方法，处理好的阵伫咧食，伊才有作用啊，啊无处理的阵，你大家嘛伫咧食，食一个花的菜，什么菜拢总食个规大堆啊，啊规大堆。路用无，到尾来讲嘛是同款未去收啊，嘛是放淡掉啊。所以较早你去讲真侪人种这蝶豆花，啊蝶豆花咧食啥物？遐嘛是咧食花青素啊。啊食到尾即嘛呢？哇，讲哪只食个零几几，食个身体害了了，拢提淡掉，对不对？吼，啊是安尼食咱的花青素呗呢？因咱的物件，诶花青素拢是树葡萄落去做的物件，咱都唔像因咧讲个阵啊。啊，这个吼，叶花类的物件，那是。水果的物件来做诶，吼，所以讲，这个花青素、上钙醇伫咧遮个当中的阵啊，你上钙安心个放心啊，遐拢无伫咧抓农药诶啦，吼。啊，所以讲伫咧遮个当中，你发觉伫讲，哦，那效果真好吼，食一套，啊，你差不多知影吼，你啊，囝人想买一套就好啦，吼。啊，伫咧遮，你知影讲这个花青素是安怎成本才悬无？因为你食了巴肚内底未吸收，咱需要伫外口。我伫外口的阵啊，用这个加母，所以今仔这个做的阵，桂花加包括酵素，其实你唔是咧食酵素，你是咧食迄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啊，你无改消化好了后，你食到巴肚未消化嘛是放淡掉。所以咱伫外口的阵啊，甲做分解，用甲十二只加母，用三等的时间来做发酵。所以你伫咧食，到底安心个放心吗？哦，伫咧食效果特别好，伫一罐一组食完，你个。感觉真济哦，就有感觉。迄、那个花青素一定爱经过十二只加无落，即、這个三档发酵，
啊，你即马食拢种成品，随食一随吸收，随食随吸收，所以有真侪人食几间来讲吼，感觉讲个阵啊，辛苦小痛了，感觉安尼阵吼，大家安尼恭喜恭喜啦，感觉哦差真侪无，真正差真侪啊，迄、那个心肺更一个放灵了个阵啊，咱个气血伫咧行个阵啊，你感觉加真顺啊，加真旺啊，啊所以讲咱个本身吼、哦、本身个阵啊。

这个抗氧化的克兰这个叫做花青素都无唔对啊，加咱的比百里醇，好咱来当变少年，啊无出来底啊出一个讲的阵啊塌掉了也好啦吼，啊底个所在，你家想讲一个中风的人啊，伫出来底阵啊，规家的谈啥物，规家真正咱底底搞下的呢，唔知要安怎时候呢，咱家本身足烦恼的，啊是谁嘛足烦恼的，啊变作讲咱家本身的阵，甲过好势的无唔对，无过东西啊出代志。然后讲要栽，当中真上万啦吼。啊，所以讲要顾身体，唔是讲哦，你随食随知呀，唔是甲西药无同款。啊，咱伫咧艰苦，一定爱食咱的西药来做配合，就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有时啊，咱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只套是3000块，3000块。咱目前各上面一款发酵液吼，啊，你啊拿食，你发觉就讲这个身体哪来哪好，开得提得哪大把的准啊，安得怎讲？效果出来吼，你家试看嘛，你找真济问题，你感觉足神奇足神奇吼，连真济人个阵啊吼，拢感觉讲感觉讲个阵，即马个真轻松啊，伊个效果特别好，效果特别好，一套都知影，好你也知影哦，感觉出来吼，啊，所以一套3000块，有需要服务处个叫就好，咱个产品外靠无伫咧荷兰买，也是讲需要努力个拢总好，看咱服务处个专线，咱个0800。5557899，吼，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499，吼，0553605499，每一间的上午八点开始，到暗时的八点，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咱时间要到位啊，吼，咱的其实每一礼拜礼拜日咱做做节目，平常时咱无做节目，所以要听咱节目的人一定爱伫礼拜日咱做做节目。老师要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登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状况呢，我们自己都要留意，同时呢，预防胜于治疗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羽。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事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事下周见，再见。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一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我是 Eric。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说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

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女精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
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板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蜂蜜的又香又甜，可以泡成蜂蜜水，还可以做成各式甜点，让人爱不释手。不过蜂蜜那么甜，吃了是不是容易发胖？早上喝蜂蜜水是否有助于肠道健康？别再吃错了，营养师针对五个常见的蜂蜜迷思一一破解，教你聪明吃蜂蜜。蜂蜜不只好吃，还有不少健康好处。美国国家蜂蜜委员会指出，蜂蜜是天然的甜味剂，比起精制糖多了一些营养素，而且蜂蜜还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身体的能量。另外，感冒出现喉咙痛时，适度的摄取一点蜂蜜也可以帮助舒缓。那虽然蜂蜜这么好，也要正确的使用才会健康。国内营养师宋明华针对大家经常提出的蜂蜜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迷思一，蜂蜜好多种，不同种类的营养是否都一样吗？蜂蜜主要营养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含70%到80%，另外含有少量。

量的有机酸、氨基酸、矿物质等等。不同种类的蜂蜜营养价值大多相同。一般来说，龙眼蜜比较甜，百花蜜比较不甜。迷思二，外出游玩买野蜜最为天然吗？蜂蜜采花酿蜜是露天作业，采集的原料蜂蜜中有屎蜂、花草、灰尘等等杂质，若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可能还有金属残留。因此适量加工的蜂蜜不但降低了露天的不安全性，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蜂蜜的水分也会充分蒸发，营养物质含量和安全性都可能相对提高。迷思三，蜂蜜吃多或者是喝多容易发胖吗？刚刚提到蜂蜜主要的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虽然含有其他微量元素，但是一公克的蜂蜜还是有 3.2 到 3.3 大卡的热量，只要是有热量的食物摄取过量都会导致肥胖，必须适量食用才会健康。建议成人每天最多一大匙，儿童每天最多二分之一大匙。迷思四，蜂蜜最好是怎么使用最为营养？最好是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或是饭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水，但是蜂蜜有润肠的效果，容易导致腹泻，因此不建议一大早空腹的时候就喝。另外建议用60°C 以下的温开水冲服，避免加热过度破坏其营养成分。最后的迷思，蜂蜜可以存放多久？出现结晶代表坏掉了吗？一般来说，未开封可以在室温下存放一年，但是会随着存放的时间越久，营养价值流失越多。由于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当温度越低时，蜂蜜的葡萄糖晶核就会相互聚合，出现结晶。因此，结晶是蜂蜜固有的物理特性，属于正常现象。不同种类的蜂蜜结晶程度也所不同，并不能以结晶程度评断蜂蜜品质的好坏。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三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三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五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和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

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someone to bless me。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新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新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中国武汉市一名58岁的陈姓女子日前前往医院接受胆结石手术，竟然挖出满满的一大盘，因为数量实在太多，让她自己也傻眼。根据报道，这满满一大盘的胆结石结成不透明黄色，积势蜜蜡琥珀。负责手术的医师算过，大颗直径约有1公分，小粒的有 0.1 公分，一共有468颗。报道中说，主任医师表示，正常胆囊约是成年人拳头大小，陈女的胆囊有正常人的 1.5 倍大。检查时就发现胆囊内布满结石，但也没想到有那么多颗。这些结石经过分析，发现组成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而陈女也表示，自己爱吃油炸类食物，如果有油炸的食物上桌，一定不会放过。报道中说，专家受访表示，食用高脂肪食物后，体内胆汁浓度容易过高，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而医师也表示，胆结石如果掉入胆总管，就非常有可能造成阻塞，导致失去功能，甚至出现黄疸的症状。

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急尿，忍不住跑厕所，受不了泌尿道反复感染。维上泌尿科诊所院长白怡维表示，快检是可能的原因，亲密行为、免疫系统、其他疾病未完全根治，日常卫生也提醒，千万不要拒绝，甚至厌倦就医，别让细菌有机可乘，变成急性肾盂肾炎。白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如果出现反复的泌尿道感染，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重视平日的护理保健习惯，加强身体抵抗力，才是杜绝反复感染的方法。有些女性会在亲密行为的隔天就会有明显的困扰发生，建议行为前后都应该要排空，并且重视清洁行为，如果依然发作，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否使用预防性药物。喝水量足够，不憋尿，这绝对是重中之重，是预防最基础的防线。日常作息正常，睡眠要足够，饮食要清淡，降低自己的压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补充膳食蔬果，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别以为自己好了就自己停药，药物治疗是一定规则的，未完全根治可是会造成反复感染，一定要相信医师，完成乖乖整个医疗过程。反复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影响，如尿道结石也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因此要和泌尿师医师咨询检查，详细了解问题的所在。以上就是五个泌尿道反复感染的原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凤飞飞的《心肝宝贝》，还有吴宗宪和黄以玲的《陪伴阮身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介绍什么呢？咱今日来介绍哈，薄荷啦，嘿，凉凉哈，凉凉的物件，薄荷。薄荷的主要的哈，伊讲啊，主要的有方，提神醒脑哈，醒脑了哈，也当帮助消化哈，也当舒缓和吸毒，也当抗发炎啊个抗氧化哈，啊个局部迄个止疼哈。这五大迄个功能啊，吼，咱这么一个一个吼来详细迄个介绍。五大功效吼，第一个功效吼，就是。

提神醒脑，因为薄荷所产生的迄、那个薄荷醇吼，会当刺激大脑吼，啊个神经吼，会当赶走迄个疲劳啦吼，会当提升专注力吼，啊个警觉性。好，以咱即摆来讲吼，第二个功效啦吼，第二个功效吼，就是帮助消化，因为薄荷会当放松迄个肠胃的迄个平滑肌啦吼。也让缓解胃痛了哈，啊个胀气哈，啊个促进迄个胆汁的迄个分泌，所以伊也当帮助哈食物的消化。好，安尼咱今嘛哈，先来听歌了哈，等下再来继续介绍。好，咱今嘛要听什么歌呢？今嘛来听两首霓虹舞打，千仓夫的迄个故乡真闹热。啊个大川荣策的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吼薄荷的迄个功能了吼，伊的功效吼。咱今麦来介绍，介绍第三迄个功效了吼。第三个功效就是伊会当舒缓迄个呼吸道吼，因为薄荷产生的迄个清凉感吼，对种呼吸道的畅通了吼有帮助吼，对缓解鼻塞了吼，也是减少迄个咽喉的打胀吼有帮助，啊个对种排痰吼嘛有帮助。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功效了吼，第四个功效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富含迷迭，因为迄薄荷富含迄个迷迭酸香啦，吼，啊，即多酚类迄、那个抗氧化物啦，抗氧化物啦，吼，会当清毒吼，自由基，会当减轻迄个细胞氧化压力啦，吼，啊个调节迄个免疫力。哦，好，咱即卖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局部止痛。因为薄荷吼，外用啦吼，也是一做迄个薄荷的精油吼，来提来按摩的时阵啦吼，伊的清凉感吼，会当分散迄、那个疼痛的迄个注意力啦吼。啊，所以讲吼，伊会当舒缓迄个头痛吼，会当舒缓迄个肌肉的酸痛。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薄荷啦吼，咱即摆介绍薄荷伊个使用吼，诶迄个禁忌啦吼。第一点吼，就是两岁以下迄个红孩儿吼，特别注意哦。抹解高浓度迄个薄荷吼，抹伫个面啦吼，还是伫个鼻腔啦吼，以免引起迄个脑诶迄个痉挛吼，还是迄个呼吸诶迄个中止啦。呼吸中止哈，伊也当抑制迄个呼吸了，哦，安尼都危险。好，咱即摆第二个迄个啊使用吼啊注意的就是蚕豆症哈，蚕豆症的患者应该片面接触啊哈，也是使用迄个薄荷哈相关的迄个制品呢。好，第三哈，就是胃食道逆流的哈，就是腋下生的人，哦，这种人要特别注意。你若过度使用迄个薄荷吼，可能使迄个消化道的平滑肌吼，伤灵过度放松吼，伤灵引起迄个胃酸道里吼，就是腋下酸更加严重吼，啊特别注意哦。好，安尼咱即卖吼，伊个禁忌嘛吼嘛已经讲完了吼，即卖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